0: 部呢在南城中心小学段，还有万隆路，目前呢是高步大道附近，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希望各位的出行留意一下交通动态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3: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2: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6: 早安，我是唐玲，
7: 我是小天，
6: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8: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9: All right, here we go.
8: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0: 嗯，不错不错。
8: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5: 好了，8:06，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0: 嗯，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啊。
5: 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热搜导航啦，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说现在大学生啊回炉读技校啊是怎么回事呢？
1: 热搜导航。
0: 最近有个话题很火啊，人社部、财政部是直接发文说支持高校毕业生去读技校。北京、浙江、广东呢，很多地方都在推啊，有的甚至还面向本科和研究生开设了一年制的技师班。一时间呢，大学生反向升学、回炉重学手艺这个关键词冲上热搜啊，有人点赞，有人不解，争议非常之大。
5: 这事儿啊，听着确实有点颠覆认知。过去呢，大家总觉得考上大学就该做白领、坐办公室、搞管理。这个技校呢是成绩不好才去，但是现在倒好了啊，本科研究生毕业呢没工作，转头去学技术。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难道学历不值钱了吗？读大学这用处还大不大呀？其实我们先看一下政策层面啊，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全国性的大动作。北京呢今年推出了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浙江呢面向未就业大学生开技师班，广东更直接，把生源扩到了研究生，设置一年制的学制技师，毕业拿技工毕业证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还包括推荐就业，导向特别明确，一切就是为了就业。
0: 那么从现实数据来看啊，这种模式确实是有市场。青岛技师学院的大学生技师班呢，已经办了16年啊，里面的很多是985、211的毕业生。那么招聘网站调研显示，52%的毕业生认为呢，技能培训有助力就业啊，43%的人认为呢，多一项技能多一条路，32%的人觉得呢，能够积累实践经验啊。那么知识的人觉得啊，这个是理性的觉醒，是学妹的去力。去魅啊，现在高校毕业生一年多过一年，就业的竞争白热化，很多大学生呢空有理论没有实操，找工作呢容易碰壁。而高端制造业、新能源、智能汽车、电子行业缺的呢是能上手懂技术的人，大学生呢去学技术刚好能

0: 补上短板。
1: 没错啊，而且呢，政策福利也是很诱人的。像杭州萧山技师学院呢，拿到技师证书可以认定为 F 类人才，跟硕士同等待遇。每月的住房补贴呢，就2000块钱，一补呢就是5年。有的地方啊，还搞技师加工程师双证培养，学历、技能、职称三重保障，对口就业，薪资待遇呢也很有竞争力。对未就业的学生来说啊，其实吸引力还是蛮强的。
0: 更关键的是呢，现在人才缺口摆在这儿啊。目前我国的高技能人才只占就业人口的7%，缺口达到2000万啊。那么战略性新兴产业缺人是最为严重啊，所以呢，才鼓励大学生重新读技校来缓解这个结构性的就业矛盾啊。但是反对跟质疑的声音一直没有停过，很多人觉得寒窗苦读啊，花了这么多的钱跟时间。读了大学之后最后反而要回读技校，这是教育资源的浪费，是学历的贬值啊。说出去面子上也挂不住，让人心里啊相当难以接受啊。
1: 那其实呢，还有人担心说读了技师班到底有没有用呢？广东啊，早期试点就暴露过这个问题。技师等级证书难考，企业认可度参差不齐，有的毕业生呢学完还是没有办法对口就业。如果学校呢只重招生不重培养，毕业标准宽松，最后拿了证也没有真本事，反而耽误了时间，就业质量呢也是一大隐忧。虽然政策要求对口就业率不低于60%，技师岗位薪资呢达标率啊超60%，但实际执行中可能会打折扣。如果所谓的推荐就业只是送到普通流水线，不是真正的技师岗位，那对大学生来说就失去了回炉的意义了。
0: 另外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就是社会观念没有完全的转过来。因为早年去读技师班的大学生啊，很多啊都怕亲戚朋友知道，觉得这个呢是低人一等啊。哪怕呢现在一些福利稍微好转，岗位呢收入有所增加啊，但是呢这社会的观念依旧把技工呢等同于没有前途的体力活。那这种偏见如果不打破，政策落地啊一定就会有阻力啊。
1: 其实啊，这个大学生读技校不是否定大学教育，而是互补。看本科打下的是理论知识，技校呢强化的是实操能力，学历加技能的双料人才，在高端制造啊智能制造领域反而会更吃香。很多人呢转型之后薪资更高，工作更稳定，走出了不一样的职场路。当然要让这条路呢走得通走得远，不能只靠学生转变观念，学校和企业也要跟上。广东呢就明确要求严把毕业关，企业呢参与考评，把真实技能、真实岗位、真实薪酬作为核心标准，避免水证水就业，这才是对学生负责啊。
0: 其实支持也好，质疑也罢，我们都得承认一个趋势，那未来的职场可能呢最高学历是什么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啊，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能不能动手实操，估计才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选择。当然了，不必神话学历，也不必贬低技能，找到自己适合的路，对毕业生来说呢，放下滤镜，务实选择，对社会整体氛围来说，尊重劳动，认可技能，我觉得这才是这个反向升学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新启示吧。
2: 爸爸，我肚子疼。
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5: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6: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7: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6: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8: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9: Just for you。
10: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8: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9: Fashion music，
8: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9: Together with you。
10: 不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好了，8:20，我们的节目继续哈。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3: 早间呢，我们先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哈。最近的话是换季啊，你看，像前天已经是立夏了，然后来到这个时节呢，温度它还是没有稳定下来啊，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这个换季的时候呢，皮肤问题就容易频发，风一吹呢就紧绷，上妆呢还卡粉。选对合适的护肤品呢很重要，不知道怎么搭的话，选大牌套盒一定不会出错。
4: 没错，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国品牌后两款热门护肤大套盒，一款呢是适合有日常护肤需求、日常维稳滋养的天气丹 Pro 套盒，另一款呢是适合年龄30+有熟龄肌使用的天帅丹套盒。这两套呢都是后品牌很受欢迎的产品了，市场价呢都很贵，但是今天呢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整整7件套，咱们的破价福利呢只要479，这还不够哦，母亲节限时福利，单品享受88折优惠券，券后到手只要421块多。母亲节呢就快到了，给妈妈送上一套厚的护肤套盒，直接送到她的心坎上。
4: 嗯，您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加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啊，在后台回复订购就能薅波福利了。这后呢，这产品是韩国的知名护肤品牌，他家的天气丹，外号被称为叫全能丹，基本护肤需求一站式满足，一套下来呢，水乳面霜精华全覆盖。有抗老需求的选它准没错啊。然后呢，天帅丹系列呢是它的一个高端线产品，添加了铁皮石斛等更加珍贵的成分，植物精粹更为丰富啊。不管是水乳还是精华，质地都更加粘稠一些。现在呢，421块钱啊就能到手，犒劳自己是7件套啊。拿出手机搜索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记得是订购俩字就能下单选购了。
3: 嗯，没错。好了，那下面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5: 热搜导航，
3: 最近呢有一个很魔幻的生意啊，在网上炸锅了。有个中国老哥呢，在非洲开了一家特别奇葩的网吧。这家网吧呢没有电脑，全是二手手机。结果火到排队取号，高峰期呢十几个人挤着看一部手机，堪称啊现实版的商业奇迹呢。
4: 这个创业者来自浙江啊，今年36岁，在非洲闯荡8年，跑过8个国家，最后在马达加斯加扎下根儿啊。
3: 嗯，
4: 大家都管他叫包哥啊。他说他开始做过矿产、手工艺品、草编生意，一次偶尔的观察呢，让他发现了一个几乎没有人注意的超级商机啊。
3: 啊，我们先说一下马达加斯加啊，是非洲东南部的一个岛国，属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了。当地人均的 GDP 非常低，普通民众收入微薄。你看一台全新的智能手机，那相当于当地人好几个月的工资。绝大多数家庭呢都根本买不起的。
4: 是。
3: 更关键的是呢，当地的家庭宽带覆盖率啊极低，流量的这个费用也贵到普通人用不起。
4: 嗯。
3: 但是当地呢年轻人对上网玩游戏的需求又很旺盛啊。
4: 哎。
3: 一边呢是极度强烈的娱乐渴望，一边呢是极度匮乏的硬件和网络条件。所以这巨大的市场空白就这么出现了。
4: 这包哥呢抓住这个痛点啊，用极低的成本开了一家全球独一无二的手机网吧。这个地儿没有什么高端电脑，就用几十部二手手机。没有稳定的电源怎么办呢？就用太阳能板来搭那个电啊发电，电费呢也几乎没有。桌椅板凳都是自个儿搭的啊。他说呢，严格控制一切非必要成本啊。
3: 嗯，整个模式轻资产低风险，核心成本呢只有场地和流量费用，收费标准呢也很亲民，1小时呢折合人民币啊1.5，跟普通

0: 网吧的价位接近，当地人呢完全可以接受。而且网吧呢24小时营业，每天呢人流量呢接近200人次，光上网费啊每月就能稳赚18000左右了。
1: 但这还是基础收入啊。他说网吧真正的核心的盈利点是承接全球游戏代练、账号升级跟游戏装备的交易业务。他说呢，他会对接国内、欧美、日韩这些市场的订单啊，让这个非洲当地年轻人呢一边玩游戏一边靠这个技术赚钱。比方说有些游戏，你像最近比较火三角洲行动啊，他这个游戏里需要那游戏币，那游戏币你要做一些比较枯燥的刷图的这个任务啊，就是跑图的任务。这个很多人可能发达国家地区的人他不愿意干啊，他就想在网上买这个游戏币。那这个就在非洲，他就靠这些当地人呢在里面刷图，然后攒这游戏币，攒完之后呢就挂到网上去出售。他说呢，卖这游戏币啊，很多技术顶尖的玩家呢一个月能赚上3000块人民币左右啊，在当地呢属于超高收入水平啊。
0: 那这种模式呢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早几年呢，在中国创业者啊就有人去非洲呢开设了魔兽世界一款游戏的工作室，组织当地人呢就是在里面玩游戏，一些采药啊、挖矿啊、刷金币，时薪呢是2块钱，在当地呢也是天价工资了。室内工作不用风吹日晒，对当地人来说那就堪称神仙岗位了。
1: 那么数据更能说明利润空间呢。他说早期呢有一个37人的游戏代练团队，每个月呢净盈利啊就能超过7万块钱啊。但这也让很多人看到机会之后呢，有大量的中国创业者涌入。他说现在这个行业啊，很快就从蓝海变成了红海市场啊，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
0: 没错啊，那随着从业者越来越多，行业内卷呢也开始出现了。原本2块钱的时薪标准被抬高到2.75块啊。那不过呢，这个很多的一些工作室啊，还会增加带薪休假啊、免费餐食等福利，就是老板内卷起来了。用工成本呢在不断的上升。为了维持效率呢，国内常用的 KPI 考核末位淘汰制度也被搬到非洲去了。
1: 那么从商业逻辑来看，不管是早期的工作室啊，还是现在他说他干的这个手机网吧，其实呢本质都是利用中国成熟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在这个其他的一些地区啊复制了过去。不过呢，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到啊，这个生意模式虽然比较亮眼啊，但是也伴随着不少争议跟现实问题。他说首先是行业的合规性问题，因为游戏代练啊，这虚拟物品交易在很多国家跟平台属于违规行为，容易面临着纠纷、封号啊、资金不受保护等等问题。他说长期呢来看呢，这种代练业务也会破坏游戏里的公平性，影响普通玩家的体验。所以呢，一旦游戏平台要收紧管控，这个链条可能会瞬间受到冲击啊。他提示，如果想做这个创业，也不是很稳定啊。
0: 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要理性看待了啊。这种劳动密集型的游戏代练模式呢，技术含量不高，可替代性强，随着竞争者越多啊，用工成本上涨，利润空间呢也会被压缩，很难呢形成长期的核心壁垒。所以呢，对于国内创业者来说，这个案例最大的价值不是复制啊，而是提供一种思路啊。当国内市场高度内卷的时候呢，也可以把视野放到全球，寻找一些信息差、需求差、成本差，用成熟的经验呢去满足未被满足的一些需求了。
1: 但是他的手机网吧既是一个精彩的商业故事，也是一面镜子啊。我们看到需求其实无处不在，红利呢也没有真正的消失，但是机会呢肯定要属于懂判断、能扛风险、敢于闯荡的人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0: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好，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看这会儿的堵车路段，目前在奇峰路啊拥堵较长，在环中路的附近，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是20分钟左右啊。还有呢，在新石大路，目前是在广济路段啊，方向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在茶山这边有一些些的拥堵排队。另外呢，在管张路东宝路附近啊有堵车，方向是东向西啊。其他路段呢，目前来看一下全程范围之内啊，目前呢是明珠路有拥堵，在环保路到沙田大道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另外呢，在新石大路石大路到广济路刚才说过在茶山段啊有拥堵。另外新城路工业北路附近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啊，在松山湖段这会儿呢有一些些的缓行情况啊，希望各位呢出行留意一下交通动态，希望各位出行顺畅啊，出行平安。那么稍后呢是天气预报，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的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了，夜间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夜间呢可能是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啊。温度是23度到29度之间，相对湿度75%到95%，会是2到3级的东南风。展望一下8号晚上8点到9号晚上8点的天气，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4到27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啦。
2: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了，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啦，我们继续回来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热搜导航。
4: 热搜导航。
0: 最近呢，这个老外真的被咱们中国那种奇奇怪怪的小商品啊给迷疯了。
3: 啊，啥呀？
0: 以前呢，咱们觉得老土过时，甚至有点抽象的小玩意儿啊，在海外直接卖爆了，成了抢手的时尚单品。啊，
3: 归老外拿到这东西之后，他老外说啊，这个东西真洋气，有可能
0: 啊。最经典的就是什么呢？搪瓷痰盂
3: 啊，
0: 这早就淘汰了，那都是咱小时候才见过吧？
3: 是啊。
0: 现在呢，跑到外网啊，就是那个外商网啊，亚马逊上，居然呢卖好几百块钱呢。老外压根儿就不知道它本来的用途。
3: 干嘛呀？拿来
0: 啊？他直接拿来当什么？你都想不到
3: 啊。
0: 野餐的时候当野餐篮装水果面包，那么中国网友看到的时候都笑得不行了啊！
3: 那尿盆说你当年装面包。还有呢，随着你像一些1688这种平台全面出海哈，很多老外呢就是顺着网线疯狂挖宝，各种脑洞大开的小商品都被他们发出来了，然后发光的马桶，那个垫儿，然后夜光的浴室垫儿。那个就是会发出五颜六色光的花洒，我在网上看的哈，他们说晚上企业都不用开灯啊，你看这多实用啊，那个发光的花洒，很多网友疯狂晒图啊，说在家洗澡跟蹦迪似的，氛围感都拉满了。那我们一看就感觉这东西怎么像90年代、00年代的杀马特的感觉哈，觉得这东西挺好，花里胡哨的非常伟大啊。
0: 那各种懒人神器、省力小工具，老外一用就彻底上头了。比如说呢，专门给老人设计的简易塑料瓶开瓶器。乌拉圭呢有一个买家特意留言说，家里80岁的爷爷用着超顺手，轻轻松松拧开瓶盖，彻底解决了家人一直很头疼的一个大问题。
3: 对，
0: 而且不光是实用工具，咱们的生活好物也直接改变了老外的生活习惯。以前呢，他们一味儿的就是追求极简收纳，现在彻底的被咱们中国小商品的极繁审美给征服了。很多人，这个法国人的浴室里还挂着东北的搓澡巾，说这是自己最棒的购物体验，说用上之后直接过上精致好日子了。
3: 对，你看很多东西特别适合老外用，刚才说那个塑料开瓶器啊，你说国内谁会买？年轻人他有劲儿开，他不需要。那老年人，那我爷爷奶奶他从来不在外面买水啊，他不需要这个塑料开瓶器，对吧？还有一些看着挺奇怪的一些伞帽啊，平常呢可能觉得是给小孩戴的啊，然后欧美的很多家庭呢，就是家庭主妇买它带着防晒打理花园，好像全身呢都能挡太阳挡雨，还能解放双手啊，直呼这简直是顶级创意哈。
0: 不止这些实用款，还有其他的一些老古董物件啊也很受欢迎啊，像爷爷奶奶辈儿喜欢的蓝白双龙老茶杯，外国情侣呢特意买来改成纪念日礼物，还说这个杯子造型很优雅，一定要好好的珍惜着用，完全呢把它当成了就是那种复古宝贝了
3: 啊。
0: 还有咱们小时候过生日必用的那个莲花灯蜡烛
3: 啊，对，
0: 就连那个亢奋里的明星啊过生日都在用啊。国内小卖部呢曾经积压的库存呢、很多很多，后来直接呢被跨境电商一扫而空了，因为它在海外的销量高到离谱，妥妥的童年回忆杀走向世界了。
3: 不知道老外会不会关掉那个生日快乐歌啊？最近还有那个超火的胸肌抱枕，在外网也特别火，9.9美元包邮啊，成为很多老外圣诞节护送的礼物啊。 这就是一个大的胸肌的那个形状的抱枕啊，很多人买完送朋友，自个儿还留在家里当陪睡的摆件啊。
0: 嗯，其实呢还有很多小物件，就是老外一开始他完全用不明白、
3: 嗯、
0: 就说最普通的挖耳勺刚出海的时候呢被他们当成厨房小工具结果呢在海外抖音的销量还稳居第一，然后衍生出了可视啊、按摩啊等等硅胶啊各种款式，后来他们用了之后才发现，哎，真香啊，这东西挺好用。
3: 嗯，
0: 所以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来中国旅游就直奔酷乐潮玩啊、 KKV 啊、名创优品啊这些集合店，因为可以扫货。听说呢之前有外国游客进去一次就花了$4000，
3: 买啥呀？
0: 买那个灵魂提取器，就是葛头上可以按摩的那个、
3: 啊、
0: 还有呢数据线收纳夹、啊、还有各类便携小工具全都要，就恨不得把店给你搬空了、
3: 啊、回去开店去吧就算没来的啊，国内的一些很多人在网上看到一些装备啊都觉得特别的惊奇，比方说很多中国游客以前我去外头玩都会戴一个帽子，然后上面有个小风扇那种啊，可以放个电池这种，他们都惊呼，哎呀，活了十几年发现居然都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帽子上能装个风扇啊、
0: 嗯、
3: 尤其是一些夏天必备的手持的小挂件，什么挂脖子的空调，那个小空调扇啊，小手持电风扇，在很多没有普及空调的地方啊被人狠狠围观呢、啊、他们发现还有这么方便的降温神器啊，真的是被国人的智慧给拿捏了啊。
0: 是，其实有很多好用的小物件啊，比如说那个痒痒挠咱们已经用习惯了，但是很多外国的朋友其实是没用过的、
3: 啊、
0: 用了之后发现真香。还有那个懒人垃圾夹、
3: 嗯、
0: 手机章鱼支架、
3: 啊、
0: 这些在外网都是清一色的好评啊，大家都会夸说哎，中国人真会过日子、
3: 嗯、
0: 还有呢韩国网友特爱咱们那个折叠泡脚桶、
3: 啊、
0: 那很方便，直接就是折叠啊、很轻巧，他们的本身就有泡脚的习惯，没想到呢这个泡脚桶做的跟折叠伞一样小巧、
3: 嗯、
0: 出差啊旅行啊塞到包里都能带走，他们也觉得很贴心很方便啊。
3: 是，反正呢用完这些小商品觉得这生活这个太有松弛感了、啊、
0: 嗯，
3: 还有一些厨房系列的神器，比方说那个苹果呀、菠萝啊、牛油果啊，其实中国人都发明过专属的那种切片去核机，
0: 是的，
3: 操作又简单又安全啊，那做饭的时候再也不用手忙脚乱了。然后有些人呢还开始学老一辈那个过日子的智慧啊，
0: 嗯，
3: 比方说焖烧杯啊、保温壶啊也开始囤货了啊，
0: 嗯，
3: 开始呢准备那个热饭热菜。以前那国外很多孩子他带饭啊，
0: 对，
3: 他不是保温的那种啊，他现在发现哎这还有保温饭盒呢这东西挺好哈、
0: 啊、是啊，去到学校都不用再加热了啊、嗯、所以呢就是看到哈、啊、这个老外呢囤咱们这些小商品不光是图便宜，很多时候他们也图新鲜，更多的也是被咱们中国人热爱生活花点小钱能够把日子过舒服的智慧打动。毕竟不管哪国人其实心里都是想把平凡的日子啊过得温馨又惬意的。
3: 对，说到这个过日子啊，有的时候呢也得需要一点点激情啊、
0: 嗯、
3: 那比方说呢需要提神的时候，您可以来点东鹏的饮品啊。东鹏现在呢跟我们的节目有互动合作啊，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进群啊。每到周末啊之前，周四或者周五我们就会抽奖，在群里抽奖啊、
0: 嗯、
3: 抽奖之后呢会送您那个礼物。因为东鹏现在呢有很多好的饮品，比方说东鹏零糖、东鹏大咖、东鹏特饮、东鹏焙茶等等啊，尤其是东鹏焙茶也是最近的东鹏新推出的瓶装的茶饮料，困了累了熬夜出差开车啊，反正这些场景需要提神的时候，您都可以打开一罐东鹏的饮品了。
0: 没错了啊，那我们刚刚还说到这个小物件啊，如果各位呢抽中啊我们的东鹏特饮的大礼品箱，里面除了刚刚说的啊这个焙茶，还有东鹏大咖补水啦、东鹏特饮这几款饮料之外呢，还有这种小物件，比如说备好茶特制了一个杯子、
3: 嗯、
0: 还有折叠雨伞，
3: 是，
0: 以及呢重力车载支架、
3: 哎、
0: 还有一个防晒帽哈，包括呢还有一个袋子，一个帆布袋啊，也挺好看的蓝色的啊、
3: 嗯、
0: 各位呢可以来参与啊，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先来到我们的粉丝吧群当中啊，这两天我们会进行抽奖，各位呢可以来积极参与，也希望大家好运。这两天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晒图了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沾沾喜气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下宣传，稍后再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每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0: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5: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5: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5: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5: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了，8:51，我们的节目继续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到福彩探早茶。
2: 福彩探早茶。
1: 双色球奖池低于15亿元，福彩就会停止派发福运奖吗？咱们今天来说说这个事儿啊。近日网上有这样的传言啊，说低于15亿元的奖池，福运奖就会停发啊。这个引发了很多购彩者的误解。其实对这个事儿呢，广东省福彩中心郑重提醒啊，这个说法跟中国福彩双色球游戏规则不符啊，请大家不要信。根据变更后的双色球游戏规则，2026年2月1号起执行的啊，第18条规定是这样规定的啊，说当奖池的资金15亿元时，执行特别规定，增设福运奖。中得3个红球可以获得奖金5块钱。执行特别规定之后呢，直至某期开奖后，奖池资金3亿元的时候才停。那么，这个阶段性就取消福运奖。那么之后呢，如果说某期开奖之后奖池资金又15亿元时，再次执行特别规定，开启福运奖。
0: 没错，那简单来说呢，福运奖的启停啊是有清晰的双门槛的，并非低于15亿就停。启动门槛呢，就是奖池15亿元开启福运奖，中3个红球即中5元福运奖。停止门槛就是奖池3亿元才会停止福运奖。2026-04期开奖结束之后，双色球奖池为15.05亿元，仍有福运奖。下一期呢？开奖之后，即使奖池低于15亿元，也依然有福运奖，直至奖池低于3亿元。
1: 对，就低于3亿就没有了啊，高于15亿才有。那么福运奖呢，是双色球优化奖级结构、惠及广大彩民的一个创新举措，规则呢公开透明。

0: 名全国统一执行，大家通过福彩官网、微信官方公众号啊、寿彩网点等正规渠道能查询游戏规则、开奖公告、了解中奖情况、奖池资金信息。同时呢，彩票是随机事件，天价号天价那个这个开奖号码不可预测啊，请大家切勿听信谣言，量力而行，理性购彩吧。
1: 嗯，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2: 吃货大集合。
1: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外酥里嫩的下饭神器啊，蒜香黄金鸡翅啊。如果你家里有这个烤箱呢，有空气炸锅的，都可以试一下低油版啊，好吃。那这道菜的灵魂呢，在于蒜香跟焦香的完美结合了。鸡翅表面呢煎的金黄酥脆，里面呢依然保留着鲜嫩多汁的口感。蒜末呢在高温中释放出香气，渗透进每一丝肉里，咸香微甜，回味无穷。无论是配白米饭还是拌面条啊，都能多吃一碗。
0: 准备起来很简单，准备点鸡中翅、大蒜、生姜、青葱、生抽、老抽、料酒、白糖，然后盐、胡椒、食用油等等啊。首先你得腌啊，鸡翅给它腌一腌，厨房纸吸干水分，划划那个花刀，然后加点盐、生抽、老抽、料酒、姜丝，抓匀之后腌上30分钟到1个小时，可以冷藏啊。煎出来之后呢，就是把油烧到60%热，放入鸡翅，小火慢煎，每面煎4分钟，表面煎到金黄色啊。
1: 没错，然后呢，将鸡翅拨到锅边，利用锅里的鱼油爆香一半的蒜末，直到闻到浓郁的蒜香，就倒入50毫升的清水，加盖小火焖5分钟，让鸡肉呢吸收蒜香和调料的味道。最后就是打开盖子，转大火收汁儿啊，加入剩下的一半蒜末，翻炒均匀，使得蒜香更层次分明。最后呢，撒上葱花就可以出锅了。那刚为什么一开始说如果有空气炸锅和烤箱更好呢？因为就是你想要更健康一点的话，你就可以用空气炸锅，直接呢200度啊，然后呢烤15分钟，
0: 对，
1: 再按照刚刚的步骤啊，加蒜末来炒香就可以了。
0: 哎，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8:55，我是小天儿
1: 啊，我是唐林，我们明天早上再见，明天见，拜拜，
0: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连马路，由西向东现在拥堵777米，奇峰路由西向南在体育路附近拥堵509米，东纵路由西向东东城东路附近拥堵535米，缓行397米，环城东路辅路由北向南丁平路附近拥堵1.82公里，新城路由北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拥堵542米，环城西路辅路由南向北从东二路到东莞大道立交桥现在拥堵604米，缓行194米，新十大路由西向东从十大路到广济路现在拥堵590米，张申路由北向南东申路附近拥堵564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代班主持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啊，还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教育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

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登录知东馆 APP， 然后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其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父母的言行啊特别重要，这一点呢大家伙都知道哈。我们也经常说，父母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第一任老师。有的时候父母的一言一行真的就像一把刻刀一样，塑造着孩子的未来。有些父母呢，特别是自己能力有限，内心又缺乏安全感的父母，往往啊会在某些事情上过分的装大方，却不知道这样的行为呢也会悄悄地伤害着孩子。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和大家来说一说哪些父母在哪些事情上容易装大方啊。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可以想想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否自己也有过类似的装大方的行为。首先就是在外人面前大方的贬低自己的孩子。其实咱们中国人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含蓄、比较谦虚的，对吧？日常生活当中彼此之间的夸奖，说啊，你今天这件衣服很漂亮，恐怕你也不会说是，我觉得我穿上它是挺漂亮的，一般都说哎，还可以吧。那对于孩子也是啊，说你家孩子哎，学习成绩真好啊，你可能会谦虚一下，哎，他也不好好学。类似于咱们经常会听到说，你看邻居家小孩如何如何，你某某同学如何如何，你怎么就不如某某孩子那么上进呢？这些话是不是特别熟悉？有些家长在有意或者是无意当中，总是不小心就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对不对？那这些话呢，其实对于孩子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我们先列举一个例子吧。有一个孩子呢叫小周啊，曾经呢是班里名列前茅的学生，每次考出好成绩呢，满心欢喜地告诉妈妈。这妈妈虽然脸上啊也带着自豪，但是呢总是在别人面前说，哪有，这孩子就是一般般，跟他们班那谁谁谁比那可差远了。你看啊，这个妈妈其实心里对于孩子的成绩还是挺骄傲的，但是表面上还是要表达一下大方，表达一下谦虚。那久而久之呢，这孩子小周内心就会产生巨大的困惑，明明我自己很努力，明明自己呢都是按照妈妈说的去做的，为什么我的妈妈还不满意呢？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最终呢也压垮了他。这小周的学习成绩啊是一落千丈，整个学习阶段都会变得一蹶不振。说真的啊，这个并不是危言耸听，这样的孩子还真有这样的真实事例。那么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孩子的自我概念啊，最初就是通过重要的他人给予的反馈啊来建立的，尤其是父母。所以当这个父母啊不断的贬低孩子，就会让孩子无形当中形成我还不够好的自我认知。那这种低自尊就会伴随孩子的一生。有位作家曾经这样说，说我一生的悲哀啊，不是赚得全世界，而是请你欣赏我。而这里的你正是指他的父亲。即使呢他已经成为了公认的才女，父亲依然很少给予他认可，这也成为他一生追逐却难以实现的一个目标了。关于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可以说吧，这个谦虚啊的确是美德，但是不应该以摧毁孩子的自信作为代价。当别人真诚地夸奖孩子的时候，也可以微笑着说谢谢啊，这个孩子呢的确是挺努力的。其实这个呢远比那些贬低或者是强装的大方更能够让孩子健康的成长。这是第一点，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点，大家再来看一看啊，各位家长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那就是对别人要求大方承诺，让孩子来承担后果。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父母啊，他为了维持自己
在外面的好人缘，

0: 就不惜牺牲孩子的利益，对别人的要求呢是来者不拒。我们再来说一个小婉的故事，可以说也是让人特别唏嘘啊。他的父母呢，从老家来到他所在的城市之后，不断地接待从老家来的亲戚，让他们住在小婉家，还承诺呢，让小婉的丈夫为这些亲戚来安排工作。事实上呢，这小婉和她丈夫的公司啊，也是刚起步不久，根本呢，也没有合适的职位，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小婉的父母呢，为了维持自己的好，老好人的形象，不顾儿女的实际困难，结果呢导致这个小婉一家一团糟啊，夫妻关系呢也面临考验。当然我们说的这是成年人，其实啊在这个孩子的学习过程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啊，孩子学习成绩不错，那另外的亲戚也好，朋友也好，就会说让这孩子带着自己家的孩子一起来学习吧，或者说他去报了什么班，自己也可以跟着一下啊。这个父母在外面总是大方的承诺，让孩子来承担这个后果，那么孩子无形当中也会增加一些压力哈。从成年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种讨好型人格往往源自于自我价值感不足。那越是没本事的人啊，他越需要外界的认可来填补内心的自卑。当他们无法通过实际成就获得尊重的时候，就会通过过度承诺来获取他人的好感。大家想想，是否在无形当中你也会有过类似的一些情况呢？真正的善良应该是有边界的啊。为人父母要更懂得量力而行，不但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孩子的尊重。当你不断牺牲孩子的利益去满足外人的时候，那孩子接收到的信息就是我不如别人重要，那么这对于孩子的伤害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父母过分装大方的行为会在悄悄地伤害着孩子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老师来了，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1: 每天学习一点点，每天进步一点点。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 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6: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5: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7: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8: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0: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老师来了。我们刚才也说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父母的一言一行有的时候真的就像一把刻刀，塑造着孩子的未来。那有些父母啊，也许是因为自己能力有限，或者是内心特别缺乏安全感，所以他们往往呢会在某些事情上过分的装大方，可是这些行为呢也许在悄悄地伤害着孩子。我们再来说一种情况啊，就是在孩子权益受损的时候，哎，家长大方让步，要求孩子忍气吞声。有些父母呢，在面对孩子被欺负的时候啊，不但不维护孩子，反而要求孩子忍让。当然，我们这里面也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一定要了解清楚这个事情。

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啊，并不是无理取闹哈。如果说自己的孩子确实是被欺负的这样一个状态，那还是要维护孩子。有一个叫杨洋的孩子啊，性格比较内向哈，在学校呢经常会被同学欺负，

时间久了，这洋洋在学校再受委屈的时候，他也不敢和父母说了。他在班级里总是受欺负，同学拿他找乐子取笑他，他也只是苦笑着不敢反抗。那么这种性格的养成啊，很大程度上就源于父母老好人士的处事风格。儿童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呢，当孩子被欺负的时候啊，如果父母不给予支持的话，孩子会产生深层的无力感和不安全感。说到这一点啊，大家也可以想想你小时候啊，是否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是那种无助的感觉啊。他们一方面学会了忍气吞声的应对方式，另外一方面也会认为自己是不值得被保护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想和各位家长朋友说一下啊，这孩子啊可不是咱们父母的私有品，他们也需要被理解被尊重。当孩子受到欺负，父母呢还是应该成为孩子坚强的后盾，而不是埋怨为什么受欺负的总是你啊。其实这句话呢，在我们东莞电台的这个节目当中也可以听到，因为我们有一个公益宣传啊，也播放的就是类似的内容。这不仅是要帮助孩子建立安全感，也是在教导孩子如何设立健康的边界。其实这一点呢也是挺重要的。除此之外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父母呢在自身能力不足的时候大方的消费，让孩子的未来买单。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有些父母在外人面前维持着大方的形象，宁愿啊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也要在外人面前呢装阔气。就是北方有一句特别搞笑的话，就是出门的时候都要用这个猪皮擦一擦嘴，好像满嘴流油的感觉啊。但其实越是经济条件有限的父母啊，有时越会在外人面前尽量表现得特别大方。比如说自己孩子过生日啊，舍不得买个蛋糕，那别人孩子过生日的时候却舍得买贵重的礼品，恐怕别人说自己家啊比较小气啊，比较困难。于是呢，有些父母愿意打肿脸充胖子，等孩子长大了稍微有点成绩了，那这些父母呢就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把孩子的这一点成绩呢就当做自己的遮羞布，以遮盖他们的不作为。其实这个大方消费呢还有一种情况啊，当然这种情况呢有些父母是挂着一个头衔，就是为孩子好。比如说孩子的一些用品啊，孩子的这个因为学习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需要吧，就别人要有的而且是好的，那我也要有。其实呢这个时候会忽略了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过分的大方消费。其实这种行为的背后呢也有过度补偿心理，就是通过外在的大方来掩饰内心的匮乏感。结果呢，孩子要么学会虚伪的消费习惯，要么因为看清了真相而感到愤怒和无奈。关于这一点啊，父母的言行呢是孩子最好的财经课堂。量入为出其实并不羞耻啊，而是责任。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经济状况，这不是小气，而是勇气哈。刚才呢给大家说了这四点吧，就是有一些父母容易在一些事情上过分的装大方，可是这样的行为不知不觉的会伤害到孩子。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首先第一点，就是在外人面前大方的贬低自己的孩子，哪怕孩子成绩不错，别人夸奖的时候，那口头上也会谦虚一下啊。还有一些对别人的要求，父母大方的承诺却让孩子来承担后果。再来说说第三点啊，就是在孩子权益受损的时候大方的让步，要求孩子忍气吞声。那第四点，就是在自身能力不足的时候大方消费，让孩子未来买单。其实

很多父母呢特别在意孩子的学习成绩，这一点啊也无可厚非，成绩很重要，但绝不是唯一哈。社会才是检验一个人和一对父母的最终标准。那个从小被过度保护，从来没有被允许尝试任何风险的一个男生啊，30岁的时候深感自卑，对工作和婚恋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他一直呢就是被父母灌输不需要多勇敢多厉害，只要平安健康就好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他步入社会之后呢，发现自己啊确实既不勇敢也不厉害，就没有办法应对正常的社会竞争和人际交往了。而那个从小到大一直优秀的学霸啊，毕业一年内失业了3次，原因就是工作不上心，批评一次就不上班，和同事呢相处不好。其实这些啊都是父母只关注了成绩，却忽略了社会适应能力培养的一个后果。所以呢，有些家长啊，我们刚才说，这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这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成绩很重要，但并不是唯一啊。所谓父母父女母子一场吧，只不过意味着今生今世不断的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那其实每一位父母都不可能陪伴孩子一辈子的，那总有一天他要独自的面对这个世界，自己去解决难题，自己去面对各种事情，承担风雨。父母的爱呢，本应该是孩子展翅高飞的力量源泉，而不应该成为束缚一生的枷锁。所以我们说，真正有本事的父母呢，不是给孩子多少物质财富，而是培养他们面对世界的能力和勇气。所以当作为父母，不再为了外界的眼光，不再为了别人的一些看法而故意去装大方，当我们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爱护孩子，我们才能够给孩子最有力的生命滋养，一个完整的人格，一颗强大的内心和一副能够适应社会的筋骨。所以啊，我们通过刚才的介绍，通过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每个父母都能成为孩子真正的骄傲，而不是他们需要用一生去治愈的伤痛。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东深路由南向东，在长马路附近拥堵783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886米。八一路由西向东，从管长路跨线桥到明星路拥堵856米；桥东路由西向东拥堵344米；石牌立交由北向南，在恒利康乐路附近拥堵564米；管龙路由西向东，渔务大街附近拥堵643米；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东，从板岭路到西平立交桥现在拥堵549米；惠塘高速由北向南现在拥堵2.95公里，缓行493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天气呢越来越热了啊，谁能拒绝一只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呢？不过要提醒大家，就是夏天吃冰淇淋啊，不要光看价格啊，咱更得挑一下品质，品一下口感。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藏着惊喜。首先要说的是知心石系列，性价比呢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它这个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啊，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 Q 弹脆嫩的椰果，酸甜清爽，夏天吃呢是非常合适的。另外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就是风干剂系列，最特别的就是它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可以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其中呢香草柠檬味，生牛乳含量高达38%，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都管它叫冰淇淋香水，一口解锁高级感。还有抹茶味，3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啊。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也别错过威化系列。那这个威化片呢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而且呢经典的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鲜香味直接拉满，堪称鲜奶口味的天花板。新出的抹茶威化更绝啊，把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苦味，不爱吃苦味的朋友也能放心冲。另外给大家推荐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就再也忘不掉了。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不错的。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雪糕2个字，然后赶紧下单吧。母亲节快到了，大家有没有给母亲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呢？送鲜花怕不实用，送衣服呢怕不合身，款式不合妈妈的心意呢也让人担心哈。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款朵燕即食燕窝礼盒，无需泡发，不用炖煮，开盖就能直接享用，配料呢也是简单干净的，采用印尼进口燕窝制作。重要的就是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实惠了，40克一瓶的即食燕窝，今天礼盒装6瓶红宝瓶燕窝，官旗售价138元，咱们商城售价呢只要99元。这还不够啊，商城一朵燕品牌专区还可以享受母亲节限时9折优惠，这款即食燕窝礼盒只要89元就能到手。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那么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2个字，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这一款燕窝的滋补价值呢，原料是关键所在哈。那给妈妈吃的燕窝真材实料才是重要的保障。

0: 一朵燕这款即食燕窝精选的是印尼进口的燕盏，而且它采用的是锁鲜炖煮工艺，高温灭菌，能够实现燕窝的常温储存，不需要冷藏也能够照样保鲜，成分也特别干净啊，不用费心的炖煮，开封之后直接喝，或者隔水加热5到8分钟，达到温温的状态也是可以的。另外还可以搭配牛奶、银耳一起吃。今天呢，也给大家争取了特别好的价格，40克一瓶的即食燕窝，6瓶红宝瓶礼盒装，官旗售价138元，咱们商城售价只要99元，再叠加品牌母亲节专享9折优惠，券后到手只要89元。另外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秒杀福利，一朵燕三润燕窝粥，实打实添加印尼热带雨林的雨季白燕盏，丝丝滑滑 Q 弹可见啊，文火慢炖出胶质丰盈，米香椰香交融，清甜不腻口，168克一碗，今天六碗礼盒装，秒杀价呢只要29.9元，即食燕窝和燕窝粥一起带上，送上妈妈双份心意，真的很贴心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呢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每天学习一点点，每天快乐一点点。
2: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3: 放心，俺们可是
4: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5: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2: 我来。
5: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2: 在那
6: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5: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2: 耶，成功。
3: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5: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2: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10: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11: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代班主持景山。许多的父母呢，在观念上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只要有结婚证我就可以生孩子，只要有能力生孩子就有能力教育孩子，任何成人都可以教育孩子，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也不用操心，甚至交给保姆也可以哈。这是一个误区，许多父母呢，往往直到自己的孩子成为学校的问题学生，才开始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感到恐慌。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提醒各位家长朋友，教育孩子呢，仅有爱是不够的，只有懂得孩子成长规律，才有好的未来。那么在家庭教育

当中最需要教育的其实不是孩子，而是我们父母。教育孩子呢，是人类最重要而且是又困难的一种学问了。父母是孩子永远不退休的班主任啊，怀着对孩子一生的责任，无论父母事业上有多么成功，也抵不了教育孩子失败所带来的那种挫败感。所有的父母都想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谁也没有做过岗前培训，对不对？都是匆匆忙忙的就成为了父母。所以呢，在教育孩子之前啊，做父母的也要接受教育，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父母。要了解孩子呢，千万不要错过孩子发展的一些关键时期。发展的关键期啊，是指人类的某种行为、技能和知识的掌握，在某个时期呢，发展的最快，最容易受到影响。那你是否了解孩子发展的关键期呢？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各位家长朋友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学习咀嚼的关键期是6个月，因为婴儿期啊，它最重要的学习期。秩序规范的关键期呢，是孩子的2岁半到6岁左右，在这个阶段。儿童行为习惯养成的关键期，那这一时期呢，这个形成的性格呀、行为习惯，往往啊，一直到他长大都不会改变的。所以呢，家长朋友在他2岁半到6岁左右，千万要关注他的性格、行为和习惯，不要以为说他还小，等他大一点就知道了。另外，3到6岁呢，这是语言发展的关键期。3岁左右的孩子啊，基本能够掌握母语的全部发音和语法，之后语言能力呢会进一步得到发展。想象力的发展期呢，是孩子2岁到8岁这一阶段呢，要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所以面对着孩子经常向你询问一些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不耐烦啊。另外，6到10岁是孩子文化敏感期，这个时期的孩子呢，非常的好奇，爱动脑筋，问题呢也特别多，应该满足孩子的求知欲望。4到12岁是孩子的黄金阅读期，如果错过了这一时期的科学阅读指导和大量的阅读，将来会给孩子的成长造成难以弥补的缺憾啊！所以4到12岁，在这个阶段呢，咱们家长要有意识地指导孩子多阅读。而12到15岁也是独立关键期，这一阶段如果抓不好的话，你就会觉得孩子永远长不大啊，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巨婴，或者是妈宝男等等等等。另外，除了孩子的这个发展的关键期之外呢，咱们要认识到母性之爱和父性之爱。母性之爱一般是指德行礼仪品格气质，那母亲在孩子婴幼儿或者少儿阶段啊，是影响非常大的。那父性之爱呢，方向性引领和理性作为。那一个好的父亲一定是孩子的引路人啊，思想的奠基人。所以父亲千万不要忽略了在家庭教育当中自己身上的责任和角色啊！孩子成长需要母性之爱呈递减趋势，父性之爱呢呈递增趋势，明白什么意思吗？其实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小时候呢可能母亲承担的责任义务更多一点，慢慢的父亲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还有就是父母应该为孩子做的，比如说提升自己，和孩子一起成长。没有人天生会做父母，我们也是不断的学习教育知识，提升自己，再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来教育孩子，争取和孩子一起成长。另外，父母要注意言传身教，做好孩子的榜样。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哈，孩子也是父母的一面镜子。父母的缺点呢，会在孩子身上反映出来，那作为父母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给孩子做好榜样。还有就是善于发现生活，用生活中的小事教给孩子道理。一件事情只有自己做过了才知道它的对错，一条路呢也只有自己走过了才知道它好不好走，孩子也是这样。
其实在很多家庭当中呢，母亲教育孩子的责任相对来讲承担的会更多，所以在这里呢，我也要给一些父

父亲一些建议啊。作为父亲，必须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教育责任，一定要记住，下班的路应该是回家的路，和父母一起吃饭的孩子呢，会更优秀。还有作为父亲呢，要营造一个美好的家庭环境，这也是父亲的基本责任，能给孩子带来安全感和爱的能力。父亲爱母亲，孩子也会在爱的滋润当中不断长大。还有啊，男人呢也是天真的大孩子啊，父亲是孩子最好的玩伴，和父亲一起呢，孩子更能够真正的放开，痛快的玩耍，父亲也能够教给孩子勇敢和探索的精神。还有作为父亲也可以和孩子啊聊一聊职场生活，带孩子感受一下社会百态，父亲用他的眼睛带领孩子慢慢的接触这个社会，用自己的经验帮孩子理清一条路，所以在家庭教育当中，父亲的责任啊绝对不能缺席。那其实优秀的父母啊，在一些方面啊做的是比较好的，基本上呢他们也会有良好的沟通，当然源自自觉地遵循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究竟有什么，我在这里也和大家说一下。比如说第一个步骤，作为父母呢要注意倾听啊，就是让孩子呢一定要把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并且听懂孩子话里的真实意思。第二步就是理解，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想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结果往往是有道理的。第三步就是建议啊，就是有道理孩子并不一定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所以呢父母应该给予正确的建议。那么在这三个步骤当中啊，倾听是父母做的最差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伴随着问题成长的，那每一个父母呢也是伴随着问题成长的。不碰到问题的孩子是找不到的，不碰到问题的父母也是找不到的。关键是像那些优秀的父母那样，能够静下心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智力呢不是最重要的，比智力重要的是意志，比意志更重要的是胸怀，而比胸怀更重要的是品德，而这些也是一个人成长当中最重要的。正在沸腾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和大家说了啊，这个很多父母在观念上容易产生的误区。那么在教育孩子上，咱们做父母的也要先接受教育啊，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父母。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7: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8: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系啦，我听到嚟自曼尼达带嚟嘅一首《冰淇淋》，系一个福州话嘅版本啊，听得明未咧？嚟到时间嘅10: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今日系2026年嘅5月6日星期四早上嘅时间啊，咁啊，哇！是不是觉得为什么突然之间星期四去，因为呢刚刚我们才开工，是不是昨日星期三才开始上班。那这个星期的话呢，大家的法定工作日呢是一直持续到星期六啊，即是上四日班啊，然后星期日头一头头一日呢再继续正常的一个上班的时间。啊，所以呢今日呢等于是即是约等于是今日是星期三。啊，又等于今天是星期三，明天是星期四，后星期五的这样感觉。那么来到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会跟大家谈到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跟大家应该很适合大家，因为刚刚假期回来，即是放完假回来的话，肯定都经历过很多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呢？嗱，咁啊，好多人都话啦，旅游嘅意义咧系远离日常，咁啊，放松心情，睇唔同嘅风景吓，见唔同嘅人，食唔同嘅美食，体验唔同嘅生活，本来咧应该系一件好美好、好值得期待嘅事情，但系其实现实当中咧吓，好多人嘅旅行体验咧吓，往往咧就输喺一个细节上面啊，咩细节咧？就离谱嘅呢个消费同埋冇底线嘅一个宰客吓、劏客嘅一个套路。嗱，我哋先唔讲一啲咧，即系非常之极端嘅强制消费啊、暴力嘅宰客吓、天价海鲜、天价嘅住宿，就讲翻啲咧最普遍、最日常，大家都可能会遇到嘅，就系景区嘅物价严重虚高吓。大家咧不妨回忆一下啦吓，平时咧我哋喺屋企嘅楼下、街边嘅铺头，一樽嘅普通嘅矿泉水咧，大概系2蚊-3蚊，系咪啊？但系当你一入到去大型嘅景区啊，山顶景点啊，网红嘅商圈嘅时候咧，一樽嘅呢一个矿泉水直接就卖到10蚊、15蚊，甚至20蚊一樽。平时一支咧雪糕啊，呢个冰淇淋啊，市面可能5到8蚊，系咪啊？景区直接就系20蚊到30蚊一支吓。

平時簡單一碗米粉雲吞麵係咪十幾蚊？你去到景區入面嘅話咧，起碼要50蚊起步嚇，而且份量仲好少，仲可能係預製菜，好難食嗰種係咪啊？所以咧，其實講真啦，咁啊，我哋呢一個行為咧嚇，呢一種咧都其實已經算係一種明碼標價係咪？你可以選擇買或者唔買係咪啊？只不過咧就覺得係性價比非常之低嚇，價錢離譜啊，吐槽一下。但是呢有一些呢最令人反感最难忘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隐藏式的宰客，临时加价，隐形消费，套路式的收费。即是开始不告诉你知是不是，哎跟你说哦好好吃啊，好抵啊，结果你买了之后你消费啊咁贵嘅是不是，我相信大家都有咁样嘅经历。所以呢今日呢一齐倾倾㗎。点解呢一去到旅游景区所有嘅嘢都贵咗。有啲有边啲呢呢个常见嘅消费陷阱啦，专门係针对我哋嘅呢啲游客係咪呀。咁亦都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分享下啦，你旅游出行去景区嘅时候呢遇到过最难忘最离谱嘅一次俾人劏嘅经历係乜嘢呢，当时发生咗咩事又点样解决嘅呢。欢迎打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找到 FM107.5， 又即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下面时间听到嚟自丁楚汉嘅一首《当我已不再那么年轻》。

看也一事无成，我懒惰，他也经常忏悔，我忙碌，但也总会思考，我平凡，但也能够沉睡。

常在感动，我满足，但也要的更多。当我已经不在了。

好啦，嚟睇翻各位听众朋友留言啦，欢迎到妙生，欢迎到阿敏姐同埋呢个求是但系讲个名等听众朋友吓，咁啊，仲有 Ken Lily 啊，咁啊，各位咧一齐嚟到参与今日嘅互动话题，你有冇试过呢一啲比较难忘嘅俾人宰吓嘅经历咧吓？咁啊，阿妙生就话啦，咁啊，惠州顺寮湾啊，节假日期嘅时候咧，咁啊。期間咧就準備進入呢個順寮灣，嗱有個攝像頭咧就限號係咪啊？開咗兩部車過去，兩部車都俾人扣咗分，罰咗款啊！啱啱好嗰日咧就限單號係咪啊？嗱，我同你講啦，我都係因為睇咗你呢條你個信息咧，我先去查咗下，我先發現啦嚇，原來咧順寮灣啊，惠州順寮灣啊，佢真係限行嘅，佢點限咧？佢係雙號雙日行駛。即係喺清明啊、五一啊、端午啊、中秋、國慶等嘅呢啲法定嘅節假日期嚇，以及係呢個七月一號到八月三十一號暑假期間嘅雙休日，係會實行呢個單雙號嘅限行設施嘅。即係點樣咧嚇？嗱，所有進入到順寮灣嘅七座或者以下嘅呢個非惠州籍嘅機動車嚇，需要按照咧實行呢個雙號雙日嘅行駛。咁啊，比如話咧，就係如果尾號啊，你個車尾嘅，你車牌尾號雙號啊，24680嘅車嘅話，喺日期係雙數嘅日子咧，就可以行駛。咁如果咧你嘅車牌咧係單號係13579嘅話咧，就喺雙數嘅日期咧就要限行，要喺單數嘅時候先可以出行。比如話咧，星期一係咪啊嚇？咁咧你就你嘅呢個，比如你係28號係咪啊？咁你就可以係雙數尾號嚇入去。但係咧，如果你係29號嘅話咧，喺呢一個節假日嘅話，你就要俾人抄牌嚇，咁啊俾人影相。所以咧，呢個我都係啱睇咗先知嚇。所以大家咧嚇，去平時或者喺呢個節假日咧，如果去順寮灣，因為點解佢限行咧？因為順寮灣去嘅玩人多係咪啊？都亦都係為咗咧避免呢一個交通嘅阻滯同埋安全問題啦。我覺得呢個可以理解嚇。可以说是曲线涨一致哈。头先讲名话啦，自动售卖机啊，去到边咧都发现咧会比便利店贵，系咪？自动售卖机嘅话，原本就比实体店嘅成本啊低，但系佢嘅呢个售卖价钱咧就比实体店高，系咪啊？呢一个点讲咧吓？其实我觉得咧，还好，即系喺景点当中咧。比如話你去一個景點當中，佢嘅自動販賣機嘅一個嘢，比如話你買一包瓜子，同埋你喺景點入面嘅一個鋪頭，佢度買一包瓜子，價錢嘅話咧，肯定係自動販賣機嘅個瓜子會平一啲嘅。好似你講到啦，成本會低啲係咪？但係咧，佢有冇其他成本咧？佢應該都係有嘅，即係比如話佢部機咧，你要喺度買嘢，肯定要。租金可能相对比铺租加人的成本会低一点，但是都是有成本在这里，所以比外面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呢，即是贵到很夸张的情况之下。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呢，我们去到一些景区当中，就好像这几年很火的地方。

有食烧烤啊，两三个人竟然要食个六七百蚊喎，吓点解咧吓？一串鱿鱼吓，一串鱿鱼卅几蚊吓，点咗三串咧就已经要成百蚊啦。一串呢一个毛肚吓，即系我哋叫牛扒叶系咪啊？毛肚系咪啊？呢个牛肚吓，一串嘅话咧十蚊鸡，诶可以理解，但系佢一串只有两块吓，等等等等啦吓，即系。好似呢啲咁嘅景點當中咧，呢一種情況咧，我相信大家肯定遇過，係咪啊？我覺得咧，呢個就肯定係屬於係偏高啦嚇。因為大家去玩嘅話咧嚇，雖然已經預咗係要使錢，但係冇諗到話要使咁多錢，係咪啊？咁你話係咪啊？如果喺山頂係咪？我哋平時去爬山，我唔知道你有冇爬過嚇。去爬山，誒有一啲地方咧，佢真係淨係可以行上去嘅嚇。就好似我前一排前兩個月吧。咁咧就去到肇慶嘅嗰個七星崖啊，上面去爬山係咪啊？誒唔係七星崖，係羅浮山定叫咩啊？唔好記得啦嚇。咁去嗰度去行啊，然之後咧，佢嗰度有一座山，叫做什麼什麼柱山啊。上去行嘅時候咧，爬嗰度有一座山啊，爬上去嘅話咧，佢冇其他嘅路可以行上去，或者咩開車上去嘅，所以咧去到山頂嘅時候咧，喺度買水嚇，一支水。$15定$20，呢个我系可以理解嘅，因为咧佢个人真系孭住啲水上去，佢孭上去卖嘅。你谂下呢一个系人力嘅成本嘅吓，但系你话咧正常嘅一啲景区当中，你买一支水卖$10系咪啊？我就唔可以理解。你话平时我哋卖两三蚊，你卖$5啊，卖$8都 OK 系咪？你卖到去$20啊，就太夸张啦。因为你根本就冇咩运输成本系咪？你话喺山顶嗰种纯人工搬嘅话咧，呢个就肯定有系咪？呢个真系可以理解啊！咁仲有咩咧？即系讲真咧，你讲到俾人宰嘅话咧，肯定就系、是非呢个海边莫属啦吓。海边咧，基本上你。但凡去到海邊，你想食翻餐海鮮宴嘅話咧，你唔係當地人嚇，你肯定就會被宰嘅。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6: 好啦，我嚟到时间嘅10:28，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咁啊嚟睇翻各位听众朋友嘅留言啦。咁啊，有听众讲到啦吓，云南系咪啊？云南咧在下嗱，云南嘅话咧，确实啊存在呢个问题，即系特别系如果大家咧，特别前几年可能严重啲吓，而家可能好啲啊。如果大家咧即系跟一啲咧当地嘅一啲旅行团系咪去嘅话咧，就真系会有呢种情况啊。之前系会有个咩情况咧吓，佢会带你去买嘢。然之後咧，你唔買嘅話咧，可能咧會用一啲語言啊各方面嘅呢一個比較即係比較誇張嘅行為啦嚇，去逼你買嘢嚇。呢個咧真係就比較誇張啦。咁啊呢幾年咧可能係會好啲啦，因為咧管即係特別係旅遊呢方面啦，管得嚴格咗好多，係咪啊？監管得嚴格咗好多嚇，應該係鼎湖山係咪啊？好似係哦。因为冇印象唔系好深刻啦，虽然话就系两个月之前，但系咧，因为嗰边又有几个景点，个名好似啊。咁咧，我嘅话咧，我印象中最深刻咧，我觉得已经系有啲令到我觉得吓夸张嘅价钱啊，就系前年咧，我去北京玩吓，咁咧我。讲真咧，即系你话万里长城咧，去长城啊、八达岭咧，去唔去，值唔值得去咧？冇去过朋友咧，系绝对值得去嘅吓。咁啊，特别系带小朋友咧，但系你要提前了解一啲呢一个故事系咪啊？讲一讲佢嘅了解嘅故事。但系咧，佢嗰度嘅万里长城上面啊，即系嗰个缆车上面嘅嘢，真系好贵啊！比如话咩啦，我哋一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分享。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我哋今日东莞嘅天气啦。今日白天咧系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去到夜间咧系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吓。气温系23度到29度，相对湿度95%到95%，吹2到3级嘅东南风。而展望我哋听日天气咧系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雷雨时局部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24度到27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7: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6: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哦，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9: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0: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4: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2，欢迎大家继续翻到嚟越听精彩，我系伟龙。下面时间咧，同大家分享到下嚟自我哋嘅原创唱作人严 P D 严浩翔带嚟嘅一首新歌《Someone to Love》。作为喺《Scary Movie 2》嘅一个专辑当中隐藏住嘅最终光源吓，呢一首歌嘅抒情风格嘅作品呢，已经喺5月4日嘅0点上市啦，上线啦。咁啊，呢首歌咧亦都系以温柔抒情嘅风格进一步啊进行一场关于爱的深刻讲述，就好似这首歌所表达咁样，遇见啱嘅人先至可以懂得点样去爱人，吓俾人深爱先至可以学识点样去爱。呢一个咧唔系一个人嘅挣扎，而系双向嘅映照以及系陪伴，正系 someone to love 最动人嘅底色。所以下面嘅时间一齐嚟听到嚟自严浩翔嘅呢一首新歌，带嚟呢一首充满温柔以及力量嘅 someone to love。

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好啦，下面时间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家乡蜜香城好产品吓。首先分享到嘅呢一款啦，可以话咧非常之适合大家呢个时候就买啦，因为咧母亲节马上遇到啦吓。咁啊，如果仲未准备一份贴心嘅礼物俾妈咪嘅话咧，咁啊或者系俾你嘅太太系咪吓？呢个时候咧就可以推荐一款吓一朵燕即食燕窝礼盒俾大家啦，唔需要泡发，唔需要炖煮，开盖咧就可以直接飲食吓，享用啦。咁啊，配料咧都非常之简单干净，采用嘅系印尼进口嘅燕窝制造。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价钱非常之抵，40克一樽的即食燕窝，我哋礼盒六樽装，官方蓝店130元，我哋官方嘅我哋而家商城售价净系需要99元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吓，咁仲未够嘅，我哋嘅一个品牌专区就可以享受到母亲节嘅限时9折优惠，呢一款即食燕窝吓礼盒装净系需要89元就可以到手啦吓。如果你感兴趣的朋友咧，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领取呢波福利嘅。咁而嚟到夏天啊，好多朋友咧都话，夏天啊，系咪要食翻啲雪糕嚟降一降温啊，解解暑咧吓？嗱，今日咧亦都带翻一款咧实打实嘅中高端好味道俾大家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咧都隐藏住惊喜嘅。首先要讲嘅咧系我哋嘅呢一个芝心时系列啊，性价比直接拉满3元一支，足足75克。咁啊，先同大家推荐嘅系酸奶桑葚口味，用嘅咧都系 HPP 高压冷杀菌嘅呢个桑葚原浆吓。除之外咧，仲会有酸奶苹果口味加上 Q 弹的椰果，夏天吃的话是非常之不错的。而另外一款就是分金记系列，它最特别的就是配了落扣的保鲜盒，吃不完的话放回雪柜密封，下次吃都干净又卫生方便。除此之外还会有抹茶味和这个香草柠檬酱味。而喜歡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就不要錯過他們的威化系列，因為他們的威化片全部都是自己現烤，香酥不發硬，一口下去嘩嗦嗦聲，非常好吃，有抹茶味和這個奶油味兩種味。而最後的就是他們的大碗系列，有朗姆葡萄乾、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蘇三種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顧客無限回購的心頭好。所以感興趣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機找到東電台，在後台發送雪糕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好啦，我哋下面嘅时间咧，同大家一起嚟继续倾翻今日嘅互动话题啊吓。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分享一下咧，你遇到个最坑嘅地方系乜嘢吓？即系宰客嘅地方。我头先讲到咧，我当时去长城系咪？我觉得比较宰嘅地方，其实之前都讲过啦，之前都分享过啊，就系去到山顶之后咧，好冻啊嘛吓。嗰阵时系12月份啊，然之后咧最需要一个系咩啊？最需要来的就是一个热气腾腾的一个吃的。咁啊，一上到去咧，有咩卖啊？有最热嘅就系公仔面啊，泡面。一桶嘅泡面咧，系呢个公仔面咧，正常我应该系5蚊鸡啦，系咪？我哋计佢5蚊鸡啊吓。咁喺上面嘅话，好似系卖30元吧，冇记错嘅话，30元定系35元。然之后咧，一条热狗啊，即系我哋平时食嘅热狗，长度一样嘅吓。咁佢卖嘅咧就系20元一条。平时我哋喺出面买，应该系卖到10元已经是到顶了，是吧？正常的是3-5元，是吧？他那里卖20元一条。哇，但是当时呢实在真的顶不住，好有点冻冻地，然后真的有点肚饿，因为我真的走上去就买了2条吃，就40元就没了。我当时想买到底买这个热狗好还是买公仔面，我想都是买热狗算数了，方便一点，公仔面又要冲又要等，是吧？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海边咯，咁海边其实大家都经历咗好多啦吓，咁啊每年啊，只要去到节假日咧，三亚、惠州啊，系咪吓？我哋喺广东周边啊，或者广东内嘅一个海边咧，即系话同埋呢个边度，同埋潮州潮汕汕头，潮州潮汕嘅嗰个叫咩度啊？南澳岛系咪啊？都系每年咧假期咧都会俾人吐槽嘅地方吓，因为人多啦，咁啊肯定塞车噶啦吓。特别南澳岛啊，因为我哋如果要去到南澳岛啊，要下一条桥，一条双向嘅桥，只有呢一条桥系可以通南澳岛嘅，除非另外就系坐船啦。咁咧呢条桥嘅话咧，只要一去到节假日，人就即系爆排队啊。正常开嘅话，其实可能就系得个2公里吧，2-3公里吧。
有冇咁长吓？但系咧，你如果排队嘅话咧，哇，真系好耐啊！我之前都去过一次啊，唔记得几时啦，旧年吧。嗰阵时咧，已经都要排啦吓。咁我五一嘅时候，我都睇到有朋友发佢去咗玩，哇，即系好似排咗成两个钟头，好夸张啊！然之后咧，正常喺上面嘅，即系喺岛上面嘅话咧，系可以租呢个电动单车咁环岛啊。咁我睇佢哋咧，基本上环岛，因为咧好多车喺度排队啊，好多汽车啊，就冇咗嗰种开心嘅氛围啦。咁啊，有朋友就讲到啦吓，即系出门去旅游嘅时候咧，即系日用品一次性嘅用品同埋急需嘅时候咧，再贵都去买，系咪啊？咁啊，平时可能买把遮，买一啲纸巾啊、防晒用品呢啲咧，可以属于系就充电宝啊，系咪？充电宝都要讲噶。一去到景区嘅话咧，变成咗天价啦吓。纸巾咧，市面上面一蚊鸡，景区五蚊到十蚊都有吓。一次性嘅雨衣就唔讲啦。咁啊，价钱嘅话咧，都系最高可能去到系30蚊一件，系咪啊？咁充電寶咧，又平時可能市區嘅話咧，3蚊雞一個鐘。不過而家市區嘅話，基本上3蚊半個鐘都有嚇。唔知道你哋有冇認真睇睇，真係嚇幾貴嚇。景區嘅話咧，8到10。

蚊一個鐘頭。所以咧，充電寶呢一個嘢呢樣嘢咧，我真係建議大家啦，一定要隨身帶好嚇。即係出去玩嘅話咧，你肯定要帶備翻一兩個充電寶。如果唔係你出面急需要用電嘅時候咧，就好尷尬嚇。你借唔借好？你一借嘅話，你十一個鐘頭十零蚊，唔一定充到滿嘅話。十零蚊嚇，然之後咧，你其實你要諗下，呢個十幾蚊咧，你喺出面嘅話，你已經可以食到一個非常之好食嘅小食啦。所以大家真係呢個要做好嚇，呢個冇辦法。好啦，一齊聽到嚟自李克勤嘅《霧之戀》啊。

天边一颗小星星，海边一颗小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天边一颗小星星，默默寂寞着，闪匿不停。只要暗暗告诉我与你，爱意也会像雾，转眼间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好啦，是到时间的10:51，继续回到来节目中，我们来看听众朋友的留言。遇到过一些比较宰客的情况，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情况呢？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真实的故事。这个听众说，印象中最深刻就是去到景区的山顶，是一樽的普通矿泉水要卖到20元。当时颈渴就没办法，只可以买，就是肉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 的经历呢，就是大家如果出去玩，特别是爬山的时候，有时候真的觉得很麻烦，不要带那么多东西，不是水拿一支就好了。结果呢拿上去发现不够喝，就只可以在上面买，或者真的很想喝一些冻东西，就在上面买。这个呢其实大家都是会普遍遇到的情况，所以我建议大家出去玩，不要你拿的话，你一定要拿个袋，又或者孭个双肩包。这样的话呢，你出去爬山好呢，搭车好啦，你可以带多啲嘢，就唔需要喺出面买，唔需要，唔就唔会话遇到呢一种情况囉。

咁啊，呢位听众讲到啦，海边食海鲜咧，真系有阴影嘅吓。讲好嘅价钱，最后称重啊，同埋加埋呢个加工费加埋落嚟咧吓，账单咧就直接翻倍啊。这个咧肯定系大家同样嘅感受啦吓。所以咧去海边嘅话咧，去海边玩啊，食嘢嘅话咧，最重要系乜嘢咧吓？最重要嘅就系要先问好价钱。特別是海鮮啊，去外面玩，我建議大家不要去吃團購了，因為團購的話呢更加坑啊，因為我就遇到過這樣的經歷，即是非常之坑的，嘢少就算了，這個貨不對版就算了，它還要你排，即是還要你等啊，一般呢如果人多的話呢，所以大家要提前做好一些規劃。咁啊，呢位听众讲到啦，最反感咧就系路边拉客啊，热情到离谱啊，跟住咧入店就发现咧，全部都系天价嘅消费。所以咧呢个真系大家要自己问清楚啦。但有阵时好烦嘅吓，你人多吓出去旅游旺季嘅时候咧，路边咧特别系唔单止海边啊吓，每个地方都系吓，就算系山区景吓。你都見到好多啲咩什麼有資對唔對？總之用啲人啊搭埋燈啊，喺門口咧會有人拉住，誒食飯食飯，仲會可能即係靠近你部車，好近啊，拍你部車，食唔食飯老細啊？有冇遇到過嚇？然之後咧，咁你因為好多排隊啊嘛，你嗰陣時咧，你其實已經到咗飯店啦，你嘅心入面好急噶啦，唔想再去等啦，係咪嚇？咁咧你就入去啦，算啦，入去，見到好似幾多人係咪？見到入到去咧，發現咧。好貴或者係好坑咁樣，你又走唔到啦嚇。所以咧一定要做攻略，呢個都係我以提示同大家講，要做攻略嚇。唔做攻略出去玩嘅話咧，俾人坑嘅話係分分鐘嘅事情啊。好啦，我嚟到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听到嚟自火星电台嘅一首《宝贝风行》，亦都藉住呢一首歌嚟结束今日节目。去到听日

我是冯巩，想死你们了。其实比我更想你们的是你们的家人。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守候。切记，十次事故九次快，开车不是拉力赛，十次事故九次抢。

0: 超车不能拿大奖，幸福人生之旅从安全出行开始，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1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7: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6: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1: 开车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时快时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两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零，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八一路由西向东，从红星路到明星路现在拥堵是665米。泰安路由西向南，从创业二路到下边大街现在拥堵662米。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1.05公里。水乡大道由南向北拥堵949米。八一路由西向东拥堵651米。后虎路由东向南拥堵1.17公里。北辅路由东向西，从东深路到玉泉路拥堵405米，缓行154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

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尤其是中年朋友啊，感觉到这个生活压力还挺大的，每天一睁眼脑子里就是 KPI 业绩报表、孩子的补习班费用、父母的健康体检报告。哎，的确啊，有的时候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双核处理器，一边呢要扛起家庭的责任，一边啊要在职场上冲锋陷阵哈，这压力大不大？肯定大呀。所以呢，大家就想尽办法想给自己松松绑，放松一下，比如说下班呢去做个肩颈按摩，周末呢约个沐足，或者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刷一会儿手机，觉得啊这才是一天当中真正属于自己的解压时刻。但是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在拼命给身体和大脑减负的时候，却习惯性的忽略了一个极其辛苦的小部位，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大家想象一下，你是不是一焦虑的时候就爱咬紧牙关，一熬夜的时候第二天嘴里就黏腻的不舒服，压力大的时候呢，牙龈动不动就红肿出血。咱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小症状小毛病哈，尤其是中年人的口腔就像一座24小时不设防的压力宣泄口，像熬夜也好、烟酒也好、油腻饮食也好、精神紧绷也罢，那这些负面情绪和不良的习惯呢，首先攻击的就是我们的口腔。牙龈出血、牙周肿痛还有牙齿敏感，这些呢看似不大的问题啊，就像鞋里的一粒沙，时刻在消耗着我们的耐心和精力。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一日三餐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实在事儿。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中年人该如何用一套科学不费劲的方法，给咱们劳苦功高的这个口腔啊来一场解压 SPA， 找到真正属于中年人的口腔解压钥匙。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来自固德口腔口腔修复领域的知名种植牙医生卓家豪主任。卓主任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卓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卓主任也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荐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啊，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免费福利的话啊，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2026年固德口腔率先迈入全德国种植牙时代，他们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那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的德国品牌种植牙吗？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提到很多哈，大家回答出其中一个就可以。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景山的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登录知东馆 APP， 然后呢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0: 也是可以来回答问题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提到了哈，说这个人到中年啊，真的是身不由己，压力大，应酬多，作息乱，各种小毛病呢都会找上门来。但是口腔问题啊，好像特别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大家总觉得这牙疼不是病，忍一忍就过去了。那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想问一个特别关心的问题啊，就大家都比较在意比较关心的话题，这些日常的压力、熬夜还有胡吃海喝，到底会给我们的口腔带来哪些看不见的伤害呢？有没有那种既能够舒舒服服的护牙，又能够顺便解解压的护理方式呢？我们想请这个卓主任啊，先给我们推荐推荐呗。
1: 我们人到中年的时候呢，正是拼的时候。
0: 嗯，
1: 可身体一累一紧张，免疫力就容易下降，口腔里也是一样的。长期高压熬夜，再加上应酬吃的那些油腻的食物，喝的酒，口腔里的环境就像给细菌开了一个狂欢派对，那些有害细菌会疯狂的繁殖，很快在牙齿表面形成黏糊糊的牙菌斑，再和唾液中的矿物质结合，就变成了硬邦邦的牙结石。这两坏东西一多，牙龈首先遭殃，动不动就出血红肿，口气也跟着重了起来。最要命的是牙周炎早期不疼不痒，等发现牙齿松动了，问题其实就很严重了。
0: 嗯，
1: 更别说嘴里的炎症不舒服，人会莫名的烦躁，压力根本缓解不了，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怎么破局呢？关键的思路就是变被动忍受为主动享受。我们机构就专门研究出了一套特别适合我们中年朋友的一个方法，叫4+2口腔 SPA 洁牙套餐。您听这个名字 SPA 就知道它不是那种冷冰冰的一个治疗，它不是简单的洗牙，而是一个口腔大扫除加深度养护。
0: 嗯，
1: 它包含四大护理基础：深度清洁、牙周治疗、牙龈 SPA 按摩和亮白抛光，做完整个口腔都通透。另外还针对有孩子的防龋套餐和针对咱们这个年纪的抗衰修复套餐，除了彻底清洁，还会用专业的抗衰精华给牙龈做按摩养护，能有效的去除有害菌，预防牙龈萎缩，整个过程都非常的轻松。
0: 嗯，
1: 很多患者坐着坐着都睡着了，一边护理牙齿一边舒缓身心，一个午觉醒来整个口腔都清新了，神清气爽。
0: 嗯，
1: 这刚好契合咱们中年人想要的轻松解压，做完之后心情都跟着舒畅起来了。
0: 嗯，的确啊，你看刚才我们听卓主任一介绍呢，是不是大家听着都觉得特别舒服？包括在今天的我们有奖问答环节，我们其中的一个福利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4+2口腔 SPA 洁牙套餐。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啊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那我们疲惫的中年人别只知道开卡做肩颈做木足哈，这个牙齿呢也是时候应该减减负了。那据我所了解呢，对于像听友那些工作特别忙，对工作品对生活品质要求特别高的朋友啊，比如说企业高管呀、创业者什么的，我也知道卓主任你那边好像有一套更进阶的服务，听说呢也是董毅教授亲自打造的高端专属口腔保健洁牙，很多大老板啊都去打卡过，对此呢他们也是赞不绝口。那在这里卓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揭秘一下，这个高端专属跟我们普通洗牙到底有哪些本质上的区别呢？
1: 没错呢，针对职场精英、企业高层这类时间宝贵、特别注重私密感的和体验感的人群，我们的董毅教授确实亲自打造了一套高端专属口腔保健洁牙的服务。
0: 嗯，
1: 它的核心其实就是四个字，精准匹配。您想，这些老总们长期高压，频繁出差应酬，很多时候身体比普通白领还会脆弱得很，很多人本身就有点血糖高、血压高这些亚健康的问题，而牙周病这些慢性病是会相互影响的。普通洁牙就像是流水线的作业，洗完了了事，但我们的高端服务重点在于量身定制。在操作前我们会花很长时间对客户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评估，还要结合他的体检报告，比如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凝血功能好不好，然后专门为他一个人定制方案。

0: 我们希望提供的不仅仅是一次性的服务，而是全生命周期的健康跟踪。我们会有专属的医护团队，一对一的服务维护，定期提醒，动态监测，从根上帮他们守住口腔和全身的健康。另外特别关键的一点就是治愈性的环境，这些精英人群平时神经高度紧绷，很多人天生就怕看牙，一进诊室就特别紧张，传统的医院环境冷冰冰的，会加重他们的一个逃避心理。所以我们董毅教授重点打造的就是一个温馨放松沉浸式的环境，灯光是柔和的，音乐是舒缓的，服务是特别贴心的，让你进来就不自觉的一个可以放松下来。我们用的设备也是国际的先进智能设备，洗牙时感觉就像一阵轻柔的微风把牙结石吹走，舒适度极高，很多老板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在日复一日的奔波忙碌里，借着一次口腔护理偷得片刻舒弛和静心，也是一种男人的治愈嘛。所以高端的服务本质就是用极致的专业和体验让他们不再恐惧，从而愿意主动规律的维护牙齿，这才是真正的价值。
1: 咱们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关注自己的口腔健康。那咱们经常会教育孩子说你要定时的刷牙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除此之外啊，咱们定期的给口腔健康做一个维护也是很有必要的，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啊，这个4+2口腔 SPA 洁牙套餐，还有呢这个进阶版的这个口腔护理，那咱们定期的给口腔做一些这个处理哈，能够让我们更好的爱护口腔，同时也是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5: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我们听卓主任的介绍啊，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刚才所介绍的这个高端专属口腔保健洁牙啊，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洗牙了，而是一种身心的双重享受。其实呢，我们常常说中年人减负就要学会做减法，减掉不必要的酒局，减少那些消耗你的情绪，平复内心的焦虑。那么对于口腔健康呢，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哈，就是减少里边的细菌、牙结石，消除炎症和疼痛。其实这也是给我们身体减负，更是给自己输入正向的能量。我们今天的嘉宾卓主任呢，在一线工作啊，肯定也遇到过一些典型的案例。那在节目当中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哈，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一下给口腔减负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好吗？
6: 主持人您总结的太好了。口腔减负就是中年身心健康减负的重要一环。我们这里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说出来真的挺让人惋惜的。这位患者呢是48岁的一个企业高管，管理着几百人的销售团队。您想想他那个压力得有多大，常年在外地跑，饮食重油重辣，喝酒跟喝水似的，还经常熬夜开电话会，睡眠质量极差。一开始他也就是刷牙时牙龈有一点点出血，但是他觉得牙齿不疼就不是病，上火了嘛，就自己随便买点消炎药吃。可问题是他每天都得喝酒啊，根本没有规律的吃消炎药，结果呢牙龈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牙齿开始剧烈疼痛，疼得受不了，可为了陪客户还得硬着头皮喝，最后实在忍不了了，才捂着半边脸到我们的诊室来。一检查情况不容乐观，中度牙周炎，有2颗牙已经松动明显了。我们给的治疗方案就是先做专业的牙周维护，尽力全力保住天然牙，其中一颗比较严重，单纯洗牙不够，还得做根管治疗，用根管治疗和系统性牙周维护的联合方案争取最大的希望。但我们要跟所有听众朋友们强调一点，口腔治疗医生技术再好也只是成功了一半而已。另一半绝对要靠患者自己的依从性，我们跟他反复强调，后续必须严格做好日常清洁，调整不健康的饮食作息，最关键的就是要戒烟限酒，如果他自己养护不到位，牙齿最终还是保不住了，脱落了，那时候想吃饭就只能做更复杂更贵的种植牙来修复了。这个案例就是一个警钟，千万别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
5: 哎，刚才呢朱主任提这个案例呢，其实最主要还是想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哈。其实在生活当中这样的朋友呢不在少数，就是如果说牙齿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有一颗牙齿缺失，这颗缺失的牙齿呢又不是在门牙的位置，他就觉得啊既不太影响我的这个外表，同时呢平时咀嚼好像影响也没有那么大，那我就再等一等吧。其实呢这样就很容易把问题越拖越大了哈，因为你缺失牙齿时间久了，两边的邻牙呢会向旁边这个倾倒，那你想想牙齿就会变得比较稀，

另外一个呢，就是芽草果也会越来越薄。那么再过一段时间，时间久了之后，你再想种芽的话，其实你的基础条件呢已经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像刚才卓主任提醒大家的啊，一定要及时的进行修复。那说到修复呢，2026年种植芽全面升级进入全德国时代，种芽就选德国种植芽，选择德国种植芽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芽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当然说到种植体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这个琳琅满目哈，很多朋友不知道该如何选择。那么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芽，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4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品质。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让它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安全洁净又耐用。德国奥西伯格种植芽现在全新上市了，德国种植体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4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芽，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的，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4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芽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另外德国梅伦蒂卡种植芽，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是柔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你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芽选择。德国真维美种植芽，核心采用德国医用级4级纯钛，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除了刚才介绍的德国这些品牌的种植芽之外呢，还有蓝色种植体也是备受大家的瞩目。蓝色种植体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等，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顾德口腔总院领衔9大分院、10大专业机构全面服务东莞，他们匠心打造10分钟高质量牙科，长安、石龙、万江3大分院已于2026年年初正式运营，多院布局，全院覆盖。长安分院就坐落长青南路中段，石龙分院呢临近汇星商业中心，万江旗舰院位于华南摩尔家荣超市主楼。不忘初心，深化服务，他们努力实现市民到院不超10分钟车程，候诊时间不超10分钟，专业标准化诊疗再省10分钟，效果却提升10%。作为东莞市口腔门诊标准化服务试点重点单位，东莞市基层卫生健康协会理事单位，他们以14年的口碑实力树立品质服务标杆，技术精益求精，环境舒心治愈，标准流程严格把控，软硬件同步升级，只为全面提升就诊体验，让大家真正享受到10分钟高质量牙科服务，看牙不用跑远路，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优价，在家便捷省心的纯正北大口腔技术服务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3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5%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雷雨时局部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在24到27摄氏度之间。
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8: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固德口腔的知名种植牙医师卓家豪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中年人该如何用一套科学不费劲的办法，给咱们劳苦功高的口腔也来一场解压 SPA， 找到真正属于咱们中年人的口腔解压钥匙。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卓家豪，他是固德口腔种植牙技术主任，德国种植牙华南区临床示范医师，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啊。他擅长牙体缺损的各类修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种植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卓主任一起交流。当然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来参与有奖问答环节，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我们今天的问题是，2026年固德口腔率先迈入全德国种植牙时代，推出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那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德国种植牙品牌吗？知道答案之后，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来回答问题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啊，景山的是锦绣河山的景山，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哈，大家也可以登录知东莞 APP， 然后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参与我们有奖问答环节的。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好运气，可以获得这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了。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卓主任啊，给我们介绍了他自己的一个真实案例哈。听了这个案例之后呢，很多人都是感同身受的，真的也给我们每个人敲响了警钟，就是咱们如果说口腔健康有一些问题呢，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处理，不要一拖再拖。很多中年的朋友啊，大多是家里的顶梁柱哈，扛着家庭和事业的两座大山，身体永远是第一位的，拿健康换业绩，长远来看呢，真的是得不偿失。所以啊，希望我们刚才 主持人所介绍的这个案例当中的朋友也能够遵照医嘱顺利地保住他自己的牙齿。说到万一牙齿保不住，那就需要修复了。我也看到很多听友呢特别关心种植牙。之前呢，我也听董毅教授提到过一个叫瑞典诺贝尔的种植牙品牌，这个品牌的口碑和品质呢都是挺拔尖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想请这个卓主任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诺贝尔种植牙它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被大家称作是行业标杆呢？
9: 提到种植牙呢，瑞典诺贝尔确实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祖师爷。这个故事要追溯到1952年，一位叫布伦马克的瑞典科学家在实验室实验的时候，意外发现了钛金属能和动物的腿骨紧密长在一起，一点排斥反应都没有。这个发现就是现代种植牙技术的理论基础，骨结合理论。这个发现有多伟大呢？它彻底改变了口腔医学。到了1965年，他给一位叫拉森的瑞典病人种下了世界上第一颗种植牙。您猜怎么着？这位拉森先生带着这颗初代种植牙生活了42年，直到去世都还啃得动排骨。这个案例充分证明了技术的长期可靠性。到了1967年，他给了一位叫约克逊的病人种下了世界上第二例种植牙，而且是全口重建。时至今日，老人近100岁仍精神奕奕，使用的时间将近60年。我们今天说的诺贝尔种植牙，就是布伦马克教授和诺贝尔基金会强强联手创立的品牌。这个牌子在行业内是种植牙界的黄金卡尺，也就是所有品牌都拿来对比的一个标准。它的材质用的就是市级冷作钛，纯度高达99.75%。生物相容性和耐腐蚀性都特别好，就像给牙槽骨请来了一位合得来的好邻居，种进去之后能快速的和我们的自身的骨头长在一起。它独有的钛易耐表面处理技术，能让牙槽骨愈合的速度比普通植体快60%。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有海量的临床案例证明了它的稳定性，使用寿命超级长，是无数缺牙患者，尤其是对品质有要求的人优选修复的方案。
4: 那听卓主任这样一介绍，大家对于瑞典诺贝尔啊，的确啊，它是有自己的优势所在。那现在呢，这个诺贝尔种植牙有这么传奇的历史，不愧是行业鼻祖了。那我也听说，在这个诺贝尔大家族当中，有一个 ATI5 的这样一个系列哈，也被称作是王冠上的宝石。那口碑呢也是特别好，很多粉丝呢也是对于它挺感兴趣的。那接下来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种植体啊，它到底有哪些核心优势，适合什么样的缺牙情况，它凭什么能够成为很多人的优选呢？
9: 诺贝尔 Active 这个系列呢，确实是旗舰店里的一个王牌，它的优势非常全面，我给您概括成5点。第一，材质优异，它用的就是医用四级冷作钛，生物相容性拉到满，基本上不会出现排异和发炎的反应，能和人体骨骼完美融合。第二，表面处理技术独步天下，它独有的钛易耐阳极氧化多孔的表面，在显微镜下就像是火山岩一样，有多微小的细孔，这能大大加速骨细胞的一个长入，让骨头和种植体结合得更快更牢固，远期效果极其稳定。以上2点是诺贝尔品牌种植牙的基础构架。那么第3点就特别凸显 Active 的与众不同了，独特的倒锥形的双向螺纹。这有什么好处呢？打个比方，普通种植

0: 实体就像一颗钉子，而 active 就像一颗螺丝钉加倒钩，在拔牙窝里或骨质比较疏松的地方，它能牢牢地抓住骨头，出击稳定性极佳。第四，机械性能超强，抗扭力和抗断裂强度都非常高，能承受巨大的咀嚼力，长期用也不怕松动变形。第五，连接方式是精密的内锥型平台转移，这个技术能保证种植体和上面牙冠之间的封闭性极强，不给细菌任何渗入的机会，有效预防种植体周围炎，保护咱们宝贵的牙龈和牙槽骨不萎缩。说到适应症， Active 几乎是全能型选手，无论是前牙的美学修复、外伤断牙、拔牙后立刻种，还是骨量偏少、中老年骨质疏松的情况，单颗或者多颗缺牙，它都非常适配。它还支持即刻复种，对很多患者来说，种完当天就能戴上临时牙冠，很快能正常吃饭，不会影响任何生活。
1: 的确啊，听这个卓主任的介绍呢，大家对于这一款的种植体呢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呢进行来选择啊。总的来说吧，咱们这个关于牙齿修复的问题呢，还是提醒大家不要一拖再拖。那关于植体的选择怎么样来做会更好，欢迎大家呢也是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3: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请到了知名的种植牙医师卓家豪主任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年人啊 到底该如何用一套科学不费劲儿的方法给咱们劳苦功高的口腔也来一场解压 SPA， 让咱们找到真正属于中年人的口腔解压钥匙。说真的，这口腔健康呢还真的不容忽略啊，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它不仅会影响到咱们的咀嚼，影响到这个外观，更主要的是啊，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刚才呢，卓主任也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诺贝尔的一个品牌 Active， 它种这款种植牙，它确实呢是硬核的实力派哈。刚才我也看到有一位听友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他觉得，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是挺有代表性的。他说是一位外卖小哥，下雨天送餐的时候呢不小心滑倒，因为把一颗门牙给摔断了啊，摔碎了。他说前面呢就缺了一颗牙，特别影响形象和吃饭，所以也想做这个种植牙。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想这个请教一下卓主任，除了像刚才介绍的诺贝尔 Active 这样的高端植体，我听说你们最近也推出了一个全德国种植牙时代的活动，那这个活动的主推是德国品牌，那有没有哪种品质比较好性价比又比较高的产品推荐给我们大家呢？
0: 我们全盛的德国种植牙品牌其实都非常棒，都是经过种植专家团细心筛选的。举个例子，这个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高性价比选择，它在材质和设计上完全有国际大品牌的范儿。它的核心竞争力首先来源于优秀的材料，它采用的是美国卡朋特公司提供的四级冷作钛，这种钛强度高达1000兆帕，比很多普通的钛合金还会坚固，这意味着它能轻松承受我们日常的啃骨头嚼坚果的压力，用上几十年也不会担心会断，同时生物相容性极好，身体不会排斥它，再来说它的核心技术 SLA 清水表面处理技术，这是目前公认的金标准处理方式，简单的说就是通过工艺在种植体表面做出非常细微的粗糙结构，这能让种植体和骨头的接触面积增大 60% 以上。更厉害的是清水的特性，它像有磁性一样能快速吸附血液里的生长因子和骨细胞，加速骨头的愈合。临床数据显示，用了这种技术的种植体2周时骨结合率达到近50%左右，4周更是达到了近82%。对于咱们街坊邻居来说，这意味着手术创伤更小，恢复周期更短，很快就能正常吃饭，还不耽误工作。
1: 你看啊，有一些这个品牌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更在乎它的性价比，大家也会希望它的这个恢复期能更短一点，这样呢就不会耽误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哈。这一点呢很多朋友是比较看重的。那听起来呢，像刚才所提到的德国奥西伯格，它在材料和表面处理上确实是下了一些功夫的，既保证了它的效果，又考虑到了咱们老百姓的恢复体验哈。那接下来我们想再请这个卓主任给我们详细的拆解一下这款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除了刚才所说的还有哪些比较突出的产品特点和卖点，在这里给我们具体的分析介绍一下。
0: 我们从材质、设计、表面、接口、适配性5个方面给大家伙好好说说。第一，材质顶级耐用，刚说了美国进口定级四级冷作钛，强度高达1000兆帕，生物相容性极好，简单的说就是结实耐用，生物相容性非常好，日常吃饭咀嚼用个20-30年都稳稳当当。第二，专为亚洲人设计的根型，它采用的是大锥度大螺纹的设计，初期稳定性特别强，很适合即拔即种。更大的亮点是它的颈部有一个小蛮腰的缩窄设计，咱们亚洲人颌骨偏窄，骨头必薄，这个设计能完美贴合，减少骨吸收，做前牙修复的时候牙龈边缘非常自然不退缩，笑起来特别好看。第三，瑞士标准的 SLA 处理，配合八槽真空超声波清洗的工艺，确保表面绝对的一个洁净，这保证了骨结合又快又稳，术后肿胀轻恢复快。而且这个品牌是德国种植体 系统技术协会的官方合作品牌，所有的生产都遵循全球严苛的德国行业指南，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业的机构审核，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研发团队更是汇聚了欧亚的专家，专门为咱们亚洲面孔优化设计。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它采用的是和瑞典诺贝尔顶级种植牙同款的仿根型设计，灵感来自于我们的天然牙的一个牙根形态，由锥形渐变，这就好比给它现成了一个模具，在拔牙后或者骨质差的地方能更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骨头，像大树根一样牢牢地扎下去，既稳当又减少损伤。第四，精密内锥形接口，它用的是11度的内六角锥形连接，封闭性极强，细菌进不去，能有效地预防种植牙发炎。再加上平台转移的设计，能很好地保护我们最后的地基牙槽骨不流失。第五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性价比极高，它拥有德系精尖品质，但定价是一个中端的一个定价，尤其是赶上我们这次活动，价格比同级别的欧美植体便宜不少，品质却一点也不会打折。对追求好而不贵的街坊朋友来说，绝对是实现种牙自由的一个理想选择。
1: 我相信啊，听了这个卓主任的介绍呢，很多朋友啊内心也是蠢蠢欲动哈，尤其呢是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那此刻呢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想一下啊。其实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牙齿掉了一颗两颗啊没有关系，反正还可以照样咀嚼，虽然说不是特别方便吧，但是感觉影响不是特别大。那甚至很多年轻人，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缺失牙所带来的那种苦恼，所以对家里长辈牙齿缺失呢，往往他们也很难感同身受。所以希望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首先啊要重视自己的口腔健康，而家里的这个年轻人呢也应该多关注家里长辈他们的口腔健康，如果有牙齿缺失及时的修复。我们反复强调啊，这个牙齿修复啊不仅仅是说你的咀嚼功能得到恢复，外表看起来呢也是更年轻更好看，更主要的就是啊它可以提升你的生活质量。大家想一想，这牙口好了胃口就好，是吧？尤其对于老年朋友来讲，那营养吸收跟得上，那身体健康自然也就能够跟得上。那说到牙齿修复，2026年种植牙全面升级进入全德国时代，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0000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关于德国种植体的选择呢，我给大家来具体的分析一下介绍一下啊。像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清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品质，还有独特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安全洁净又耐用。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了，德国种植体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材料，拉伸强度呢达到1000兆帕，那这个拉伸强度啊还是非常了不起的啊，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那它的优点包括它的一些特性啊，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卓主任也给大家介绍的比较详细了。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它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另外德国梅伦蒂卡种植牙，德国精工，中国速度，是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你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德国真维美种植牙， 它的核心呢，采用德国医用级四级纯钛，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德国品牌的种植牙之外呢，蓝色种植体也是备受大家瞩目的。蓝色就是洁净安全的象征，那蓝色种植牙以它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

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固德口腔总院领衔九大分院、十大专业机构全面服务东莞，匠心打造十分钟高质量牙科。长安、石龙、万江三大分院呢，已于2026年年初正式运营，多院布局，全域覆盖。长安分院啊，就坐落长青南路中段；石龙分院呢，临近汇星商业中心；万江旗舰院位于华南摩尔家荣超市主楼。不忘初心，深化服务，他们在努力实现市民到院不超十分钟车程，候诊时间不超十分钟，专业标准化诊疗再省十分钟，效果呢却提升10%。作为东莞市口腔门诊标准化服务试点重点单位，东莞市基层卫生健康协会理事单位，他们以14年的口碑实力树立服务品质标杆，技术上精益求精，环境上舒心治愈，标准化流程严格把控，软硬件同步升级，只为了全面提升大家的就诊体验，让大家真正享受到十分钟高质量牙科服务。看牙不用跑远路，家门口也能享受优质优价、在家便捷省心的纯正北大口腔技术服务了。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今天的问题是2026年固德口腔率先迈入全德国种植牙时代，他们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你能说出任意一款品牌吗？其实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提到了很多德国的种植牙啊，像德国天空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德国梅伦蒂卡种植牙、德国真唯美种植牙、德国门登特斯种植牙等等等等啊，还是挺多的。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李先生啊，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也再次感谢卓主任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见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周四中午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今天路上行驶压力比较大，主城区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城市快速路拥堵情况比较严重，交通事故较多，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我们看一下哪一段堵得最厉害，现在是水边大桥跨线桥西向东，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就是在直教城门前这一段哈，有一个长时间的拥堵，因为2到3起交通事故导致啊，各位关注。然后再来分别关注具体路段，水乡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十大公路从 S122辅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后虎路西向北1公里的拥堵，东深路朗下华富街那、华富路啊到李朗路有500多米的拥堵啊，这个就是从，这个朗下村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啊前面这一节，就是东深路这一节堵的稍微严重一节。然后再来关注到樟木头石心路，从石心路到笔架山路东向北，以及后虎路的东向南都有10几分钟。的拥堵时间啊，然后再来看到管张路从辽步唐兴街到十大路南向北方向，这事故是不是已经处理完毕了啊？现在，还有1公里的拥堵，比平时多花10分钟左右，但是马上呢就可以缓解啊，在这个加重趋势在缓解过程当中。然后再来关注到环管快速，环管路桥西向东有800多米的拥堵，以及大朗的金朗北路从福山佳士得人行天桥这里到幸福路800多米的拥堵，也得将近10分钟左右啊。以上路段呢，因为各种原因吧，堵得比较厉害，各位关注。今天高速路段整体通行起来压力不大哈，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咱们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时段，从12点钟到1点钟啊，我们的节目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推出的。那咱们关注到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今天说什么事儿呢？可能朋友们有没有关注啊，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们，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们，道路交通安全的问题咱们一直在说，对吧？但有的时候有一些情况呢，就是一直在发生啊，比如说到底关于啊好意同城的事儿，什么叫好意同城？朋友们知道吗？这个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对吧？就是我免费拉你啊，对不对？就是这种情况啊，所以他会出现一些问题。什么问题？我都好心拉你了，然后呢，你说我耽误你时间迟到了，你得让我赔你钱啊，对不对？有这种情况啊，这还算是让大家觉得听了啊。但如果说人家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好意同城过程当中出现了交通事故，怎么办？这谁也不想发生，但事就发生了。那车毕竟是你开的啊，怎么办呢？咱们之前说到过，对吧？怎么去解决啊？那关于这些情况呢，现在咱们来

为什么又来说这事儿呢？之前我们说了，在民法典的还是按侵权责任这样的一个属性来给它做定位的啊，但具体没有明晰啊，确实是各案各情。为什么呢？相中好于同城，我们要看它一有没有重大过失、过错，对不对？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啊，这可能会承担责任。要不呢，本身作为好于同城的这种情况的话，人家是不需要担责的，对不对？但这里面就放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然后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性的问题，对吧？那大家可能就按照你认为这个是谁的过错怎么着去定的时候啊，可能边界线没有那么清晰，但大致是没有问题的啊。为什么今天又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呢，最高法对于这些边界线的问题啊，又再次进行了明晰啊。最高法是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就是在昨天刚刚发布，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就跟大家来说说看哈。那发布了之后呢，其实就是对于啊道路交通行驶过程当中常见问题又再次进行说明，跟大家都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来说说看，您啊也来听一听啊。制定背景就不用说了，对不对？因为近年来我国道路交通事业呢，真的是快速发展啊，这个高速公路里程啊，这个我相信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据有关方面统计哈，这不要说因为有了路啊，这车也越来越多。目前我国机动车保有量 4.69 亿辆，哇，我们多少人，你想想这个平均数量啊，机动车驾驶人员有 5.59 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有 5.8 亿辆，人们出行更加便捷高效，生活空间和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幅的扩展和提升。但与此同时，那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对不对？而且呢，在人民法院近年来受理的案件当中呢，道交纠纷啊，就是道路交通事故的纠纷，一直是数量比较多的民事纠纷。道路连接千万家，安全牵动你我他啊。道路交通安全呢，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呢，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哈，之前在出台了这个解释一，那个解释一是2020年啊，当时修正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啊，咱们只能那个当时没有一啊，因为有了这个，所以现在这个二，对吧？这个现在这个二是出台了啊，主要的目的跟咱们说了，就是要推进法律的实施，实施什么？就是裁判的统一啊，司法的规范。那这里面当然坚持的原则，人民至上，强化这个权益救济。那有的时候朋友会说，哎，志伟，你现在直接跟我们说他都规定什么了，你为什么还非得跟我们讲讲这个原则啊、道理啊、这个理，就是理论啊，为什么要说这些事儿呢？其实我觉得，因为法律最后是要应用在咱们生活过程当中的，你要知道它制定的背景、目的、意义是什么，你就会更加好的去理解。比如前段时间我们看有一个比较争吵的，就是说对于弱势群体保护的问题，要从立法层面上啊，什么比如说这个男女啊，在犯罪面前就不是完全平等的，比如说对于女性可能有保护，是吧？大家说不公平，法律应该先要这个绝对的公平，对吧？那我们到底要的是实质正义还是这个程序正义，对不对？那这里面本身因为你看看，你如果看一下整个立法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这种情况啊，就包括刑法里面，对吧？他可能对于强奸，人家说了就是针对女性了。为什么？因为男的在日正常过程当中啊，他这个反抗的强度啊，以及他实施暴力的这个强度，他是大于女性的，对不对？你看这是有原因的啊，所以咱们话说的比较多了啊，咱们还是回到这个道交二解释的这个问题上面啊，就这个司法解释二，主要是这个目的，所以说各位要明白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了解原则，了解背景啊。第一就是坚持人民至上，强化权益救济啊，因为交通事故往往是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的，甚至有的时候因为这一起交通事故，可能这辈子咱不能说完了啊，当然是打上引号的，就会。但是就会导致严重后果啊，人生的轨迹就突然间脱轨或变轨了，对不对？有的受害人及其家庭就会陷入到困境当中，如果不强化保障，就会导致更多问题的衍生和矛盾的复杂化，对不对？所以啊，依法充分及时的对于在交通事故当中的受害人进行救济，是人民法院在道交纠纷案件当中的裁判当中的首要关注问题。第二呢，就是强化问题导向，来做到这个

定分指征啊，包括多方主体以及侵权的相关的主体，对不对？租赁啊，这个劳动保障啊，保险啊，可能都在这个道交事务当中。所以呢，如何适用法律做一个恰定的明确，在这里面也是做了说明，尤其是针对长期困扰事件的谁来赔、何时赔、赔多少，都做出了一些规定啊。第三呢，注重的是观念引导，形成良好风尚啊。第四是立足实质，杜绝程序空转啊。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有一些解决问题，它的程序非常的冗长，成本又非常高，对吧？导致这部分的空转啊。一共是12条。但是呢，我们就不跟大家来把12条具体的规则，比如一一咱们做一个法条的这个播读啊。那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这个对此呢没有一个明确，那我们就挑重点啊。比如说什么重点呢？第一个是落实了机动车租赁和借用等情况下的担责，就是如果说我把车租给别人、借给别人，你是车主，你要不要担责的问题。那租赁借用机动车的情况下，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往往呢跟使用人他不是同一个人，对不对？那肯定啊，你说他找我借车，我把车借给他了，那如果出现了损害赔偿，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了，那肯定是开车的责任啊。车主说，那我有责任吗？有的时候为什么我又有责任了，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啊，对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民法典有明确规定，就是你机动车的使用人是承担赔偿责任的啊，这个是规定。如果说你是所有人管理人，你对于这个发生的损害有过错，你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啊，这是法律的规定。但是呢，在实践过程当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到底该如何解释，这是存在争议的。我是车主，那什么时候算我是有过错的，那这可能就要法官去判断了，对不对？那既然是法官去判断，那每个法官可能对于法条的理解以及对于过错的认可程度不同，就会导致出那你在相应赔偿这个相应上面就会出现比如1万、2万的分歧，对不对？就会是有这样的情况啊。对吧，你说你把车借给他，你没有告诉他你这个轮胎是有问题的啊，你知道你的轮胎是慢跑气的，对吧？然后可能他开出去没多远，他开始借你2天车，第一天没啥事，第二天轮胎没气了，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你说你这有没有责任，对不对？啊，或者你明明知道他喝了酒了，你还把车借给他；你明明知道他没有驾照，你还把车借给他，啊，对吧？这都是要承担责任的啊。那对此呢，司法解释二第一条就明确了，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和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承担这个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啊，这就是第一。第二，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去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也进行了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额的总额不应超过这个侵权人，就是被侵权人啊，应当受到的损害的数额啊，这个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去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租出借对于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等状况要进行充分注意啊，携手构建一个道路交通坚实的防线。司法解释二做了一个这样的说明。首先啊，被侵权人一并请求使用人和所有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来承担责任啊，这明确了使用人先承担责任。承担完之后，你看他如果有过错的那部分，就在过错范围内和使用人共同担责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开门杀的问题啊，到底如何保障受害者的权益，对吧？我们也看到那个开门杀的一些视频啊，确实触目惊心啊。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因为开门导致他人受到损害的事故时有发生。这种情况呢，大多数呢，其实就是这个，行为人他疏于观察啊，往往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啊，我们这个需要关注。第一，咱们还得分一下，有这机动车驾驶人，还有乘车人，对吧？有很多的东西，乘车人开门的过程当中啊，造成他人损害的啊，那这一部分怎么规定，怎么处理啊？现在解释二说了，机动车所投保的保险要不要赔偿，在实践过程当中

1213条当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在第一款进行明确，就是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第三者啊，就是三者险的约定来进行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啊。各位能明白这什么意思吧？就是乘人乘车人在开门过程当中啊发生了这种事故的话，他也应当算到就是我们说的驾驶方，也就是被保险的这范围之内啊，那保险公司得赔。同时也明确了，如果说保险赔偿之后还是不足的啊，就是比如出现这个问题，他保额没那么高，事故也比较严重，那由乘车人和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啊。这条规定当然就是推动了发挥咱们保险保障功能吧，同时及时的救济咱们的受害人，同时能够压实乘车人和驾驶人的侵权责任，强化要注意的审慎义务，对不对？从源头去杜绝这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啊，同时遵守这个遵循交强险追偿的法定责任。第二条还明确了，交强险赔偿之后呢，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听好，是有故意的啊，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呢，也严厉惩治对于损害赔偿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啊。这第二点，开门杀这件事儿也说明了。第三就是好意同乘啊，因为日常生活当中的无偿搭便车，对不对？这些行为呢是符合群众日常生活的场景，很正常，对吧？对于那些非营运，听好了，咱们这个说了一定好意同乘啊，是非营运车辆，你给人家钱，那你俩就是这个营运车辆，你俩就建立了一个这个运输合同了啊，这两码事儿。对于非营运的机动车无偿搭乘他人的，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这种好意同乘的，就是同乘人的损害的，民法典里是有规定的，就是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应当减轻机动车驾驶人他的使用责任啊，就是包括他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呢，就是事故发生之后呢，公安机关啊，往往呢会对于事故进行这个定责，到底是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等啊。对于这一任事故认定当中的全责、主责，是否就直接等同于机动车驾驶人对于搭乘人所受到的损害当中具有重大过失啊？进而不能减轻其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啊，这个呢，一般我们存在着不同认知，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就是从法官审理的角度呢，就是交通事故的认定，就是交管部门出的那个认定书呢，它只是作为参考的，它不是依据啊。当然，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说什么呢？而且呢，如果说你在这起事故当中，比如说你是全责，但是呢，你事故是全责，在拉他这件事上，两个人有没有明确关系？对不对？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这个具体情况啊，或者说是认知上不同的，所以呢，对于这一块哈，咱们的解释二也做出了相应的一个明确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解释二第三条明确啊，人民法院应当综合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规定啊，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来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啊。那这就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以及托举善行啊。所以呢，这一部分啊，人家当时司法解释二的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法官哈。说他们经过研究认为啊，就是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当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之后做出的，它不当然等于啊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于搭乘人所受到的损害过错。好意同乘情况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刚才我们提到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要结合全部案件事实啊，就是事实来做出具体认定。你看，这是这部分。当然，这是几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第一，租赁借用；第二，明确开门杀；第三，好意同乘，对不对？这几块咱们算跟大家经常可能啊遇到或偶发事件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考虑的这些问题。你像借车的事儿很常见，开门杀，车门肯定要开门，对不对？
当时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了，开门的时候尽量用你的啊，不要靠近侧手，用反侧手来开门。

0: 你会发现你这样开门的话，你一转身啊，这个叫合适开门法，是不是？这样呢，你打开门，这样你因为有这个转身动作，你就会看，对不对？你头会跟着一起转，你一转身你会看到反光镜，或者你后面有没有人，你再打开。所以我们说了，要换你的就是远侧手开门啊，就是合适开门法。你是主驾，对不对？那你不要用你的左手一拉门你就出去了，你用右手开门啊。如果你是副驾，对不对？那你就用你的左手去开门啊，这样绝对安全啊。尤其停车位置，比如说你是在停车场停车，那咱就不说了，你把车停好了，一开门就下去了啊。但如果说你在道路路边停车，人流量密集的地方停车，那我们还是要注意啊，反方向的开门啊。所以你看这种情况，对于责任认定都说的比较明确了啊。再次做一个强调，我们一会儿再说其他问题啊。首先，对于租赁和借用的情况啊，司法解释二说了，你首先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者，他请求机动车的使用人和管理人啊，都一起来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来承担全部责任。如果说所有人、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你的过错范围内，跟使用人共同承担责任，而且上述主体所有赔的钱加在一起不超过他应当受到的损失额。这是租赁。开门杀也进行了说明，一就是这个呢属于保险保障范围之内，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呢，如果说啊在保险范围之外超出保险范围了，那怎么办呢？那你们该谁赔谁赔啊。第三就是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故意而为之，你看人来了你啪就把门打开了，是吧？那就涉嫌犯罪了啊。那首先人家交了钱啊，给了保障之后，我们交强险发挥作用的同时还会严厉惩害这些有故意行为的人，这是第二。第三就是好意同城了啊。好意同城尤其是对于我们说到的啊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认定啊，交管部门出具的全责主责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只是在道路行驶双方过程当中对于各方的责任的比较啊，要结合全部的全案再去看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啊，这是这三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在下半时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关于赔偿范围的计算以及如何去优化诉讼流程这些问题啊，咱们稍后继续来聊。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0: Just for you。
1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9: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0: Fashion Music。
9: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0: Together with you。
1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2: 出发啦！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叫做理想。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2: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呢同样是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3度到29度，相对湿度75%到95%，东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这个8号到9号晚上的天气啊，看一下，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雷雨时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24度到27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说啊，这个咱们关于这解释二的内容啊，这解释二呢，刚才我们提到了，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跟大家尤其是路上行驶的朋友们息息相关。刚才说了三个热点事件，一个是租赁的啊，借给别人使用的。第二是开门杀的，第三个是好意同城的。那还有什么问题呢？还有比如解决赔偿范围和计算方法的难题。当前呢，劳动者啊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工作的情况很常见啊。那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之后呢，侵权人常以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来拒绝赔偿误工费，对吧？对啊，你说人说的没道理吗？你都退休了，你都不上班了，我赔你什么钱？但是呢，咱们实际情况来说，能领到退休金的啊，不能说全部覆盖吧，对吧？还是有很多我们说农民工，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之后，还在为自己的生计而奔波着。所以啊，最高法认为，超越了法定退休年龄啊，但是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是要受到法律保护的，不能简单以是否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来判断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人，他是否应当获得误工费。结合案件事实和证据去看他是否存在着误工损失。所以在这个解释二第六条就明确规定了，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能够证明因为交通事故的发生啊，导致了产生了误工损失的，应当支持其误工费赔偿请求啊。我觉得这个充分体现了对于超龄劳动者他们权益保护以及尊重，对不对？这是为劳友所为提供法治保障。

0: 当然，在残疾赔偿金认定的方面呢，被侵权人如果因交通事故致残之后哈，又因其他原因在道交纠纷当中啊死亡的，那残疾赔偿金这个里面就是它要不要变化的问题，是否按照这个定型化的方式来计算。这个呢，在实践过程当中确实也有不同的观点。对此呢，解释二的第七条就明确了，这种情况下残疾赔偿金仍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第十二条的标准化的啊定型化的方式来计算，这就是要充分保证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另外呢，对于交通受害人存在多个被抚养人时，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的计算问题，解释二第八条也采取了更有利于受害人的计算方式啊。这个呢，大家知道它有个计算的这个我们叫标准化的啊，就是这个定型化的一个计算方式的。到时候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大家按那个标准计算就好。最主要的问题呢，是跟大家说清楚这个超龄劳动者的问题。其实这个呢，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其实都是赔着的，但是呢，也有不赔的情况，对吧？所以呢，现在这是最高法明确了这一点。如果是超龄，但是呢，能够证明确实还在工作，而且呢，确实因为交通事故导致了这个受到了实际的误工的损害的啊损失的，那这个呢，还是要来赔误工费的啊，这一点说明。当然了，您说你已经退休了，没事了，你还愿意拿着退休金，你自己还发挥点余热啊，让你干点这个干点那个挣点钱，然后呢，一出这事儿，你说能不能认定为误工呢？这个我觉得不能啊。所以这个最主要，我们真的是要对于那些弱势群体进行保护的条款啊，这点明确啊。然后第五呢，就是通过合并审理优化诉讼流程。就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对于社保经办机构啊，先行支付医疗费用，或者是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援基金啊，就是这种我们说路救基金嘛，它垫付的费用，被侵权人能否向侵权人主张赔偿呢？啊，以及这个社保经办机构啊，路救基金管理机构，他提出的追偿诉求能不能通过就是道交纠纷案一并处理，实践当中存在困惑。所以呢，司法解释二啊，这个解释二第十条最高法的这个道路交通啊，这个解释二第一款就遵循了损失填平原则。什么意思呢？规定当事人就基本医疗基金和工伤保险基金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或者是路救基金垫付的救援费用、抢救费用、丧葬费用啊，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啊，以此避免被侵权人一方重复受偿啊。第二款明确，道交纠纷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先行支付医疗费用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侵权人提出的追偿诉求的，或者垫付的抢救费用、丧葬费用的，路救基金管理方向交通事故责任人提出追偿诉求的，可以合并审理，人民法院也应当合并审理啊。这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就是损失填平啊，你拿了这些钱了，那你再去找人赔，人家肯定不能赔你。但是呢，你是事故的发生人，那到时候人找你赔，那不就是你该掏的钱你得掏，对吧？你该拿的钱你得拿，你别想多拿，你也别想少掏，就是这个道理啊。而且呢，可以合并审理了，就不用再去起诉了啊。另外，解释二第十一条就非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责任也进行了相应的程序设计啊。这些条文的规定呢，当然是有利于相关机构便携使用追偿权，维护咱们公共基金稳定和保值，以此来实现更加公平的惠及咱们的群众啊。所以这个解释二当然也就是根据最新的情况啊给出的。现在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若干法律啊问题的解释二，在2025年12月23号已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啊这个第1936次会议通过了，现在公布在2026年今年6月30号起施行啊。所以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昨天 啊，做出了详细的说明。然后具体的12条，每一条呢，我们就不跟大家来念了啊。最主要的这几个大部分的问题，我们都跟大家做了说明了啊。各位也了解一下最新的规则啊。最主要的还是道路千万条啊，平安第一条，好吧？不出事儿，什么事儿都好说。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0: Just for you，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今天咱们就围绕道路交通事故跟大家来进行说明啊。您肯定要学好了驾照再上路。我们经常在路上有些朋友开车呢，是吧？发生了这个争执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你这本是买来的吧？你怎么考的本啊？是吧？有这样的说法哈。这个所以学好本，慢开车，是不是？了解规则很重要啊。但是呢，这个五一刚过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这两天一直在网上有个消息，就是从五月一号开始，什么意思呢？你考驾照就会变得特别难，就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全面改革了嘛，科目二增加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上开始流传了，不少市民呢，在这个过年就是五一之前扎堆报名这个驾考啊，生怕新规实施之后考驾照就更难了。那这次啊，实际上关于这个说法呢，这次落地的2项机动车驾驶员的培训的国家标准呢，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是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而做出的规范，而不是驾驶员考试的新规啊。所以先做一个说明，咱们不要听风就是雨啊，很多都是营销手段。你跟前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楼市确实有回暖的迹象啊，我们看到有部分中介机构就已经疯了，什么意思呢？这个不买房，再不买房，你又要错过1亿了啊！然后那个楼市又开始排长龙了啊，就各类的说法就出来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妥善的看一下啊，比如说这东莞成交量上去了，为什么上去了呢？啊，人才房的那一大批都不算吗？对不对？它并不是本身啊，整个商品房销售过程当中这个突然增加的爆量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啊，做个这个提醒。那么朋友就会问。那你这5月1号的新国标到底改了什么呀？是吧？你这个说的不是说我们这关于驾驶员的考试的新规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在短视频平台上吧，有不少这种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呢，他模糊新规的细则，夸大改变，让公众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就会越来越难，甚至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就是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啊。那我们先跟大家说这个新规到底是什么。我们查了一下，其实这个新规呢，就是今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啊。这个规定它不是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你像市监局发的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啊技术要求这2项国家标准。那什么意思啊？驾培新国标是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的，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那驾考新规呢，是由公安交管部门制定的啊。这是一个是驾培新国标，一个是驾考新规。驾考新规那是什么？那是交警部门来制定的，它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啊，比如说考试的项目、评分的标准、合格的要求，两者它两码事儿啊，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的实施绝不涉及到这个考试环节的调整啊。我们专家就是我们还特别问了一下咱们的这相关专家啊，我们专家也说了，目前我们全国以及省市啊相关的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啊都没有发布任何的这种驾考的改革。啊，这点大家明确一下，考试调整的内容以及考试难度提升这些相关通知都是没有的，所以咱们的身边朋友呢，不用这个特别紧张，也不要轻易去相信这网络上的谣言啊，合理规划你的学车考试的时间以及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啊，以什么为准？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啊，大家也别信谣，也别传谣啊。其实这是一场误会啊。那这2项新国标我们也来说一说吧。这2项呢，主要呢就是规范驾校办学资质和训练场地的建设标准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科目二还是那些，就是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啊、坡起、坡停、坡起、直角弯、S 弯，是吧？就是这个曲线行驶嘛，5个固定科目啊。科目三。不是那个歌啊，科目三的道路还是这个道路技巧的考试，按照既定考试流程啊，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标准没有做任何的修改和升级，学员照常来备考啊。
1: 这个那为什么会传出来说科目二五项变八项了呢？是这样的，因为这次新国标当中呢，只是要求啊驾校培训场所，就是那个咱不说，因为它主要是针对驾校的吧，就是驾校的培训场所里面你要增设什么呢？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和斑马线，意思就是你要把这些实际应用场景放到这个你的驾校过程当中来模拟真实的道路的环境，让日常的就这种训练啊练车它更符合实际行车的情况。现在要加上这个模拟城市道路，原来培训的是五项，现在增加了这个八字形路啊，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虚线路，所以大家不用紧张，考试没变啊，还是考五项，只是驾校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要明码标价，严禁捆绑销售、隐形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拉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是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和教学设备也得配备到位啊。所以这个五月一号前啊，您报名了或五月一号后报名了，您都不用担心啊，不管你是新了还是老的啊，这个不需要你补课，也不需要你去额外增加学时，也不会收取额外的费用。如果说你的那些机构或这个什么有些人啊跟你说赶紧报名，不报名以后就会更贵了，还得多交钱，或者你已经交了钱了你多加钱，这些呢您就知道这就是诈骗啊，就是诈骗。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教学计划收费标准流程都是按照正常的流程来的，它没有因为新国标的出现而导致变化啊。所以各位，这次出台新国标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学真本领，平安上路。我记得有的时候确实也存在着说你这个上路学车的时候，教练告诉你啊，这个看到哪个点，他就是把这个驾校做了一些标记嘛，看到这个点，看到这条黑线，左打一圈，然后看到那个白点，左打两圈啊，然后你就可以成功入库了，是吧？这种。其这主要呢，那很多的时候有的就是考了本不会开车也存在，所以现在我们解决的问题就是让大家学真本领真上路啊。考试难度没有变，原来最开始的敷衍练车应付考试这种老路肯定就行不通了，让应试教学变成怎么真正的能够上路啊，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各位，让学员上路以后能够正确的预判应急处理的能力，解决会考试不会上路的这种老问题，是这次新国标的目的啊。你要说难吗？你要说你以前玩的是这个老套路，那确实难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说你比如左打一圈啊，看见这个看有些教练员在那放个砖头，看见这个砖头你就打啊，看到那个砖头就拐，是吧？你要这么教，上路路没有砖头了怎么开车呢？是不是？你要说从这个点上来说的话，那考试的难度啊是增加了的，对吧？但是呢，不是从规则上增加的，是让您学真本领的啊，所以这一点咱们跟大家说一说啊。然后这就因为啊有一个新国标，再加上这个所谓的难度的增加，就是学东西学真本领的要求更严格了，就两个一碰撞，就形成了某些人、某些自媒体口中的难度增加、科目加项、赶紧报名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啊。所以大家不用紧张啊，咱们也这边辟个谣，你看每天生活当中会发生各类有意思的事儿哈，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耳聪目明啊，咱们有一个自我的判断能力。好嘞，那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咱明天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12: 交通小精灵。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4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口，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块钱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块钱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1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5: 好的，13:04，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4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6公里。环城南路西向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1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3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呢多花1分钟。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突发交通状况，都可以通过拨打4221075 4221075我们的报道热线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啊。再次感谢各位，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6: Play music.
5: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咨询有深度，
9: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8: 测评有态度，
10: 这个自动泊车，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8: 聊车有广度，
11: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7: 车市热点，
8: 选车指导，
7: 安全驾驶，
8: 消费维权，
7: 二手车咨询。
8: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7: 爱车爱生活，
8: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12: 好的，中午的13:13，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天中午的13:13-14，准时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啊，也欢迎各位呢继续用文字的方式参与进来，和旭峰一起来好好的聊聊有关车辆和交通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同时也希望有更多朋友呢记好了参与的方法，微信公众平台呢关注东莞电台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好，当然在节目的开始呢，我还是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母亲节就快要到了，大家有没有给妈妈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呢？送鲜花呢怕不实用，送衣服呢怕不合身，款式不合妈妈的心意，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一朵燕即食燕窝礼盒，无需泡发，不用炖煮，开盖呢就能直接享用，配料是简单干净的，采用的是印尼进口燕窝制作，最重要的就是今天的价格呢真的是太实惠了，40克一瓶的即食燕窝，今天礼盒装6瓶红宝瓶燕窝，官旗售价138块钱，咱们的商城售价只要多少钱？只要99块钱。这还不够啊，商城一朵燕品牌专区还可以享受呢母亲节限时9折优惠，那么这款即食燕窝礼盒呢只要89块钱就能到手。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先薅一波福利。一款燕窝的滋补价值呢，原料是关键所在，给妈妈吃的燕窝呢真材实料是最重要的啊。那一朵燕这款即食燕窝精选的是印尼进口的这个燕盏，它采用的是这个锁鲜炖煮工艺，高温灭菌，能够实现燕窝的常温储存，不需要冷藏呢也能够照样保鲜，成分特别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不用提前泡发，不用费心炖煮，开封之后呢直接喝，或者是隔水加热5到8分钟，温温的状态就可以了。此外呢还可以搭配像牛奶啊、银耳啊一起吃。那其实说到燕窝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贵啊，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好价，40克一瓶的即食燕窝，6瓶红宝瓶礼盒装，官旗售价138，咱们的商城售价只要99，再叠加品牌母亲节专享9折优惠啊，券后到手只要89。除此之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秒杀福利，就是一朵燕的三润燕窝粥，实打实添加印尼热带雨林的雨季白燕盏， 丝丝滑滑 Q 弹可见，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 60% 以上啊。那么五谷杂粮加上本草银耳，满满的铺底，肉眼可见的料足，文火慢炖出胶质丰盈，米香和椰香交融，里面有厚椰乳燕麦，还有椰香黑米、山药百合这三种口味，开盖就直接能吃啊。168克一碗，今天六碗礼盒装，秒杀价只要29.9元，即食燕窝和燕窝粥呢一起带上啊，给妈妈送上双份的心意，真的很贴心。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13点22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淘车有道。那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车辆方面的一些最新动态啊。现在呢，电动化浪潮和豪华车的这个质感是深度交融，那么纯电中大型车正在以全新的姿态呢重新定义高端出行的标准。那这类车型兼具优雅大气的旗舰气场，还有宽绰舒适的这个驾乘空间，静谧平顺的电动质感和前沿智能科技，完美平衡商务接待的体面，还有家庭出行的温馨，专为注重品质、追求高效和格调的精英阶层打造。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四款纯电中大型车，不仅呢是产品力出众啊，而且颜值非常高。我们来听听呢哪一款更加能够打动你啊？那这次挑选的四款车型分别是2026款的一汽奥迪 A6L、e-tron 的 Quattro， 还有乾坤智驾版。那么2026款的华晨宝马 i5 改款的 xDrive， 50L M 运动套装。2026款的北京奔驰 EQE500。4MATIC 先锋版和2024款的蔚来 ET7 100公里啊，这个行政签名版啊。那么四款车型呢，都是配备了前后双电机，拥有不错的动态性能表现，而且呢，价格都是比较接近的啊。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外观。外观设计方面的四款车型都是带有鲜明的家族化的特征，辨识度很高。一汽奥迪 A6L 的 e-tron 啊，承袭的是奥迪品牌以及 PPE 家族专属设计语言，采用的是封闭式的倒梯形单框的格栅，把激光雷达呢隐藏集成在格栅的内部，而且在外围呢围绕黑色的饰罩，整体造型非常简洁规整啊。那华晨宝马 i5 呢，采用的是轿跑式设计风格，环形光耀格栅，以环形光带打造高度啊，这个高亮度的视觉焦点啊，夜间辨识度拉满。北京奔驰 EQE 呢，是秉持啊这个自己的设计语言，封闭式中网布满了暗夜星阵啊这个星辉标志啊，两侧头灯组呢造型别致，和中网自然融合，整体感非常强。蔚来 ET7 呢，前脸采用的是家族式的设计语言，标志性的分体式大灯以及封闭式前格栅呢，都是极具品牌辨识度。再搭配呢将近2米的车宽，整体视觉效果充满了高级感。另外，在车尾设计上呢，一汽奥迪 A6 e-tron 呢配备水平贯穿式数字OLED 尾灯，那内含的450个发光单元以及8种数字灯光签名，光影层次呢非常的丰富。华晨宝马 i5 啊，车尾是颇具机甲质感，扁平式尾灯组搭配呢横置的 LED 的灯带，有效的拉宽车身视觉比例。那么北京奔驰 EQE 呢，采用的是

贯穿式 3D 螺旋尾灯啊，像暗夜流光般这个灵动啊，简约当中呢透着优雅的气质。那蔚来 ET7 呢，车尾弧线时尚，线条从车顶是顺势而下，并且在末端呢微微的上翘，优雅而且动感。另外在车身尺寸方面呢，四款车型的表现都能够满足目标用户的需求，轴距都是超过3000毫米啊。那么数据上呢，华晨宝马 i5 在车身长度和高度上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蔚来 ET7 呢在车身宽度上呢占据优势，北京奔驰 EQE 呢则是拥有四款车型中最长的轴距。轮毂方面呢，一汽奥迪 A6 L e-tron 还有蔚来 ETC 啊，配备的都是21英寸的轮毂，视觉效果呢更显大气。好，那么接着来关注的外部配置方面，一汽奥迪 A6 e-tron 呢，它的还有蔚来 ETC 的表现更为出色。奥迪 A6L 的 e-tron 呢，独享电子外后视镜功能，然后呢，蔚来 ET7 呢，它的优势是体现在配备全车侧窗多层隔音玻璃。相比之下呢，北京奔驰的 EQE 和华晨宝马 i5 的表现呢，要稍稍逊色一点啊，缺失了多项配置，但是整体来说呢，还是足够啊我们用户的需求。好，那么稍事休息，等会儿的半点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横向的比较这四款车型。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4: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13:36，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依然是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许峰，依然和大家分享的今天的四款纯电中大型车啊，分别是刚才已经说到了是这个一汽奥迪 A6L 的 e-tron 啊，还有呢这个华晨宝马的 i5 啊，另外呢有北京奔驰的 EQE， 还有蔚来 ET7。刚才说到了几款车的外观，那接着看到内饰。内饰设计方面呢，四款车型都采用的是简洁的设计风格。一汽奥迪 A6L e-tron 呢，采用的是沉浸式的数字智舱啊，凭借11.9英寸还有14.5英寸双曲面啊，这个OLED 大屏、10.9英寸的隐私副驾屏、双7英寸外后视镜屏的助力啊，带来科技感的全面升级。那么华晨宝马 i5 呢，通过硬朗的线条，营造出干净利落的视觉氛围，璀璨水晶质感饰件提升了精致感。北京奔驰 EQE 呢，采用的是奔驰全新家族式设计语言，对称式的中控台配合考究的用料，彰显出独特的豪华优雅气质。蔚来 ET7 呢，是整体造型非常简洁，并且注重温馨感的营造。那内部配置方面呢，蔚来 ET7 的表现相对更加突出，在座椅功能方面呢占优的同时，还配备 HUD 抬头数字显示这些实用配置，进一步的提升驾乘体验。相比之下呢，华晨宝马 i5 的整体表现啊稍显逊色啊，在空调功能等方面呢存在着一定的短板啊。好，那么接下来呢继续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那这是有关旅行方面的好消息啊。那如果说夏天呢想要去远方的话呢，那必须得去对地方啊。6月12号呢，跟随主持人叶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6999纵贯天山。6月14号和咱们的主持人海峰呢纯玩伊犁，像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接机，9880元醉游8天，记好了是零购物纯玩啊，全程2+1豪华大巴、4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那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如果说不想飞太远的话呢，5月21号、25号2999魔幻重庆、五龙天生三桥，还有呢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竹龙宴，还有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巴适的很啊。报名电话是4-3-2-4-1 4-3-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呢发送关键词旅游这两字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呢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再次提醒各位啊。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

0: 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4: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5: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6: 今年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4: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3: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7: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8: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9: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3: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的，13:47，继续回到我们刚才对这四款纯电中大型车的这个对比啊。那接着继续来看到呢，四款车的这个性能啊，在动力方面的四款车型都采用的是前置加后置双电机的布局。具体参数来看呢，蔚来 ET7 的电动机总功率领先于另外的三款车型，在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方面呢，一汽奥迪 A6L e-tron 以及以它这个721公里的成绩呢位居榜首。那官方0到100公里加速度方面的这个蔚来 ET7 呢表现不俗，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接着继续来看到安全，在安全配置方面呢，北京奔驰 EQE 在被动安全领域呢表现更加突出，不仅独享主驾的膝部气囊，还配备了前排中间气囊，并且可以选装的后排侧气囊。主动安全配置方面呢，一汽奥迪 A6L e-tron 和华晨宝马 i5 的整体表现呢是更佳。相比之下呢，蔚来 ET7 在整体安全配置方面呢表现相对来说要平庸一点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驾驶辅助以及智能化。在驾驶辅助配置方面呢，一汽奥迪 A6L e-tron 表现比较全面啊，在独享起步提醒的同时，还搭载了包括城市和高速路段辅助驾驶、记忆泊车啊这个在内的多项主流配置。相比之下呢，北京奔驰 EQE 略显逊色，多项功能缺失和另外的三款车型呢差距是比较大的。那智能化配置方面呢，一汽奥迪 A6L 的 e-tron 啊，整体表现呢也是比较好，独享车载 KTV。 相比之下呢，北京奔驰 EQE 要略显逊色，是四款车型当中唯一的没有配备应用商店的车型。所以说，如果说您正打算呢选购一款舒适性出众而且品牌认可度比较高的纯电中大型车，这次推荐的四款车型都是值得重点关注的。一汽奥迪 A6L 的 e-tron 在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方面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并且在驾驶辅助配置方面占优。华晨宝马 i5 不仅是在车身的长度高度上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在主动安全配置方面呢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北京奔驰 EQE 拥有四款车型当中最长的轴距，在被动安全配置方面呢同样的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蔚来 ET7 呢不仅在电动机总功率方面表现最优，而且还在座椅功能方面占优。总体来说呢，这次推荐的四款车型都能够满足目标客户的核心需求。具体选择哪一款呢，就看您的个人喜好和实际的需求。其实四款车的车型售价呢基本上都在同一个区间啊。

好的，节目最后呢，依然和大家共同分享啊，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送出这个好吃的冰淇淋啊，这也是很多朋友呢特别喜欢。

的啊。那我们能够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啊。首先要说的是咱们的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呢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是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这个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 Q 弹脆嫩的椰果啊。那接下来这款就是咱们的分干剂系列啊，最特别的是它配备了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呢啊，密封之好呢，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那另外还有抹茶味，三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那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不能错过咱们的威化系列啊，咱们的威化片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然后呢，添加了这个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更绝，把抹茶的甘醇香发挥到极致，还特意是压低了苦味。那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也能够放心冲。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啊，那都能够呢让各位朋友满意啊。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的绿豆棒冰。那各位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这2字就可以下单了。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淘车有道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天下午的同时间再会。

咽下所有不安，越挣扎靠近边缘。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

0: 要上班，但不管怎么样呢，这周咱们还是放了一个长假嘛，对不对？所以说其实这个周四还是显得非常轻松的。
1: 嗯，
0: 其实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是星期二。
1: 嗨，你要是这么算的、啊、
0: 是吧，是可以这样说的。所以呢咱们还是要一个好的心态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天气很适合出去玩。
1: 嗯，
0: 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咱五一没出去，咱打算错峰出行的话，哎，夏天呢只去一次远方的必须得去这个地方。
1: 嗯，
0: 就是6月12号啊，我们主持人燕青带着您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6999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啊，有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接机、9880醉游8天、全程是2+1豪华大巴、4钻酒店、烤全羊、锡箔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如果不想飞太远的话呢，5月21号、25号2999元魔幻重庆、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那升级五星碧桂园、灯笼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巴士的 band 啊，那报名热线是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啦。那么以上的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啊，你看咱们真的是有很多的路线就等您去选择了。
1: 对，那除了旅游之外呢，我们接着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好东西啊。母亲节就快要到了啊，那大家有没有给妈妈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一朵燕即食燕窝礼盒，无需泡发，不用炖煮，开盖呢就能直接享用，配料简单干净，采用的是印尼进口的燕窝制作。最重要的就是今天的价格呢太实惠了，40克一瓶的即食燕窝，今天的礼盒装6瓶红宝瓶燕窝，官旗售价呢138块钱，咱们的商城售价只要99。这还不够啊，商城一朵燕品牌专区呢还可以享受母亲节限时9折优惠，那这款即食燕窝礼盒呢最终只要89块钱就能到手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先薅一波福利。一款燕窝的滋补价值呢，原料是关键所在，那给妈妈吃的燕窝呢真材实料，这才是最重要的保障啊。一朵燕这款即食燕窝精选的是印尼进口燕盏，采用的是锁鲜炖煮工艺，高温灭菌啊，能够实现燕窝的常温储存，成分非常干净啊，不用泡发，不用费心炖煮，开封之后呢直接喝，还可以搭配牛奶银耳一起吃。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争取到了好价格，40克一瓶的即食燕窝，6瓶红宝瓶礼盒装，官旗售价138块钱，咱们的商城售价只要99，再叠加品牌母亲节专享9折优惠，券后到手只要89啊。好，除了这个之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秒杀的福利，就是一朵燕三润燕窝粥啊，这个是实打实添加印尼热带雨林雨季白燕盏，那固形物含量大于60%，五谷杂粮加上本草银耳是满满铺底啊，那清甜不腻口，里面有厚椰乳燕麦，还有椰香黑米、山药百合这3种口味，开盖就能吃，168克一碗，今天的6碗礼盒装秒杀价只要29.9块啊。
0: 哇，
1: 所以呢这个即食燕窝和燕窝粥呢一起带上，给妈妈送上双份的心意啊，真的很贴心，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了。
0: 是的，那另外炎炎夏日已经到来了，如果大家想要一些清爽的冰淇淋，那咱们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大牌索菲亚冰淇淋了。首先是咱们的芝心石系列哈，3块钱一支，75克，跟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它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啊，咬一口能够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另外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配上 Q 弹脆嫩的椰果，酸甜清爽哈，非常适合夏天。另外风干剂系列呢，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哎，咱们一次吃不完，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 其中香草柠檬味生牛乳高达38%啊，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啊，一口解锁高级感，还有抹茶味，三分清苦，趁着7分。

0: 回甘啊，入口丝滑，没有粉感。另外爱吃威化冰激凌的朋友呢，不要错过威化系列，咱们是自己现烤的威化，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经典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的稀奶油，鲜香味直接拉满啊，堪称是鲜奶口味天花板。还有抹茶威化啊，也是特别的棒。最后跟大家推荐咱们的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三种口味，每款都是老客户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非常的棒啦。任选套餐再赠送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7: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9: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8: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9: 我的家乡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8: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金志文《我想你了》。下午的2:22，继续陪伴您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周四啊节目的直播间。大家呢来到我们直播间了，都可以来跟我们主持人留个言、互个动什么的、哎、哈。你看刚才我们两个人这个没有插，没有把那个直播线拔下来。说了半天话，后来总算有一位听友忍不住了、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声音哈、哎，我就是看谁第一个先忍不住啊，是吧、哎，可见我们还是有一些喜欢互动的朋友，
1: 他一直在关注啊。
0: 对，一直在关注。好啦，那么每天我们都会跟大家来推荐一些咱们的旅行的线路。今天峰哥打算带我们去哪儿呢？
1: 还是浙江啊？
0: 还是浙江。
1: 对，在浙南有一座小城，是中国大陆新千年第一缕曙光的首照地啊，私藏中国版的五渔村，但是一直很低调啊。
0: 嗯，
1: 就连江浙沪的朋友呢，他们都忍不住感慨说啊，我们这儿还有这么美的地方啊。
0: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这儿还有那么美的地方。
1: 是是是。
0: 这里呢，坐拥绝美海岸线，早上呢可以被海浪叫醒，夜晚呢就可以枕着海浪而入眠。而且这里还有什么317公里绵长的海岸线，不同风格的沙滩哦。你可如果说喜欢海的朋友的话，就非常推荐去这里玩啊。
1: 对对对，说分分钟实现360度看海自由。这里散落着七彩的村庄，不输意大利的五渔村啊。那是中国最美的村庄，你可以邂逅意大利同款的马卡龙色的渔村啊。那海边彩色房子呢，就像是童话里的小确幸啊。这里还坐落着百年的石屋，酷似欧洲中世纪的古堡，被誉为叫东方巴黎圣母院啊。
0: 那么咱们登上山海观景台，低头就是绵延的山脉，远处就是充满文艺感的大海啊。
1: 对，
0: 日出日落，晚霞洒满村庄，非常的温柔啊。
1: 那当然这儿呢有数不清的小吃啊，开渔季呢被老天追着喂海鲜，是吧？所以叫靠海吃海。那这个地方是哪儿呢？这个地方就是浙江台州的温岭。
0: 温岭、就是温州的温啊，山岭的岭。
1: 对对对。
0: 从就是说它离上海还是比较近的、
1: 对，就自驾才3个小时啊。
0: 那也就是说咱可以先飞到上海，
1: 你可以先飞到上海啊。
0: 对，然后从上海租个车啊、或者是您再坐一些其他交通工具啊，都非常的近了啊。所以这里有中国最美渔村食堂啊，咱们可以做一个非常快乐的岛民啊。
1: 是，
0: 今天主要就跟大家来讲一下浙江的这个温岭啊、它的一些非常好玩的地方，
1: 属于台州市啊。
0: 台州
1: 那么首先我们去到叫小若村，因为这个小若村呢带回了一座小镇啊，这座隐匿在食堂的这个不是吃饭的食堂啊，石头的石啊，这样然后这个一个土堂的堂啊，食堂的临海村落，拥有马卡龙色的房子和宁静的渔港，被称为叫中国最美渔村啊。一栋栋彩色的房子依着海滨是交错排列，就像极了上天的调色盘，是吧？所以呢这种有多巴胺的彩色当中呢非常的治愈啊。尤其是日落的时候啊，
0: 对，这个阳光呢洒向海面，然后星星点点的啊，宁静又唯美，这种感觉是特别的好啊。
1: 对对对，如果说你累了，可以到这儿来当一个悠闲的自在岛民啊，跟着本地人出出海呀、捞捞鱼啊，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儿啊。白天呢没什么事儿，就在村里的小巷子里面闲逛啊，邂逅人间最美的色彩。午后呢在这儿等一场日落啊，到了晚上呢登上高处，晚上的小若村海风很温柔，一闪一闪的灯光呢在大海中闪烁，整个村子呢被海所包围啊，特别浪漫啊。
0: 是这里还有那种类似于咱们说宫崎骏笔下的啊那个
1: 动画一样的
0: 漫画一样的美景啊。好了，那么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地方，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主持人留言互动啊。咱们在半点报时之后哈，继续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里的一些好玩的地方。来听一首魏巡的《还会想起》。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温度在23度到29度，相对湿度75%到95%，东南风2到3级。展望8号晚8点到9号晚，白天的天气是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雷雨时局部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24度到27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6: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5: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7: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8: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7: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8: 我的家乡欢迎你，
7: 欢迎你。
8: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7: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南征带来的夜晚你在想什么，继续我们今天周四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继续欢迎我们的朋友这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遥望说呢，小珍有没有想去海边拍美照？我海边的美照拍的太多了，不要太多
1: 经常去、啊、
0: 好不好？是的是的。那另外我们还有很多朋友说呢，听小珍给我们讲讲，了解了解广播主持人啊，电视主持人一些不同的标准。
1: 什么标准啊？
0: 那就是不一样嘛。就刚才有朋友问说，为什么我们不去做电视啊？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虽然感觉好像是一个系列的，但其实还是内行要看门道，就是它还是不同的，
1: 这个、
0: 它整个运作的机制就不同。
1: 每个人偏向的这个喜好也不一样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个人的条件也不同哈、是吧？好嘞，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地方是来自浙江台州底下的一个城市，叫做
1: 温岭。
0: 温岭、
1: 对，刚才说到这个看海，除了小肉村之外呢，这儿还可以看山啊，叫麒麟山啊。这个麒麟山呢，其实是和应该说是和小肉村在一块儿的啊。想要拍小肉村全景的话呢，这个是一个最佳位置啊。登上高处呢，映入眼帘的渔村，还有停泊在海上的渔船，就和来到了意大利的五渔村一样啊。爬山呢也只需要20分钟，说明这个山不高，对吧？真的建议呢，日落的时候呢去一下，橘子味汽水的这个夕阳啊，配上多巴胺的彩色明居，谁见了都得心动啊。
0: 是日落的时候呢，就是万家的渔火都升起了啊，灯火通明，然后呢咱们菜香啊就是弥漫。哎呦天哪，这个很有一种市井的 渔村图啊。家长里短啊，小镇喧嚣喧闹，是平凡也是一种美好啊。
1: 对，然后这块呢路的尽头呢是海，到了

0: 池塘呢，就得走一趟全长8公里的叫滨海绿道啊。
1: 嗯，
0: 沿着超长的海岸线可以慢慢走，也可以坐观光车，一边呢吹着海风，一边看着蔚蓝的大海。转完一圈呢，走到制高点，可以看到大海和古老的石屋。曾经的书本里面小渔村的样子呢，就是立即被具象化了。原来小渔村就长这个样子啊。
1: 嗯，
0: 从上往下走，可以到金沙滩和珍珠滩。那这里的沙滩是鹅卵石堆成的，所以呢，天晴的时候呢，配上大海，特别的好看啊。
1: 嗯。你看我们大唐就说了来东莞20几年，对东莞电视台说这个都充满了感情，就是听你们的节目啊，感谢你们的付出。哎呦，这个真的是说的心里暖暖的。正是由于大家的这份支持，多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0: 所以我们才一直坚持到现在啊。
1: 真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那种正向的一个互动
0: 反馈和循环。
1: 反馈没错，就是说我们在付出，同时也得到了大家的鼓励。所以我们继续努力哈。
0: 是。
1: 好，继续说到这里呢，有一个叫对界观景台。它这个戒好像真的是戒指的戒，
0: 就是啊，
1: 就是像一对对戒一样，
0: 它两个巨大的环形观景平台嘛，就像对戒一样，
1: 怪不得叫对戒观景台啊。
0: 站在这儿可以一面看山，一面望海，意境感非常强。而且呢，下山的时候呢，可以走山海步道，旁边就是大片的草坪。夏天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对戒观景台啊，很适合看日出、赏日落。如果想拍照的话呢，建议穿纯色的裙子，什么大红啊、纯白啊之类的啊。
1: 对，其实这个东西，只要你去海边啊，或者是去那种比较大的一些景啊，什么沙漠呀、什么，基本上都建议大家穿纯色的。
0: 对，
1: 因为你大色块才能看得出来嘛，对不对？好，另外说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洞下沙滩，真的很难想象在浙南竟然藏着这么蓝的海和如此细软的沙滩。对比起海南、青岛这些城市啊，咱们池塘的海呢少了一些壮阔，但是多了一些风味儿啊，风韵风情。那这个季节来这里玩海呢，就非常的合适啊。
0: 是，
1: 静静的看看海啊，放个空啊，然后在洞下，它这个地方的名字真的很好玩。
0: 那洞下面吗？
1: 洞下面啊，就叫洞下啊，就是三点水那个洞。洞下找一间民宿，直接拥抱大海啊，四面的环境也是非常安静啊，
0: 对，
1: 非常非常适合度假。
0: 这儿还有个地方叫水桶澳啊。这个澳是山澳的澳啊，那这是喜欢徒步的朋友呢，喜欢来这儿啊。这里三面环山，一面朝海，沿线会经过像密林、山脊、岩洞、海岸、沙滩。那么山海之间呢，竟然藏了一个小小的富士山。徒步大概有3条线，大概7公里的小环线，13公里的大环线，它又直接走到小桶澳沙滩啊，这个短线。可以呢自己酌情选择，短线大概4-5个小时，长线得走7-9个小时。短线走到沙滩呢30分钟啊，可能我们就选择这30分钟啊，那4-5-7-9这
1: 受不了，
0: 受不了。
1: 对对对，就是量力而行吧，因为现在大家这个都也都了解，就是说咱们说运动，
0: 对
1: 啊，也不能过分的运动，
0: 而且海边还挺晒的，是吧？
1: 是是是。然后下面这个岛的名字很有意思，叫三蒜岛。
0: 蒜是葱姜蒜的蒜、啊、
1: 对、这怎么地像三瓣蒜吗？
0: 有可能啊、
1: 叫三蒜岛，它是与世隔绝的一个海岛、拥有超大岩石和黑沙滩
0: 啊。
1: 从池塘的东巴黎码头，哎呦，你听这名字都取的，哎呀，这让我有一种像仿佛在法国的错觉哈。
0: 平替嘛。
1: 法国好吧，那么坐船15分钟从这个东巴黎码头就到了、不能错过的就是能与冰岛媲美的黑沙滩，
0: 是不是？
1: 所以这个不是咱冰岛去不起
0: 啊，
1: 就是去不起。
0: 是不是欧洲去的平替了啊？
1: 不是咱冰岛欧洲去不起啊，是咱这个三蒜东巴黎更有性价比、是吧？
0: 对，站在这个天然形成的岩洞的旁边和海风作伴啊，特别自由、岛上还可以赶海啊、露营啊、徒步啊，对吧？就算是夏天的人也不多。这个小若村的海呢，虽然算不上蓝，但是因为采访古屋渔船变得熠熠生辉啊，所以呢这块呢它真的是很舒服啊。那这个小城呢它真的很安逸，路的尽头就是海，还有细软的沙滩灯塔啊，不管是开车还是骑电驴都能感受到山海相依的浪漫啊。
1: 是温岭山野间，山不见我，我便去见山、嗯、啊。那么除了海之外，这里鬼斧神工的自然风光也是非常的美。
0: 对，
1: 比如说这里有什么长屿洞天，
0: 嗯，这是一座有1500多年历史的采石。

0: 石矿山遗址、
1: 哦、
0: 完整的保留了、啊、从隋唐一直到现在、啊、各个时期呢留下的采坑的这个岩洞,
1: 哦、
0: 啊、是非常
1: 1500多年，
0: 对，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啊、
1: 我怎么突然想到那个千年沧海桑田，
0: 那才500年、
1: 哦哦、500年，对，那是孙猴，
0: 对，那才500年、
1: 哦、500年，那个
0: 这是3个500年、啊、
1: 对对对，这是1500年、啊、
0: 嗯、
1: 另外这个洞里还长有100米的山西水乐啊，不是，它是有一个
0: 这个雕像，
1: 有一个长100米的山西永乐宫
0: 嗯
1: 朝元图的雕像，
0: 对，
1: 嗯，
0: 就是一个壁雕啊，那时间的洪流当中依然是栩栩如生、
1: 嗯、对，
0: 另外就是白峰山啊，就沿着白峰山的陡峭的山脊，这个一路走呢就可以走到被浙江人刷屏的叫川鼻洞啊、
1: 嗯、
0: 天然形成的岩洞啊，可以拍出超有感觉的剪影，还有修建于山顶的红岩关啊，不仅可以远眺东海，还有着台州小布达拉宫之称啊，特别适合出片啊。
1: 是，我们这位听友冰美式就问了，说现在咱们东莞台有哪个渠道可以用网络收听、嗯、首先最方便的就是您在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
0: 对，
1: 来关注了之后直接就有网络收听的渠道，
0: 是，然后就是东莞电台的这个视频号也可以看啊。
1: 嗯、啊、对，都是，这都是在微信上、
0: 嗯、
1: 啊，如果说您想要下 APP 的话可以下载知东莞的 APP，
0: 对、
1: 啊、
0: 知道的知、啊、
1: 对对对对对，嗯、好吧，那么我们先来听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欢迎大家继续来到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哦。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6: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7: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6: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8: 啊，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7: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6: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嘞，继续我们今天最后一节的节目，到我家乡来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
1: 到
0: 我
1: 家
0: 乡
1: 来。
0: 哎，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介绍温岭啊、你别说，这个浙江去的地方不少。
1: 对，属于浙江台州啊。
0: 但温岭还真没去过，
1: 对吧？这儿有很多好吃的。首先就叫芡糕啊，这个芡是镶嵌的芡的意思啊。这是温岭传统小吃界的顶流，也是台州呢糯叽叽的代表，在别的地方好像真难吃到啊，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外层是糯糯的年糕啊，被各种食材呢塞得满满当当的，看着就很扎实啊。

0: 这个在咱们广东这边福建那边是不是叫什么板儿啊，
1: 糯米鸡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啊、就他们好像有那种
1: 各
0: 种各
1: 种板
0: 啊那个板里头也是有馅儿的，
1: 但是没这么大、啊、
0: 也
1: 是
0: 糯米鸡，
1: 它手掌那么大啊，
0: 感觉这个东西应该很好吃啊、
1: 嗯、
0: 好，另外说这里有一个叫泡虾啊、
1: 哦、
0: 在温岭的大街小巷都能够见到，下锅油炸之前会在调好的小麦粉里面加上猪肉、虾仁、火腿肠，然后呢经过高温油炸直接出锅。
1: 嗯，
0: 那这个好像有点像炸糕啊，
1: 跟虾没关系。
0: 对啊，怎么叫泡虾呢？我还以为把虾泡到水里呢。
1: 这就叫泡虾啊，
0: 叫泡虾。
1: 除了单吃之外，还要把这个泡虾呢加在芡糕里面，这叫碳水的双重组合。
0: 天哪、
1: 啊、另外这还有叫炸粗面和炸排骨、
0: 嗯、
1: 看来他们都是喜欢炸呀，对吧？
0: 对，这个地方我、
1: 哦、
0: 我去不了，
1: 是不是？
0: 因为我不太喜欢吃油炸的东西。
1: 对，它经过油炸之后呢、嗯、这个粗面的表面金黄，再加上醋汁啊，等面条变软以后呢，吃起来相当的开胃啊。
0: 嗯，
1: 那炸排骨呢，果然温岭人
0: 都是炸的。
1: 对，温岭人离不开炸的东西啊，
0: 好热气啊、
1: 嗯、
0: 我不中意啊、
1: 嗯、
0: 真是好热气啊。
1: 所以这个排骨下锅炸之前呢、
0: 嗯、
1: 先用中草药调味啊、
0: 哦、
1: 让香气渗入到排骨的每一寸肌理，刚出锅的时候呢，表层是特别酥脆的，一咬下去掉渣啊，肉质很鲜嫩，一点都不柴，每块切得很大，一口咬下去呢还能爆汁啊、
0: 嗯、还有大排面小排面，这就非常的浙江啦、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温岭大排面特别讲究的是那个汤头。
1: 对，
0: 咱们用的是排骨和土鸡熬的这个汤头、
1: 嗯、是，
0: 哎，又鲜掉眉毛、
1: 啊、鲜掉眉毛是浙江人喜欢说这个话、
0: 嗯、冰美是说炸的香呗、
1: 嗯、
0: 你看这个人他真的是大家喜好真
1: 不
0: 同，不
1: 一样。 对,
0: 对，你觉得炸的香、
1: 嗯、
0: 我觉得炸的腻。
1: 对对对、
0: 啊、就不一样。
1: 那刚才那个泡虾不是虾，这个小龙虾就肯定是了、啊
0: 哦、小龙虾
1: 温岭大虾啊，温岭大西龙虾是名声在外的、啊
0: 嗯，
1: 一到这个小
0: 龙
1: 虾，小龙虾上市的时候叫小龙虾、
0: 嗯、
1: 啊，大西小龙虾、
0: 嗯、
1: 啊，浙江各地的人都会来这儿吃龙虾啊，当季的龙虾质量非常好，
0: 是、
1: 啊、这个块头也大，肥美爆膏啊，直接冲就行了啊，
0: 真不错。另外呢，感谢我们数字人生这位新朋友的关注、
1: 嗯、
0: 新来的宝子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那这里还有就海鲜大排档、啊、不用说了。
1: 对对对，
0: 因为这里它靠海嘛、
1: 嗯、
0: 对吧？
1: 所以呢，就说从上海、杭州、宁波都有高铁到温岭啊，你抵达之后呢，租个车自驾啊，这就可以了啊、嗯。
0: 好嘞，那么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有这个想法哈，也都可以去这个一个海滨的小城，
1: 好、嗯、
0: 好好逛一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下午2点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到我家乡来，不见不散。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嘅，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啊！我哋见到啦，而家要关注以下嘅路段。主城区方面，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北有1.52公里嘅拥堵，从时见到咧就系北向南反方向，管昌立交桥附近亦都有加埋缓行成3公里嘅呢个拥堵情况，速度一般般，10公里每个钟阻紧吓。环城南路东向西，管昌立交桥到雅贤跨线桥亦都有条小车龙，1.12公里，速度还算可以嘅。环城东路北向南，蒲贤立交桥到管昌立交桥啦，咁啊有成4公里嘅塞车，不过速度还算 OK。环城南路西向东啊，西平立交附近咧亦都有成2公里左右嘅塞车情况吓，速度 OK 噶。咁啊，可能怕就车比较多嘅问题啫吓。好，小心慢行吓。好，全城方面啊，要关注以下嘅路段嘅，环城北路南向东喺管昌立交桥到路村特大桥有1.2公里嘅塞车，7公里每钟呢个偏慢噶啦吓。咁啊，另外见到咧就系将木头嘅石新路东向北，在石新路到北假山路有1.幾公里的塞车，这个要注意，4公里每钟比较慢。同埋有个事故路段，来自滨海大道北向南，滨海湾大道富路路南侧上南站有事故，造成那里刚刚轻微的拥堵，大概800多米左右，是2公里每个钟，所以大家最好可以逗逗路。以上路况数据是由百度地图提供的。
6: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7: 放心，俺们可是
8: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9: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6: 我来。
9: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10: 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9: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6: 耶，成功！
7: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9: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6: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1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3: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1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悦动飞扬。
1: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2: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畅享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4: 翻嚟咧，繼續咧就1075啦，就呢個時間點，我哋有明記在先啦，咁啊直播室繼續會有咧，就係啊燕青老師咧，仲有我喺度，咁啊就一聽歌仔咧，我就知道今日咧有好多嘅分享俾大家，咁但系咧就喺分享今日嘅一啲最新資訊咧，我係想同大家體會一下，即系即系跟網紅嗰啲嘢嚇，因為呢段時間你咪發現咧，珠三角咧就俾幾樣嘅啲食品咧係吹到咧就。可能全國都知曬，即係我覺得呢個宣傳係真係好重要嘅。有人話上海打飛的啊，
5: 嗯，嚟食嗰個莫氏雞啊，
4: 係咯。咁啊，我就其實好想聽到啦，就打飛的啦，嚟即係以前我哋聽到就話香港嗰啲朋友咧翻入嚟專門食我哋東莞嘅燒鵝啊，咁但係都冇去到咧就話上海搞飛的。嚟到我哋東莞食燒鵝咁樣，
5: 證明上海人係還是實力雄厚的嚇，打飛的。
4: 我就所以覺得就以前我經常聽話廣東有啲開直升飛機咧，自己開啦。
5: 打飛的去歐洲飲下午茶。
4: 唔係你自己即係以前係好虛撼嘅時候咧。
5: 唔係啊，我睇嗰啲咩嘢啊？嗰啲網紅小説係㗎。
4: 即係打飛的。我意思係話以前咧，即係東莞有啲。買咗直升飛機嗰啲咧，私家機嗰啲咧，真係我聽講過，而且係朋友當中識嘅朋友就話，佢真係會開部直升飛機去食個啊呢個牛腩面嘅嚇。咁我就覺得走去順德食牛腩面，點解有我哋東莞啲牛腩面咁靚仔咁靚仔咩？係咪啊？入廣州啊又食咁樣。咁啊後嚟咧我就話，其實咧會有呢種體會嘅，即係佢可能順路啦咁樣之類嘅嘢。而且咧就會係受人傳人當中嘅影響，其實咧佢唔會係刻意咁去做呢樣嘢。就舉個例子，有啲人話啦，當你即係經濟好 OK 嘅時候咧，你開部大奔停喺嗰個大奔即係嗰個牛腩檔門口停喺度嘅時候，著個拖鞋踢下行埋去食牛腩面咧，同埋你自己係咪啊？有部單車去食牛腩面咧，佢話不一樣嘅。
5: 有咩不一样？都系嗰牛腩面啫。
4: 我听佢啲感觉就系不一样咯，即系咧，踩单车踢对拖鞋去咧，系特别有感觉嘅。啊，即系佢唔开车，佢系有大奔嘅就唔开，明白？
5: 哦，佢唔系开喺旁边。
4: 系。
5: 其实我就想讲咧，就系、是、我哋对物质生活，因为现代人讲真嗰句吓，可能怕曾经有一段时间对物质生活嘅渴求啊，一定要开靓车啊，这个着名牌啊，跟住攞名牌包包吓、但系近几年咧，即系经历过好多一啲嘅起起落落之后啦吓、大家对呢一方面咧，可能怕有某种程度嚟讲系睇淡咗，即系就算而家仲系实力好雄厚嘅嗰班朋友吓、你会发觉咧近几年大家点解回归到咧，我唔争住唔一定要争住去买国际大品牌，好、多时候咧就回归到我哋本。本土的譬如新中式啊，我哋民族嘅东西啊，我哋最传统嘅嗰啲咩刺绣啊、苏绣啊、乜乜乜乜啊嗰啲嗬，其实我觉得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嘅回归，因为毕竟呢啲系我文化内容嘅东西，同埋咧，
4: 或者可以咁讲啦，即系一我哋有替代产品先吓，都唔差吓。第二样嘅嘢
5: 咧，呢个唔系替代产品啦，系完全唔同领域噶啦，只不过系大家喺呢、這个即系、就是、对于物质生活或者系自己嘅需求上面，甚至系文化嘅内心满足上面嘅转变，我觉得
4: 系。听佢嘅。

0: 有一個解釋咧，就因為我問過佢啊嘛，佢話：誒點解會有不一樣咧？咁佢就話誒、過咗浮嗰個年紀，
1: 係咯，
0: 啊即係東莞人講浮咁係咪啊？
1: 我唔知道啊。
0: 即係浮就係等於話虛榮嘅意思，即係佢已經過咗嗰種年紀啦。但係咧，佢就同我講咗個心態嘅話，咁嘅。我屋企抌住部大奔，即以前人讲大奔噶嘛，即系有部大车靓仔啲嗰啲车咧。但我踩单车去食牛腩面，同我屋企冇抌部单大奔喺度咧，然后我踩单车去食牛腩面咧，系完全唔同感觉噶咁样。我梗系啦，系咪啊？系咪一样？我觉得肯定唔一样嘅。佢话会食得好舒服噶，屋企有部大奔，我唔开啫，系咪啊？同埋屋企冇個大奔，然後要揸單車去食牛腩面，佢話完全唔一樣噶。我諗諗，可能真係咁都唔定嘅。
1: 我覺得唔去比較，亦都唔去評係好定唔好。
0: 冇
1: 心情，我只能夠覺得講每個人喺唔同階段心情唔同。但係咧，總體嚟講，你咁嘅一句話嘅話咧，我覺得最終回歸到就話，其實無論你幾富有都好，無論你幾咩都好，最終都係回歸最生活嘅平淡，就係、食碗牛腩面都已經好滿足。無論我踩部單車去食，定話我大奔唔開，自己去踩部單車食，都一樣有嗰種唔同嘅滿足感。
0: 即係等於話有咗之後，你唔用。同、你冇咧，系可能會有一個區別喺度。
1: 我哋唔睇啲有冇嘅問題嚇，冇都可以好好生活。
0: 所以咧就
1: 我想講翻你漠視雞煲嘅問題啊，因為咧。因為咧，我覺得咧，廣東人中意食，中國人都好中意食嘅。因為咧，喺上年定幾時啊，就扯一個地方係邊個地方咧，佢就唔係我哋廣東啦，佢就好似係咪山東定邊度啊？燒烤咧，嗰、個係
0: 蘭州嗰邊嘅。
1: 蘭州
0: 係
1: 唔係？
0: 唔系咩？
1: 北方嘅
0: 哦，嗰、那个麻辣烫
1: 啊，唔系，系烧烤。哎呀，一下子唔记得，大家记得话俾我听。哇，嗰段时间咧就系、令到嗰个地方爆红到不得了。咁而家咧，由于漠视鸡煲，会唔会令到我哋广东爆红到不得了咧？吓，
0: 总之咧就呢段时间，大家都好会学
1: 啦。烧烤系
0: 总之咧就我记得系嗰个麻辣烫咧，就系兰州嗰边嘅，
1: 唔系麻辣烫
0: 比较出名嘅。嗱，我讲翻就系点解会俾呢种网红产品会令到我哋生活喺度有啲变化，大家都会有一种。即系我以前唔会追呢样嘢嘅，咁但系咧身边有啲朋友咧，咁佢追下之后咧，我话好啦，去试下啦咁样，因为咧就
1: 淄博
0: 哦，淄博
1: 红到不得了嘅嗰、
0: 个，嗰个后嚟咧又话要咩姑娘仔接送嗰个嘛，系咪啊？靓女去电单车接你嘛，咁啊
1: 唔需要都好多人。
0: 总之咧就都系网红咯，即系期待咧就唔好好似嗰个淄博烧烤同埋嗰个兰州嗰个叫乜嘢啊？麻辣烫嗰个地方吓，即系希望咧就我哋广东嘅某啲嘅美食产品啦，系能够长久落去嘅，冇一阵风过。所以点解话网红网红就红一烂就唔红噶啦？咁啊，希望咧就呢种我哋唔叫做网红嘅产品。咁但系咧就，我觉得佢哋做咗好多好有益同埋对本土嘅美食推进嘅作用。一个就系佢去俾你哋嚟试啊。你嚟呢度做球迷嚇，免費食我只老莫雞嚇，跟住咧就是、中山嗰個嘅又一個叫咩啊？就是、你只要嚟我，
1: 但係咁而家啲雞喺邊度嚟？雞場嗰度。
0: 你唔好嚟啊！
1: 唔係嗰只雞噶咯。
0: 總之某一種雞佢就唔要嚇、人哋送邊個佢都唔要嚇、我要自己嘅雞咁樣。咁、我就講翻我嘅體驗啊！我之前咪講咗嘅啤酒飲飲嗰個咧，嗰、個卷到咩？
1: 又係雞煲。
0: 其實佢就係學漠視雞煲嘅。
1: 啊！
0: 而家東莞好多呢啲嘢噶，你得閒去試下啦。好過癮噶、因為佢雞係唔差嘅，咁啊就一胎五月五一前嘅之前咧，佢係98蚊。咩產品咧？有一隻雞，有一隻水魚，一隻一隻雞一隻水魚，加一份嘅牛肉。咁我點解咁平？點頂啊？咁樣咁然後咧就咁咪嗰晚咪諗住去濕咧，佢又唔知冇圖噶嘛，個手指咪起水泡嘅。咁去到之後。真係佢嗰度唔知係套餐定乜嘢，點咗之後我話哇咁多嘢㗎咁樣，佢話而家五一貴咗啦，118咁樣，我話
1: 118都平啊，
0: 都咩啊咁樣，一盤雞、一隻㗎啦，
1: 嗯，
0: 哦切得大大嚿、然後啲雞我覺得又唔差㗎喎，佢咩用明嘅明炭，然後跟住咧就係一個大瓦煲，水五支毛桃紅棗就清水嚇，咁你抌落去之後食有一隻水魚，啲水魚唔係好大，但係都係一隻喎，係咪？然後一碟嘅牛肉。
1: 套餐
0: 啊！就是、
1: 中午開唔開定啊？淨係開宵夜嘛？
0: 唔知喎、我都係俾人扯去咁樣，因為嗰日落雨嘛，我覺得落雨天 起碼冇咁興啊嘛，係咪？

0: 名佢名探嚟，好有慶噶嘛，係咪先？咁然後咧就哇，我哋四個人
1: 食唔曬，
0: 即係我覺得係差唔多，因為佢好食，其實唔差嘅，係食埋咗。咁然後咧就呢班人因為飲得啊嘛，除咗我之外啊。佢哋飲啤酒飲得，
1: 你都飲得，你都飲得，唔好除咗你啦，
0: 真係
1: 你唔飲得，人哋會叫你出嚟一齊。
0: 嗰次話二廿零支，呢次飲譬如四十幾支，哇！我
1: 蝕曬本喎，你
0: 蝕本咁樣。好在佢夜咗就唔開嘅。
1: 嗯，
0: 如果唔係嗰班友仔一路咁坐去，所以我覺得就但係我問過咧，佢話唔使蝕嘅，我哋咁樣。我話呢種模式 OK 喎，又簡單，因為佢隨工啫嘛，就係唔使咩煎炸啊嘛，佢減咗人工嘅。我覺得即係話一個地方當中嘅美食能夠衍生出好多地方，喂佢好咪學咯，係咪啊？東莞而家都好多呢種咁嘅網紅嘅咩，我哋叫東莞雞煲啊嚇。
1: 其實講真啦，我哋廣東有好多地方類似咁嘅雞煲，只不過咧莫善呢個咧俾網紅炒紅咗，的的確確咧亦都係佢自己係用足真材實料，但係好似佢咁用真材實料又好食嘅雞煲。廣東其實大把，我講真係大把只要靚嘅原材料一煲出嚟，就係咁樣樣嘅靚雞煲噶啦。
0: 所以我真係覺得你只要嚟廣東轉窿轉罅嘅話啦，
1: 都可以揾到美食，
0: 非常之值得你回味嘅美食。
1: 好啦，講咁多食啊，仙哥就係中意講食啊，我哋要講翻
0: 咗之後講翻啲好嘅嘢啊嘛。
1: 好啦，一齊進入我哋今日嘅文企再先。
2: 發展要創新，成長需要經歷。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0: 我这样分享呢，其实就跟大家讲声，即是打飞的不一定要去到那边的，来我们东莞飞的来，一样有烧鹅食，一样有这种莫氏鸡煲的这样的状况的嘢食，又不贵，是吗？
1: 好，
0: 大家都不用为要走这么远的嘛，是吗？好，我们来看看我们民企在线当中。这个哇今年好兴喎，真係啊！头条啊，139届广交会圆满收官，境外嘅采购商到会人数最创新高。哇！呢段时间所有嘅嘢出嚟都係 OK 嘅吓。
1: 嗱，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系圆满收官噶啦。数据显示咧，嚟自220个国家同地区嘅31.4万名嘅境外采购商到会嘅吓。咁啊，较138届系增长咗1.1%，即系喺咁嘅基数底下再增长1.1%，好犀利噶啦吓。再创历史新高。同时睇翻407家嘅头部采购企业咧，154家嘅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嚟参会，
0: 系嗱，今届即系展会咧，规模亦都系再创新高嘅，因为总展览面积已经去到155万方吓，展位有7.57万个，咁啊超过大概系3.2万家企业参展，我哋东莞都组团去咗几次嘅吓，亦都唔少企业去参展，亦都卖得唔错，咁其中嘅3900家企业咧首次登台亮相，咁呢届港交会一共系新设咗9个专区，第一期咧就无人机啦，啊消费级嘅，我哋东莞派咗好多去噶，农用无人机，智能穿戴显示技术专区，咁第二期咧就属于系竹木家具，我哋之前介绍过嘅吓，家居用品啦，竹木餐具啦。集成房屋仲要是庭院設計設施時尚飾品專區，第三期咧新設了功能與科技面料專區，咁啦呢啲專區一共吸引緊大概670家嘅企業參展，展位超過1300个，集中係展現咗各行各業創新發展嘅成果嘅。
1: 嗱睇翻本屆廣交會期間超600场嘅新品首發活動咧係同期舉行嘅，發布新品數咧係增加咗27%，而新興未來產業場次咧係增長30%，仲首次出现咩啊？机器人嚟巡检，以及有无人机飞行演出等 AI 嘅新场景，即系更加丰富啦吓。
0: 嗱，讲到无人机咧，我突然间有一种体会。
1: 你打过无人飞机未啊？
0: 冇。
1: 有冇预约到？你唔系话好想试下咩？
0: 好想试下啫，排到又排唔到你嘅。我系发现而家咧，即系节假日啦，塞车啊！咁有人話咧，清明嘅時候咧，即係呢次五一咧，我係冇體驗過嘅。清明嘅時候咧，喺塞嘅路段咧，譬如話喺廣東當中某啲嘅廣佛笑啊，或者噼里啪啦嘅某啲島嘅路段咧，係有無人機喺度嗡嗡叫你嘅，即係話你行得好立落咧，
1: 提醒，
0: 然後喺你嘅車頂度就快點快點快點，即係佢會有啲錄音語音提醒嘅。
1: 呢種感覺咁似我哋睇以前嗰啲科幻片就係咁噶啦。喂，机器人喺度，
0: 因为你唔好散步嘛，喺高速路系咪啊？
1: 哇，
0: 而且仲有一樣嘢，
1: 但我睇嗰個科幻片係機器人。

0: 和人类的大战。
1: 或者最后人赢了的嘛，是不是？
0: 不是，好惨。
1: 你不要看这些，看回人赢了那些嘛，是不是？另外还有他还提醒大家，现在即系话有啲人咧好衰噶，我觉得系好讨厌嗰种，即系塞车嘅时候咧行嗰个救援通道啊！
0: 啊，救援通道
1: 啊，救援通道啊！咁以前咧就好多人有，而家有嗰啲咩
0: 罚得好劲噶，仲有人咁打
1: 因为佢哋都系有嗰啲咩嘅导航咧，佢提醒你前边有乜咁噶嘛，佢哋以为咧就冇事，而家人哋系咁嘅。公路相關人士流動，唔單止有無人機拍你啊！
0: 咪係咯，呢啲咪流動咯。
1: 哦，咁啊，
0: 唔
1: 係
0: 流動嘅車，係流動嘅無人機啊！
1: 大家千祈唔好立亂嚟嚇。
0: 應該罰㗎呢啲人，我真係要打曬。
1: 我就覺得佢一次過掉埋佢十二分。
0: 啱嘅，重新考過。
1: 而且唔能夠借人分。
0: 係。
1: 係。
0: 唔係，大家都遵守規則嘛，同埋救援通道係生命嘅線嚟㗎，你點可以咁樣樣？
1: 要搞到佢五年之後再可以考車牌。
0: 因為我都試過有一次咧，塞車塞到不得了，嗰個救護車行唔到，點解？救援通道俾人哋塞住咗。
1: 冇錯，
0: 真係。
1: 咁啊，就我哋五一假期過咗，咁但係全國各地咧已經有出曬隔日嘅消費經濟嘅數據㗎啦嚇。我哋咧借用呢啲時間同大家一齊咧就分享翻我哋全國當中嘅隔日經濟嘅消費嘅啲數據啦。另外仲有睇到我哋廣通嘅數據嚇。
0: 好。
1: 咁啊就屬於分享㗎啦，因為今年五一假期咧就嗱睇翻比較震撼啲數據嚇，全社會超過15億人次。跨區域流動，我哋全國加埋14億多啫嘛，咁即係平均啲人都喐過下噶咯，係咪啊？咁啊，舉辦大概1.37万場次嘅文旅消費活動，發放超過2.84億嘅消費券等消費補貼，你又中獎啦，係咪啊？
0: 嚇係喎，真係喎！
1: 今年五一各地再次
0: 中咗五蚊雞，
1: 各地再次呈現咗係人流如織、車輛如梭嘅生動場景。記得大家消費之後可以發票，
0: 真係啊！線下消費啊！
1: 分分鐘過唔計中100蚊，你消費100蚊就中翻100蚊幾好啦！
0: 我最多先20蚊，通常都5蚊。五蚊雞
1: 係咪手氣定人品啊？
0: 唔係，我係一直都冇呢啲叫做呢啲命水啊。
1: 好啦，
0: 即係彩票我都最多中10蚊嘅啫。人哋哇20蚊閒閒地
1: 咁買福利咯，你
0: 咪就係福利都10蚊啊。
1: 咁買股票咯。
0: 股票更加屎。
1: 股票叫投資嚟嘅，
0: 蝕到不得了啊！唔好講。
1: 翻嚟2026年全國五一
0: 我又答
1: 文化同旅遊消費嘅週，即係消費週期間嚇。咁各地圍繞咧就即係搭。清賞花、親子遊樂、研學旅遊等消費熱點是推出應季的文旅產品和活動，舉辦大概1.37万場次的文旅消費活動，發放了剛才說了，基本上就在五一假期基本上享受了文旅還有休閒度假提供的多種選擇。
0: 同時另外我們看到中國旅遊景區協會也組織開展了在旅遊景區的歡樂消費季，所以看到五一期間他們聯動各地的景區推出了近200場活動，中國演出行業協會也推介了就是跟著演出去旅行以及五一假期重點演出的活動和優惠。同時看回就是國家移民管理局在節前也有個預測，就是今年五一期間全國口岸將會迎來出入境的客流高峰，預計日均出入境人員將會達到225万人次，單日最高通關量突破240万人次，而跨境遊持續升溫，成為了假日經濟的新增長點，也都進一步拓展了消費空間。
1: 所以整個大灣區現在都是很多的香港朋友來襯虛咁襯，假期其實就是觀察一個國家活力與民生溫度的重要窗口，第二看大家敢不敢消費，看看大家出不出門。2026年的五一假期呈現出一幅安全有序、供需兩旺、活力並發的生動畫卷。透過這個窗口，我們看到的不單止是數字的攀升，人流的奔湧，更加是一個充滿人性生機勃勃的中國。我相信接下來只有假期都是 OK 的。
2: 發展要創新，成長需要經歷，從小到大，從大到強，是我們每位企業家不斷的追求。民企在線，我哋一起再出发。
1: 睇完全国数据之后咧，我哋翻嚟睇到我哋身边下广东，因为呢个数据都好标青嘅。咁而且咧就因为广东今年系做咗好系列嘅活动，咁加上仲有咧就因为五一当中我哋有好多嘅一啲文旅活动啦，譬如我哋东莞嘅咩草莓音乐节啦，跟住好多嘅粤 BA 啦、粤超啦等等啦，仲有好多嘅演唱会啦咁样。咁所以咧，今年喺广东当中。 咁啊，

0: 基本上是比全国当中的火爆程度是毫不逊色的。
1: 是，我们稍微休息一阵回来讲讲数据下。
2: 我想创业咯，但是刚刚毕业嘛，什么都不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好。
3: 公司都开了两年多了，但是一直没有起色，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4: 听我现在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是不是真的？
5: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我哋线上先。
6: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7: 北京时间15:30，
6: 交通领航，
8: 悦动飞扬。
6: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8: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2: 交通音乐广播，
13: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4: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5: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15: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3: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16: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5: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我哋星期四嘅民企在线吓，咁啊今日咧就继续同大家分享翻节假日当中嘅一啲数据啦，另外仲有落嚟我哋影响生活当中嘅方方面面，或者系我哋身边嘅一啲值得大家去关注嘅嘢吓。啱啱咧就解读咗咧就成个全国当中嘅五一假日经济表现出嚟嘅强劲嘅一个数据分享，咁啊亦都讲到就要讲讲我哋广东，因为广东今年咧喺节假日当中嘅消费嘅体验咧。大家作為廣東人是很有體會感的、大家首先可能就會感覺到、粵超啊、粵 BA 啊等等這些這樣的賽事是撬動了很大的經濟的、
0: 看回了當8.8元的粵超門票撬動起數百公里外的酒店訂單是爆了600%，604%，什麼概念、
2: 即是搶不到單的、
0: 當上海的食客剛才說打個飛的只是為了吃一口莫氏雞煲、當200,000的動漫愛好者憑藉著他的票金激活了48商圈消費，2026年的五一假期廣東文旅市場呈現出新的消費趨勢，
2: 看看有什麼

0: 新鮮嚇嗱，省文化同旅遊廳嘅初步測算，咁啊，2026年即係五一假期的五天時間，即係五一到五啦，全省接待遊客大概4700多万，咁啊同比增長2.1%，實現咗係旅遊收入去到297亿7000万，哇咁多嘅咩？啊，同比都真係增長0.9%嘅，咁但你唔好以為0.9%喎，喂幾百億喎啊，增長0.9%都不得了嘅嘞噃嚇，一個清晰嘅信號就係傳統嘅過境遊、觀光遊正喺度加速退潮。以情感連接仲有深度參與為核心的體驗經濟已經成為我們廣東介入消費的新的一個方向，這一場由賽事、美食、演藝與鄉村共同編織的立體圖景亦都是揭示了體驗經濟的四大核心的邏輯，一賽事，第二美食，第三演藝，第四鄉村共享。
1: 以前呢球賽是球迷的專利，但現在球賽成為了城市的節日。你看回粵超和粵 BA 這兩個在五一它展現出這個是破壁的能力，數據顯示多個賽區周邊3到5公里的一個住宿訂單同比漲幅有604%，同其時就是非常之誇張的，就是為了一隻雞打飛的跨城，不是誇張，而是清遠、順德、東莞、新興等地的真實寫照。還有數據顯示受到莫氏雞煲等現象級的個單品大動和走紅，平台雞煲團購也都銷售增長128%，所以你的雞煲有什麼原因，還有清遠、汕頭等地的文旅預訂也都顯然走高，因為清遠雞嘛，汕頭那隻叫什麼雞話，陽山雞不是
0: 汕頭，不是獅頭鵝嗎？
1: 咁跟住咧，仲有美食啦，正系从旅游嘅加分项转变成决策嘅必选项
0: 吓。人哋清远就话诶鸡诶管够嘅，你只要嚟就 OK 啦咁样吓。咁而且仲有一个问题咧，就因为以前咧就每一次走去即系话顺德，因为你千祈唔好认为一个莫氏鸡煲佢带嚟带去都带唔起我哋好多嘢咁样。但系而家我哋发现真系个连锁反应好强嘅，周边当中好多嘅代表性嘅作品，比如我哋烧鹅可能会更上一层楼吓，我哋亦都会做呢个莫氏鸡煲嘅差唔多嘅产品咁样，而且咧就以前佢系可能系20-30张台、10-20张台嘅，佢话喂多咗唔做嘅，你排到你多佢都唔做嘅，后嚟咧就
1: 不得不做，
0: 即系政府介入，喂你唔得嘅喎，你咁样。
1: 我同你
0: 抗議，你帶店大欺人，
1: 我同你揾雞
0: 係咯，
1: 我同你揾更多中藥材。
0: 咁咪搭揀二棚咯，係嘛？而家好，
1: 我同你維持呢個秩序啦。
0: 各地方都係喊出咗口汗，比如話清遠官方就喊話實現食雞自由，雲浮新興新興大家係咪去過嚇？佢都係食雞送特產，佢雞好出名嗎？新興唔係嗰個華梅出名咩？仲有憑票換門票的大禮包，呢一種官方遞筷子俾你嗱嚟食啦，咁樣將成個尋味成為咗解碼城市風景當中最直接的一個通路。以前我哋東莞，你一落城軌當中一出嗰個城軌站就俾個燒鵝瀨粉俾你試嚇，免費噶，自由啦。
1: 所以廣東而家鄉村遊咧，唔再意味住簡單食個農家飯咁簡單啦嚇。呢、這個五一廣東鄉村正喺度經歷一場顏值同內涵嘅雙重革命。有專家指出嚇，廣東鄉村遊呢啲邁進品質化、融合化同埋主客共享嘅新階段，依托啦8000万工程嘅系統嘅賦能啦，鄉村唔再係城市嘅後花園，而係一齊承載住美學空間、文化尋根同埋身心療愈嘅一個嘅功能性嘅綜合性嘅一個生活嘅場域，係唔一樣嘅體驗同感受嚇。
0: 我其實咧可能燕青老師因為都係喺大城市當穿梭啦，因為我老家嘅問題，我成日會經過呢啲鄉村嘅地方嚇。可能好多聽友啦，唔一定呢一年半載啦，落到鄉村當中體會鄉村嘅嗰種變化。因為而家鄉村當中，因為佢有個工程啊，8000万工程，佢係將啲農村嘅屋咧全部翻咗新，然後樓頂當中整埋琉璃瓦，咁然後咧幫你建埋公園，倒埋水泥路，種埋花草，有啲好似真係咧。去了城市當中的城中村還要靚的感覺，當然這個不是每個地方都這樣，是很多地方已經是走在前邊的時候是做到這件事，所以大家待在城市待太久的時候，可以進一下鄉村當中體會一下鄉村的一些變化，或者是體會他們鄉土民情。 咁呢個其實亦都係咧，我哋廣東喺呢個五一當中承載嘅好大嘅一個變化之一嚟嘅嚇。
1: 嗱，縱觀呢個五一嚇，廣東文旅市場亮眼成績單嘅背後咧，係文旅供給三個維度嘅變化啊。邊方面呢？三個維度，第一

0: 从卖资源到卖场景，不单纯就是推销我们的景点，而是打包一个赛事加景点加美食的一站式的我们的套票体验。另外从硬设施到软连接，譬如交通、酒店等等硬设施，我们广东真的好的，全国来讲都是非常之不错，比性价比高。但是票根优惠呢，情感共鸣呢，这些才是实实在在留住人的关键、即是票根我可以有特价，可以去哪里玩、
1: 有烟火气、
0: 没错。第三个，从同质化到在地化，无论是清远街、潮汕的生意，潮汕生意也都很红火、还有岭南古村客家非遗，深挖住地方文化独特性，也都成为了特惠的关键、
1: 所以当游客这么远打埋飞的来的时候，就不单止满足咗佢哋话，我嚟啦咁样。好多时候咧，我哋走去呢啲嘅，即系话好远嘅一啲大山嘅时候，都话喊一句我嚟了咁噶嘛吓。咁嚟我哋广东咧，系咁噶，好多人系啲导游叫我哋咁做嘅。佢话咁样咧就证明你对呢个当地嘅风土当中或者呢个咁嘅啊，
0: 证明你已留啦。
1: 咁啊，另外仲有咧，就而家即系外地嚟我哋广东啦，唔单止话留下啲我来了嘅一个体验咧，仲系我体验到
0: 我感受到啦
1: 啊，广东嘅文化美食，当消费唔再止步喺八蚊八，好多人话八蚊八抢唔抢到票噶，我觉得冇话抢唔抢到啊，睇下你韧力够唔够咯，有冇咁啊紧火咁去抢咯？有啲人话喂，我抢嚟抢去抢唔到啊，咁样有冇咩后门走啊？冇嘅。你就上個小程序去搶，一到點開搶嘅時候，你就搶下。咁而係咧就仲有咧，就整個生態鏈當中，我哋廣東嘅五一，就已經喺個經濟核心當中，文旅文化以人為本嘅情感投資。邊個提供更真實嘅連接、更寬鬆嘅氛圍、更有質感嘅內容，邊個就可以手握文旅消費嘅金鎖匙。大湾区我觉得已经交晒功课吓。
0: 好啊，除了呢个文旅之外，其实文旅小岛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就系、
1: 电影，
0: 电影亦都有一个强搭配，一起嚟睇睇成绩单。
2: 展耀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起再出发。
1: 嗱，我哋经常讲广东当中好多系走去头部噶嘛，比如话。經濟第一大省，無出奇啊！暫時冇人追到嚇。咁另外仲有咧啲咩快遞業務啊，不連棒嘅，逢係接機咧就咩一米咩二啊嗰啲係爆曬標嘅。仲有一樣嘢咧，春節當中嘅電影檔期、五一假期啊、國慶檔期咧，好多時候廣東都係排第一嘅位置。所以呢一次五一廣東票房超咗1.49亿，全國唯一破億，穩居繼續係第一票倉。
0: 据专业版数据睇翻啦，截止5月5日8点晚黑嘅吓，2026年嘅五一档期总票房咧含预售超过7.5亿，总观影人次咧系2070万，总放映场次系超过230万，咁档期票房同埋观影人次咧均系超过上年嘅五一档期嘅。咁广东省五一档嘅一个票房咧系超1.49亿元吓，系全国唯一一个五一档期嘅票房破亿嘅省份，票房。佔比近20%左右，觀影人次啊同埋放映場次亦都係全國首位。
1: 係，而且唔單止超億啊，去到1.49亿啊，即係1.5亿咁上下，好犀利啊！咁睇翻呢個數據咧，就顯示今年五一檔期咧就觀影人數亦都係超咗2700几万啦。咁啊，另外其他嘅亦都係帶動咗票房好多嘅實際嘅增長，全國當中係增咗9.4%嘅。咁啊，區域上咧就廣東依托咧就。这个是好像是汕头话的一个电影来的，我没看过，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出戏呢？给阿妈的情书。
0: 给阿妈的情书。
1: 但是有些地方读摸摸啦，嫲嫲啦，有些读妈妈啦，即是叫汕头话是怎么读我不知道。总之呢，本地的观影热度亦都是令到广东这一出戏当中加持的。票房当中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30%以上。上海仲是巴闭嘅港城市嘅话，佢系蝉联咗，因为人多吓。五一档嘅全城市嘅票房冠军，跟住深圳、广州反超北京。喂，广东攞咗两个前三、前五啦，深圳、广州。咁北京就第四咯，深圳第二，广州第三。汕头竟然间跻身全国城市票房 前第十五位，揭阳排名亦都大幅嘅攀升到28名。当然我哋东莞肯定排好前嘅，只不过我哋嘅变化冇咁大吓，冇提出嚟吓。
0: 影片方面今年五一档共有13部影片正式上演嘅，题材咧涵盖咗喜剧有啦、家庭啦、犯罪悬疑、动画都有吓，为观众提供咗好多个选择，譬如《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 Prada 嘅女王二》，仲有《十间敢死队》以及《给阿嫲的情书》，分别档期票房都系前五位，累计票房咧系突破咗5000万嘅。
1: 所以广东喺呢个五一假期嘅电影票房当中系贡献颇大，20%啊。另外咧就讲埋呢个啊，就呢个好短嘅，好短嘅一个信息咧，俾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呢个咧就系属于打断咗啦。咁因为落嚟咧，我哋系启动咗一个比较大嘅一个活动，咁系广东优品购呢个问题，要讲俾大家想消费嘅朋友。咁因为系啱收到咧省商务厅嘅消息，广东优品购咧活动从5月份开始咧，继续系全面接力嘅启动，延续到今年嘅12月份，呢个好紧要吓。
0: 喺发放汽车扣薪补贴方面啦，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或者符合国六排放标准嘅燃油乘用车新车嘅，给予一次性嘅补贴吓，购车价格咧喺6万蚊含6万到8万嘅，大概2000蚊一台吓补贴，8万到15万嘅补4000蚊一台，购车15万以上嘅话咧5000蚊一台咁嘅。
1: 系嗱，之前传言话我哋呢个车当中会唔会又系补贴当中少咗咁样，打破咗啦，继续系支持你哋到年底嘅。再发放电子产品方面咧，亦都有补贴方面吓，对个人消费购买最终销售价格6000蚊以上嘅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啊，给予一次性嘅补贴，每件商品定额补贴500蚊。之前我哋咪嚟呢度当中摆手机嘅，哇！而家换新或者买新机，即系补贴咗好多嘅一个价钱嘅。同时就活动仲将发放食在广东的餐饮的消费券，组织各地市按照省统一确定的原则发放餐饮消费券。有一个市还会自选 N 类的地市特产优品发放消费券，补贴亦都唔超过10%，每次唔超过500蚊，所以叫大家多啲去餐饮消费、买嘢以及换
0: 抽奖
1: 抽奖呢个好紧要，记得开发票啊！
0: 好，咁最后尾咧同大家讲讲啦吓，因为咧就系、是我哋喺5、6月份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安排，五月份咧已经差唔多爆晒灯噶啦，5月底仲会有一场，
1: 呢个系指我哋嘅广电专享团啊，
0: 系冇错，5月底咧都会有青金线同埋5月中仲有金兰线吓，新疆线咧可唔怕大家要咧就要期待。在6月初哈，的的确确6月初的话大家去北疆啊，靓到抌一声啊，开始。首先毒妇开，其次的话我哋嘅好多花啦，真的已经开得好灿烂啦。
1: 跟住奶奶提草原嘅呢、這个，逐渐开。
0: 系啊，奶奶提草原嘅草已经好多啦，吓。所以咧，如果夏天只系去一次嘅远方，咁必须系对嘅地方系咩嘢咧？新疆系首选之一吓。咁6月12号，大家可以跟我一齐去穿越毒妇公路，去睇天山花海、赛里木湖、奶奶提草原吓。因为去行毒妇，所以咧呢条线稍贵啲啲，6999蚊。
1: 同大家提提，点解六月份当中建议大家去北疆啦吓？因为你行毒妇嘅时候，你会体验到第一时间佢系啱啱开咗嗰个山洞，即系证明咧山顶当中仲系冰雪未融化晒嘅。那个冰场咧，如果我冇记错，应该有4米几、5米高嘅地方吓，即系你穿越当中喺经过嘅时候，5米高嘅冰场，你要体验下穿越个洞啊咁样。另外仲有一个最大体验系咩咧？你喺嗰、那个北疆当中，即系话嗰个系咪咩寺啊？我唔记得。咁啊，穿去上山顶嘅话咧，佢本身系下边嘅嗰个山脚咧，佢已经系春夏之交啦，吓、那个景色。咁然后到咗中段嘅时候咧，仲系春天嘅味道，啱啱可能系化咩？咁到上啲嘅话咧，就仲有秋天嘅景嘅。最上啲咧就冬天嘅景，
0: 唔系赛里木，唔系呢个叫做独库公路就已经系1年4季啦。你讲嗰个未必我哋会去到，唔系嗰个位置吓。好，咁跟住咧就6月14号有个循环团吓，咁循环团肯定会贵啲啦，因为新疆的的确确啦就会比较各方面都比较贵，重成本吓。咁9880蚊吓，全程咧都系2+1嘅豪华大巴啦，4轉酒店啦，咁有烤羊肉啦，亦都有新疆嘅美食啦，咁
1: 手札。 饭啦。
0: 新疆最美嘅季节只等你上车啦！如果唔想飞太远嘅话，大家亦都可以咧就喺5月21、25号，咁可以去重庆睇睇，感受下2999蚊啫，好平喎！
1: 食重庆火锅咯，
0: 去仙女山啊等等嘅地方吓，并且咧可以升级五星嘅碧桂园竹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接送专属管家，哇，巴适得很！报名好简单。4-3-2-4-1 4-3-2-4-1 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情况。

0: 当然咧，亦都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呢、这个现清了解情况吓。咁、嗯、我同好多主持人咧都会陪同大家一齐出行啦吓。嗱，依啲线路咧系由
1: 你重讲一次啦。
0: 依啲线路咧，等我讲埋先。依啲线路咧系由河北乐聚旅途旅行社吓嚟承接嘅。咁、嗯、所以咧亦都系非常之靠得住嘅旅行社，食住相优，所以大家咧就系可以报名。嗯、首先去如果去北疆，六月初、六月十二号吓咁啊。可以我陪住大家一起去北疆。咁啊，十四号咧系循环团，海峰哥哥陪住大家去新疆吓。咁跟住我嘅，
1: 即
0: 系
1: 有循环嘅，又有你
0: 我嘅陪同嘅就系6999蚊，海峰嘅系9880蚊。咁而咧五月21号、25号咧就系2999蚊去重庆嘅。咁、所以大家任君选择咯吓。
1: 金南嗰边系咪有啊？六月份，七月份。
0: 加我微信。讲吓，大家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
1: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吓，咁啊，听日又小周末咯，咁啊，听日见啦，好嘛？
0: 拜拜，
1: 听日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5: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8: 4008000000，
7: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西向南，目前拥堵490米左右。八一路的西向东，红星路到明星路呢，拥堵625米。广场北路的西向东。目前呢是拥堵161米的一个通行状况，环城东路的南向北管张立交桥附近拥堵688米，松山湖大道辅道路段的西向东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附近呢拥堵342米，环城西路的北向南当前缓行846米，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同沙立交桥到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呢缓行245米的一个通行状况。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719米，桥东路的西向东拥堵344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2: 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4: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5: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安哥配不配你？你看，
1: 很不配，很不配，到有一点荒谬的感觉。来，我朋友们，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0: 是的，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越听越开心。
1: 大家好，我是杨希，
0: 我是全刚啊。
1: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0: 辛
1: 苦
0: 啦！刚才我嘟嘟这两声，差点没把我假牙嘟嘟掉了，嘟嘟嘟嘟，牙掉了，
1: 那多好玩啊！那说不定我们就火了呢。
0: 哎，喷一口大假牙啊！
1: 你的这个牙套是不会掉的，
0: 不会掉的，因为我
1: 怎么样都不会掉，是吗？
0: 那也不是。
1: 如果有一天你被人揍了呢？
0: 那我会把牙套甩他脸上，
1: 也造成不了什么杀伤力，
0: 恶心死他。
1: 来吧，朋友们，咱们周四了啊，轻松一点。此时此刻呢，咱们在抖音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0: 是的，
1: 大晴天啊！
0: 哎，
1: 你说这个天气是不是跟我们作对？就是他休息的时候，他淅淅沥沥的下起了雨。
0: 哎，你
1: 上班了，然后我们
0: 上班
1: 了，他，你说你。此时来晴天有什么用？
0: 老天爷刚才说这话是我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啊！
1: 而且今天我明显突然间感觉到天气很热
0: 啊！
1: 就前两天我其实有好几个晚上都没有开空调的
0: 啊，
1: 然后今天一下子感觉哦，有
0: 热起来了，28-29度了，
1: 没错没错，
0: 这也是这符合咱们广东的夏天。
1: 是，然后有朋友说刚哥，我怎么感觉你那个牙套是螺丝拧上去的？
0: 哎，你说对了，你头两天你没好好听节目，我这里边牙里边，我嘴里边有两颗螺丝，有两颗螺丝拧上去的。
1: 就你说螺丝，大家想象不出来，就我们想的真的是那种，
0: 是就是真的。在牙
1: 花，那会生锈吗？
0: 牙花，你为
1: 对呀？你看，我都跟你说了，大家想的就是螺丝钉，
0: 是不锈钢螺丝钉啊，不生锈的，还不是不锈钢的，就是它这个东西是也是一种材料，
1: 特殊材料。
0: 哎，反正放嘴里它肯定不生锈，然后那个不让你这个嘴里发炎啊，不让这个伤口发炎。
1: 嗯，
0: 我摁了，就是通俗来讲，就两颗螺丝钉打在我的牙花子上了。
1: 嗯，就是牙龈上。
0: 哎，对，
1: 嗯，
0: 挺。哎，那天朋友跟我说的，说全哥你挺牛啊，说你年轻的时候你也是那种这个不修边幅，然后这个喜欢那种这叫标新立异的，别人打什么唇钉啊，
1: 对，
0: 耳钉啊，
1: 对对，
0: 鼻钉啊，
1: 对
0: 啊，什么这个钉的，我说你打个牙钉。我说哥们玩就是这么造。
1: 流行前线。又讲了一个很土的话。来吧啊，咱们今天说一个轻松的话题啊。谁小的时候没有傻乎乎的相信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呢？小的时候啊，你会当成真理一样坚信不疑，现在呢长大再回忆起来哦，就能把自己逗乐了。
0: 哎，
1: 快来分享一下你小的时候特别笃信的事情有哪件，现在呢回头看又觉得哎很幼稚，
0: 是
1: 又有点好笑啊。
0: 没错
1: 啊，这个欢迎各位朋友呢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
1: 嗯，
0: 今天聊一聊小的时候你非常相信的那些事儿，现在看起来是否感觉到可笑啊？
1: 嗯，
0: 你小的时候犯过那些

0: 傻，哎，许的那些誓，立的那些诺言啊，现在看起来是否有些幼稚啊，或者有些心酸，
1: 嗯，
0: 因为他是没实现啊，或者小时候我们相信神呐、佛啊，相信超人呐、相信这个那个的，然后现在看起来，哎呀，有些可笑。但是呢，那毕竟是你的来时路啊，都可以聊聊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视频号啊，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直播。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呢，一起互动啊。
1: 嗯，好，有朋友说了，我小的时候坚信吃耳屎会说不了话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有这种说法
0: 啊，小时候我们都有这种说法，
1: 嗯，后来长大了和同学说，真的是被人家笑死。
0: 哎，你他要笑你的话，那你跟他说，那你成吨成吨吃耳屎，你看你怎么说，噎死你。
1: 哎，你知道吗，这个话题对于有点年纪的人来说很不友好
0: 啊，
1: 因为那是小时候，那是真的是很小的时候，你想一想，你的记忆已经非常久远了，
0: 就什么都能被骗。
1: 但是呢，大家一说，对对对，你又想起来了，就是因为你小的时候，好像我觉得是大人啊，他们是为了，一般都是吓小孩的，
0: 是
1: 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啊，
0: 那得缠成什么样吃耳屎去？
1: 对，就是基本上呢是目的，就是让你不要这样做，
0: 对，
1: 啊，所以才编出来一些吓唬小孩的话。
0: 但是，
1: 但对你来说，你就，
0: 深信不疑。
1: 因为你害怕，
0: 哎，
1: 其实那个心底里面还是有一种恐惧在的，
0: 而且把它当成一种这个信条，当成这种科学啊。
1: 对，然后有朋友说，还有说啊，手不能指月亮，那样的话会被割耳朵，这个我没听过。
0: 谁下来给你割？嫦娥下来割你耳朵呀？
1: 哎，你先想一想哦，就是你比如说我啊，当然我觉得这个你说有没有道理呢？就我们家一直都是说
0: 指月亮割耳朵呀，
1: 屋里面是不能够打伞的
0: 啊，招鬼儿。
1: 哦，对，
0: 嗯。
1: 但你说这个的原因，他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小孩都很喜欢雨伞。就是他会觉得这是有一个遮蔽的空间，
0: 然后把你要把伞打起来，因为你家那时候小时候家里都小啊，把你打伞把人划着的。
1: 哎，对了，他就是在家里面这个空间，
0: 你是这么想的这件事，对不对？
1: 对，我这么想的。
0: 其实我跟你想的是不一样。
1: 嗯，
0: 我觉得大人有的时候说的话吧是没道理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吃耳屎变成哑巴
1: 是
0: 啊，但是有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1: 嗯，
0: 比如说打伞这件事，
1: 你说说，
0: 容易遭鬼啊。
1: 就是什么什么逻辑嘛，这个
0: 逻辑这个事儿我就不能跟你太细讲了啊。
1: 对，反正就是很多这样的。
0: 反正你注意点啊。
1: 我感觉呢，就是家长是为了立规矩，就是你他这是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如果他真的是跟你讲为什么我们在家里你听不懂，
0: 嗯，
1: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的家长会不会还是这样啊，就是。简单的一句话，
0: 他就有一些很奇怪的传言啊，这种传言呢就变成了规矩啊，变成了几代人口口相传的一件事儿。
1: 对，
0: 你说往根上倒，打伞能不能招着鬼，咱谁也不知道。
1: 怎么又回来说这个？
0: 但是就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了啊啊！那个时候呢，就是还有很多时候，小时候我们相信的，不管是家人跟我们说的，还是我们自己去验证的啊，我们自己去想的很多事情。当年呢，那是信誓旦旦啊，我们几岁的时候信誓旦旦，但随着时间推移，有的事儿我们当年许下的诺言都忘了，哎，然后慢慢可能长大了，这部分就回想起来了，哎，觉得脸老脸一红，你知道吗？我小时候跟我们全班那漂亮女孩说，长大了我把你们全娶到家去，哎呦天哪，那帮女孩信的不行不行的了，
1: 哦
0: 啊，
1: 他们信啊，不是你信。
0: 啊我当时我
1: 随便一说，
0: 哎，那帮女孩都信了啊！你这一个二个从幼儿园到小学的，是吧？都把我当成这个
1: 白马王子，
0: 哎，毕生的丈夫一样。
1: 哎呦我的妈！
0: 你说将来长大了，哎，你说这回头
1: 这也不负责任。
0: 我对他们真是哎，
1: 对。然后先说，听说小南瓜是不能指的，指了就长不大。就是这个也挺没道理的，我估计是什么呢？就是家里种了这个，让你不要去接近它，就是怕你把它损坏了。这样的话呢，作物就长不大了。我觉得是，
0: 因为小孩不光指，你要真指都好，你指个月亮啊，
1: 指个南瓜，防止你
0: 对你搓它去。
1: 对，
0: 哎，
1: 没错，
0: 对
1: 啊。还有帮刚才这个朋友解释，就是说是因为雨伞贵。玩坏了还要花钱买，我觉得这也是有道理的。
0: 哎，说到这儿，朋友们，大家努力活啊，努力活，然后呢，努力努力赶上好时候。什么好时候？就科技验证的好时候。
1: 嗯，
0: 就我刚才我想到了，就是南瓜能不能指，就是植物能不能指这件事啊。
1: 嗯嗯嗯。
0: 就是我看到这个外国的这些科学家呀，有着科研场所啊，他们挺没溜的，他们就研究这个事儿呢哈。
1: 对。
0: 研究什么呢？说动。

0: 植物，光说植物这件事儿，它也有感知。
1: 嗯，
0: 啊，就现在我们对植物有没有感知这件事儿，还在努力研究当中。
1: 啊，
0: 眼前的结果是，植物就是植物，你踢它一脚，薅它一下子，它也无所谓。
1: 嗯，
0: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不知道植物是否有神经、有思想、有思考，或者对人类的一些行为，它是否有一些这个应对的反应？你比如说，你指个南瓜，指个黄瓜，指个西瓜，黄瓜、南瓜什么，就反正指各种各样的吧，那些植物就会有一些。包括不利于生长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下意识、
1: 那也太脆弱了，它需要再继续进化啊。然后我们看看有朋友说，我想问一个问题，抽血疼不疼？抽血肯定还是有点疼的嘛，
0: 对，看你耐不耐疼。
1: 而且呢是这样，我自己觉得啊，就是在手指上抽血是最疼的，还有就是耳垂，
0: 耳垂疼，
1: 哎呀，手指也很疼，就是你
0: 呲一下的感觉，
1: 对，
0: 你好像感觉能听到那个声都。
1: 反而呢，抽血如果是其他的，你比如说，哎，这些就真，我觉得真的还好，就看你是做什么检查。
0: 你要是个爷们儿，你要是个男爷，有时就不疼啊，就是疼痛看你忍耐疼痛的标准。有的女孩啊，蚊子叮她一口，你说蚊子叮你能不能感觉到？因为蚊子本身要释放一些这个麻痹的这个毒素，啊，但是她能叮了一口，她能知道叮完了她就疼啊，她就哭得哇哇的，对，你看你耐受程度是去到哪儿？
1: 对，他说我有个同事每次打针抽血都要爆哭，这就是他说的那种疼痛忍耐能力比较弱的，
0: 对。
1: 然后有朋友说呢，其实就是雨伞那个是古代就传下来的，因为以前呢。一把油纸伞非常贵，一家就那一把，就是还是怕被小孩
0: 玩坏了。
1: 对
0: 对，
1: 好吧，那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小的时候大家深信不疑的，这个是谁跟你说的？是家长啊，还是周围的同学呀？然后你现在长大了，回头想一想啊，有一部分是迷信的话啊，有一部分呢是可能谣言。
0: 哎，你小时候有没有这种就是对自己非常笃定深信不疑的这种事情？
1: 那肯定也是很多，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雨伞的事情，然后包括你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牙掉了，都是要往房顶上扔，是什么？是下牙往房顶上扔，还是上牙往这么？反正就是有一套说法，很缜密。对，怎么扔是有助于你身高长，怎么扔是你不长大个的，这个就是每一年都是很严格的按照这种方式去执行，这是一个。当然这个没有带来很大的恐惧，但我觉得我有一个阴影的原因呢，是就是糖，就是吃糖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又很爱哈哈大笑，然后把这个糖呢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咽下去，有泡泡糖啊，有什么样的糖，
0: 主要是泡泡糖，
1: 然后呢真的是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了了，就感觉好像会对我的身体造成什么，就是那个是有一种阴影在的，相信了很久。
0: 我小时候我不记得谁跟我说，说这个西瓜籽啊，你要吞，还有那个我们老家的香瓜籽，你要吞肚子里边，
1: 是
0: 你会你会长这个瓜籽啊，就长这个西瓜长什么的。我有一年就这事儿，可能很多人都说过，可是开玩笑还怎么着的。有一次呢，我有点怎么就犯这个傻了，你知道吗？我就故意咽了两个字儿，就是小时候
1: 你是想试验一下还是怎么样？
0: 哎，就是忽然间我就想，哎，我是不是要长这个西瓜籽儿？就是脑袋上长个西瓜来了，哎呦，那一段啊，我真是啊，
1: 你很向往，
0: 哎，我就等着盼着，因为我不知道这东西，你说在那个脑门上长出来的话，因为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一定会相信它一定在脑袋上长出来，哎，我就觉得挺有意思，我说我这天天长个西瓜。我顶个西瓜上学，我说我那时候我妈妈给我买点大点的帽子，我说万一让别的小朋友摘了呢？
1: 你都想的那么具体哦，
0: 哎，很具体，
1: 哎，说明你这个小孩就是怎么说呢，挺善良的，
0: 哎，
1: 就如果我有你想这么多的话，我可能会先请邻居家的小孩吃一下，然后我先观察他一段，
0: 因为我喜欢吃西瓜。所以说我想说我先这个万一长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垫个枕头啊，我说脑袋上面我再垫个枕头，为什么万一长出来西瓜再磕到那个床沿上，炕沿上给我磕碎了呢，我还等着吃这个西瓜呢。
1: 但你整个过程是愉悦的
0: 啊，非常快乐，
1: 没有害怕。
0: 我就为脑袋上长的这个西瓜我想了一系列的方案，包括上课被老师看着怎么办，被同学啊，他要想吃一块怎么办？
1: 你真的很想变成西瓜哎！
0: 我那时候那个上次。

0: 厕所吗？
1: 嗯，
0: 哎，上洗手间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我们那是厕所的外边啊，啊，基本上随大小便那个状态啊。
1: 嗯，
0: 我说万一这个西瓜我掉地下了怎么办？
1: 嗯，
0: 哎，我都想了一系列一系列的。
1: 嗯，
0: 啊，每天怎么洗头？
1: 那后来你这个一直没有长出来西瓜，你
0: 哎，我还真为此苦恼了一段呢。我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季节不对呀，天气不对呀？
1: 然后一直到46岁那一年，终于相信了。
0: 昨天我想也长不出来。
1: 然后有朋友说啊，是下牙往房顶扔，这个上牙丢到床底。哦哦哦，对对对，你们是讲的对啊。然后有朋友说呢，嗯，我跟你们讲一个小的时候的蠢事儿啊，比我们大几岁的小伙伴不知道在哪儿学了个魔术，就是吞纸。然后呢，我也学着，但是我是真吞纸了，就把纸啊给
0: 咽进去了。
1: 对，然后呢，人家那个学魔术的是他们脖子后面拿出来了，结果我就把这个纸给吃了。
0: 嗯，
1: 但是你问题是这个的确是特别
0: 危险。
1: 对，因为那个纸里面有铅，就是如果是打印纸啊，或者是你用铅笔写了什么东西的话，白纸还相对好一点，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吃了之后，估计有一段时间都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得要试了？
0: 吞纸不长个儿，
1: 都不长个儿。就是说起来的话，好多东西都好像影响我们的身高发育，因为那时候大人也说不出来什么其他更多的了
0: 啊。而且那个时候吧，就是愚昧啊，就全民愚昧，感觉就是也没什么这个太好的科学观念啊，就叫你说小时候啊，而且不光愚昧，就是那种对于美好的憧憬啊也很简单。小时候你说我相信奥特曼
1: 啊，
0: 哎，我相信光啊，就是
1: 你那个年代哪有啊，
0: 早有了，朋友，那70几年就有这个玩意儿了。
1: 哦，
0: 啊，只是那时候电视大家没有而已。小时候我相信这奥特曼，我说哎呀，我说等着，我什么时候我也能变成奥特曼，一摆上那个造型，你知道迪迦也好啊，这个什么罗也好啊，啪，我能甩出一道光来。
1: 嗯，
0: 啊，后来人家告诉我说，世界上没有奥特曼，啊，假的，骗人的。
1: 嗯，
0: 你说心里吧，那时候也倒不至于说这大哭大叫，但心里会有些失落。哦，原来这东西没有。
1: 嗯，
0: 啊，但那时候大人最喜欢破灭的就是孩子这个什么呀？这个梦想啊，我相信谁呢？我相信这个，叫那个老头，圣诞老头。
1: 嗯，
0: 哎，圣诞老人啊，我相信我每年的时候，我也整个破袜子，你知道吧，我挂那个门口去，我相信第二天他会我往里放东西。哎，好几年那袜子丢都丢了两三只了。
1: 嗯，
0: 啊，你摆门口，没人家给你偷走了，也没有礼物。我说圣诞老人偷袜子，偷破袜子，这是。
1: 嗯，
0: 也没有。后来人告诉我说，这个玩意儿啊，圣诞老人是外国的，
1: 嗯，
0: 人不往中国走。
1: 对
0: 啊，现行。
1: 嗯，也是属于自己，就是后来才知道。有朋友说吃猪爪还抓财呢，
0: 哎，
1: 还必须是前爪。但是我觉得这个吧，它不属于坚信不疑的东西，它是属于一个好意头，
0: 民俗。
1: 你包括现在过年，很多地方我们必须要有猪手啊，鸡爪子呀，这寓意都是为了抓钱。
0: 哎，
1: 啊，就是到现在还有。
0: 但是后来你发现这也是个，是吧？也就是个寓意了。
1: 这好意头嘛。
0: 对
1: 啊，你吃生菜是吧，生财。他这个是个，
0: 我过年的时候成吨吃猪爪子生财，现在这也这样呢。
1: 对啊，所以你其他方面也要努力啊，你不能光吃生菜啊。然后有朋友说断掌线，你们相不相信啊？这个是小的时候也是大家互相这个看手相，就是说你如果手掌中间有一条线的话呢，就叫断掌线，就打人特别疼。这个我多多少少我还是有点相信的。
0: 我不太相信，
1: 因为我小的时候真的是验证过，就好像那个有那条线的人打人就是
0: 你挨揍的时候谁打你都疼，
1: 就是他力气好像这个掌力啊，
0: 那是自我的，那叫啥，自我的催眠。
1: 但如果你要从科学依据上来说，好像也站不住脚，
0: 那就个掌纹嘛。哎，你没发现这些年呢，就近15年左右啊，给人看手相的人越来越少了
1: ，
0: 对不对啊？就是那个时候给人看，为啥呢，朋友？因为他太经不住太多的推敲了。
1: 嗯，
0: 就什么的流行，就是那些所谓的一些封建的流行，什么的流行也好，它主要是经不住时代的一个推敲，就科学的一个发展啊。现在大家都流行什么叫什么 I 什么性格啊，
1: 性格测试
0: 啊，是吧？ 都流行，就是现在他又流行一个伪迷信叫性格测试啊，就是你是什么性格，我他是什么性格，
1: 对对对，你是 I 人还是 B？
0: 对，但这个更快速，
1: 嗯，
0: 哎，更快速，更直接。他通过一些心理的问题，就是大家有学过心理学就知道，他通过一些诱导性的问题，把你诱导性到那个人格上边，你就觉得哦，他说的都对，
1: 嗯，
0: 哎，但是呢，你看手相这个事儿呢，太悬了，
1: 嗯
0: 啊，而且没法及时验证，他被科学冲击的已经就是。不能叫科学，被现代手法冲击的已经没什么发挥的空间了。
1: 嗯，还有就是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相信过头上的旋儿多的人？
0: 什么一个旋儿好，俩旋儿坏，三旋儿死得快，四旋儿五旋儿挨脚踹，什么
1: 啊？怎么这么说啊？
0: 是有那个
1: 我们那个时候是说旋儿多就是聪明，
0: 我们说旋儿多坏
1: 啊？
0: 旋不是不能叫坏，旋儿越多越调皮。
1: 哦，我们那时候是说 啊，这个孩子难怪学习那么好，那么聪明，是因为头顶的旋儿多，
0: 啊，
1: 还扒开头发数呢。
0: 什么手那个斗，
1: 啊，对，
0: 啊，
1: 手的
0: 斗，一个
1: 斗，
0: 什么两个斗，是这个那个。
1: 哎，这个不会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吧？
0: 哎，
1: 就现在已经没人在研究这些了。
0: 我属于八零后的限定迷信。
1: 哦，嗯，哎呀，那时候真是闲的，
0: 哎，
1: 一堆小孩在那儿就是研究这些什么掌纹呐，啊，手指啊，
0: 只要不学习就搁这抠着手玩。
1: 对，现在可能大家。都玩手机了啊，
0: 哎，
1: 来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借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3到29度，吹东南风2到3级。展望8号晚8点到9号晚8点的天气是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雷雨时局部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24到27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6: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5: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6: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5: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里朋友们，16:3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没错，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

0: 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啊，小的时候你有哪些啊深信不疑的事情？
1: 哎，
0: 然后如今呢，我们已经是长大了，哎，回头想想，觉得那个时候挺幼稚的，也挺可爱的，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过那个阶段嘛。
1: 是的，
0: 无论你相信的是当年的一些大人哦，就嘴里面说出来有点这个迷信色彩的啊，专门为了吓唬小孩的，还是呢你看到了什么影视剧啊啊小说呀、
1: 啊哎，
0: 可能就是信以为真了，
1: 自我构建的一套理论。
0: 这个吧都是属于我们曾经坚信过的事情啊，都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也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那今天咱就聊聊有什么事情是你小的时候深信不疑的，然后呢是如何破灭的。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事情啊，这些小的时候的相信的一些东西它还存在吗？都可以聊聊啊。
0: 对的对的、都可以来说啊。咱们阿佩说了，我小的时候看武侠小说，我是深信当中的一些武功
1: 啊、
0: 什么金钟罩啊铁布衫呐、
1: 哎对。
0: 你比如说吧，书中这个主人公啊马扎马步、当街这么一扎、一反面人物拉来了一匹马、对着主人公就是一阵狂踢。结果呢人还没事儿，马腿竟然折了。
1: 哎呦，这种影视剧挺有意思啊。
0: 我这是小说
1: 啊，
0: 我当时是真信了现在觉得这是挺好笑的。
1: 是，
0: 就是看那个武侠小说，当年不是有一个那个，我记得有一个天涯论坛的网文标题就是哪个少年没有在自家后院练过武功
1: 啊哎，拿个破棍儿啊你知道吧，当成剑当成什么的、一顿武拳、什么降龙十八掌哐哐往上一顿拍。
0: 对啊、那就是
1: 运气，然后都找那些什么瞎旮旯小胡同的。我们那边没有山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那个我感觉影视剧吧它有个套路，就主角被人一脚踹山下去了，然后在悬崖当中、什么
0: 被人救了，
1: 山洞里边找着什么武功秘籍了、
0: 对，
1: 然后一顿练。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山的，找不着山洞啊，那怎么办呢？哎，就找一些这个犄角旮旯啊，别人的柴火垛呀，
0: 平替。
1: 哎，平替，对。然后呢这种平替呢，如果他小时候他都还有一种思维啊，这种就是这个导演思维也好啊，或者是这个撒谎思维也好啊，自己吧撕个纸然后折吧折吧、上面拿那个油笔铅笔再描绘两下子，
0: 其实那个就是过家家。
1: 对、然后假装找着秘籍了，上面写着、这个权势秘籍啊、传给儿子和孙子然后骗那个小孩是小朋友，哎，那个小胖小胖你去那个柴火垛找找看他们找着秘籍，找哎权势秘籍儿子孙子能练、对，就这个，
0: 对对对、就想想，就是跟你从小玩到大的，就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1: 哎、
0: 只有小胖一个人到现在还信以为真。
1: 哎，
0: 他现在已经40多岁了，还跟自己的孩子说：“爸爸拥有一份绝世秘籍，
1: 传给你。
0: ”就是当年被这一帮小孩骗的。明白了、然后有朋友说当年哦那个甄子丹版本的陈真多帅呀、就是耍双节棍那个小节、我都去山上砍树还做过这个双节棍呢、就自制的是不是。
1: 我小时候相信什么呢，我想小时候相信外星人，我一直都相信有外星人，然后呢后来慢慢长大了呢，我发现这个东西就是小时候还有几本那个杂志呢，你知道吗？地摊文学那个杂志，什么各种各样写奇奇怪怪的外星人的故事，其实都是瞎编的，你知道吗？我长大了，长到20几岁，我就不相信这件事儿了，因为没有什么论证啊，没有什么验证说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到最近我又相信了，因为一些国外他已经公布了一些这个所谓的不明飞行物的一些视频，
0: 是，
1: 那我觉得那他可能就有喽、对不对？
0: 对。然后有朋友说，我小的时候觉得我会成为韦小宝最爱的双儿，对，这种那时候是看一个电视剧
1: 信一个，
0: 就信，不是说信一个，就觉得自己就是跟这个电视剧有某种关系。如果她是那种绝对存在的女主角，我觉得大家没有人会带入自己是那个配角，或者是那种那里面的一些边缘人物。
1: 对，
0: 每个人都把自己带入主角。
1: 看西游记的时候，都希望自己是孙悟空，没有人希望自己是那个牛头马面，你知道吗？
0: 对呀、哎呦我天哪！然后那个，就是最后一次啊，我相信我看了一个电影，就是我觉得它很真实，且我一直都会记得的，就是末日题材的那个。讲那个船票就上船、就 那个叫啥来？

0: 不是不是不是，铁达尼号本来就是真实的，它是一个世界末日题材的，然后呢就各种阶层的人。2046
1: 啊，还是2042？
0: 不是，就是你们知道的，就是可以登上那座船，有一个船。
1: 方舟。
0: 对呀、啊，就是诺亚方舟嘛。
1: 就是2046吗？还是2040几？说那年就是世界末日了。
0: 2012好像是、
1: 啊，应该就是那玩意儿。
0: 因为我觉得那个电影就是做的那种末日的那个细节，真的好真实啊！就是那一年我看完了之后，我觉得就是末日也就是那样、嗯。
1: 就那几个船在喜马拉雅山那块儿。
0: 对、
1: 啊、
0: 对对。你看你们有的人说2021，有的人说2012，有的人说2022，
1: 你管他哪一年，
0: 就是我觉得那个是我最后觉得哎，他很写实，
1: 是
0: 就是嗯，再往之前就是大家今天讲的那种小的时候的事儿了。
1: 哎，你那时候我小的时候也看过几个世界末日的电影、啊
0: 嗯、
1: 就包括什么后天呢、
0: 啊、对也是
1: 看过这些、
0: 啊、对那些都好真呢、
1: 你知道我在那个年纪我看这个世界末日电影，他有、
0: 嗯、
1: 他有活下来的吗？他有英雄吗？他有
0: 对对，
1: 他
0: 肯定要活下来、啊。
1: 你知道那时候我咋想的吗？我不想活了，我就跟那帮人一起就嘎了，就算了吧。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啊、
0: 嗯，因为我第一个我是看末日题材嘛、嗯，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那种恐怖系列的，也是那种求生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一路太苦了，太可怕了，就是各种艰难险阻，
1: 坚持不了。
0: 我觉得我不如早一点那个我。我觉得时间越长越痛苦。
1: 你一些那个冒险题材的还好、
0: 嗯、
1: 你只要不参加那里边行。有一些就是末日题材，就整个世界就是被什么外星那个彗星啊什么哗就全砸没了，你知道吗？
0: 就是你知道我就你现在讲那些，对啊，就是很痛苦嘛。然后呢有一个那个叫我是传奇
1: 啊，
0: 就是这世界上就剩下了他还有
1: 一条狗，
0: 然后他不是每天都，比如说他好像是沙尘暴那种末日，然后来的就几点，他要进到他那个车库里面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呀，那种心灵上面的痛苦，我觉得我也坚持不了，
1: 因为我想
0: 就是觉得还是早点。
1: 就比如包括我看这个，那你说那个诺亚方舟这影片。嗯，我觉得我去上那艘船又怎么样呢？上完了之后，就是世界文明都毁灭了。我要跟着这帮人去重建世界，我要拎着锄头。
0: 但你知道吗？它是一种就是求生的本能，就是你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你没有那么多理智、
1: 哦、
0: 我们就像动物一样想着我要活下来，我怎么才能活下来。你知道他那个船不是下面是啊，比如说是一些穷苦的人吗、
1: 啊、对
0: 他们想着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
1: 啊、求生，肯定是人类本能。
0: 对，我觉得他想表达的就是这个，就是你我们现在吃饱喝足在这儿娓娓道来要分析各种、
1: 嗯、
0: 但我想真的有那个你跑得比谁都快就是他没有时间让你，
1: 因为我 对这个世界已经很绝望了、嗯、说实话朋友们，我对这个世界很绝望在哪儿呢、
0: 嗯、
1: 就我工作10年这个好搭档啊，
0: 嗯，
1: 那天我们就聊过一事儿、
0: 嗯，
1: 就节目当中聊过事儿，如果他有一个这个飞船能够拯救世界啊、
0: 嗯
1: 就是末日就能上船的，
0: 嗯，
1: 他认可把这什么不认识全拉上，就把我留在这块儿。
0: 对，因为你也没有什么价值。
1: 你这就差我这一个人。
0: 我说的是对人类，对世界，嗯。
1: 那不，你飞船不要个广播吗？
0: 那因为你广播做的不怎么样啊。
1: 你不要娱乐节目。
0: 我都不知道我在什么角度说出这番话的，因为我也不怎么样。来吧啊、
1: 哎，
0: 来我们看看啊，
1: 嗯，
0: 他说就是那个。船就是有一段时间不是有那个谣言嘛、就是说世界末日，然后他说那一年呢我还在外面念书、我还在那个末日的时间给家人同学打电话告别呢真的假的啊？
1: 天哎，对
0: 对，
1: 那
0: 一年确
1: 实啊，就是玛雅
0: 的那个
1: 预言又这个那个。
0: 哎，我跟你说咱们也别笑，就据我所知我周围要都有人去囤就是
1: 盐呢、
0: 就是一些粮食
1: 啊，
0: 就是世界末日那个谣言的那一年
1: 啊，是有
0: 啊、嗯，就我周围就有这样的人，然后你知道吗？以至于我还本来我是那种，哎呀，这都是谣言，你信了干嘛？完了，结果呢？
1: 大家越囤越多，完了你也该心慌。
0: 我也有点觉得，那我什么都没准备，会不会到时候很那个呀？还真的犹豫过呢。有朋友说，嗨，我就是属于遇人不淑。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发小总喜欢当欧阳锋学蛤蟆。我没办法，还得配合他演洪七公。
1: 为什么当欧阳锋？
0: 现在想想真的是
1: 这不就是电视剧看多了看成个配角吗？
0: 嗯，对。然后呢，有朋友说补充说，对，当年还有人把钱花了，发现末日并没有到。
1: 嗯嗯，有不少。
0: 对，然后有朋友说，我小的时候深信不疑，我长大之后啊，会

0: 和名侦探柯南一样会成为非常厉害的人，可是呢长大之后发现自己只是很擅长玩狼人杀。哎，你能把狼人杀玩明白也很不错呀，
1: 说明你也是个善于推理的人物啊。
0: 嗯，是哦。哎，你看就是我们分阶段真的相信过很多事情。
1: 哎，
0: 嗯，
1: 但是相信一些事情，比如说一些大的事情，后来我才发现了，真是我已经被这个世界深深的做绝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有一种那个叫做阴谋论，
0: 嗯
1: 啊，说每一件，比如说像类似于2012这种那个谣言传出来啊，
0: 你没有办法分辨的，
1: 对，真没有办法分辨，
0: 也没有那个能力。其实分辨哪些是谣言是需要很多信息或者独立思考的能力的，
1: 或者你还得有个很高的高度吧。
0: 哦，那个时候还小嘛，所以说呢，你也没有这种信息渠道。
1: 然后后来一看呢，就是每一个大的阴谋论啊，大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蛊惑大家内心的一种慌张吧，它背后总有几家盈利的，总有赚钱的。而且往深，好像这谣言就是他们。
0: 你要再往对再往上深了说的话，可能就是那个盈利的商家散播出来的。
1: 对我被资本做了局儿啊。
0: 嗯，行吧。然后呢，我们看看小的时候啊，大家都有哪些曾经深信不疑的事情。
1: 嗯，
0: 现在呢想一想觉得挺好笑的啊。龙六说呢，小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忘了，我模糊的听人说吃西瓜不吐籽儿会从肚脐眼长出来。
1: 哎，你这个就比我那个要科学很多。
0: 是的，
1: 至少你从肚脐眼长出来，我还以为从脑袋上长出来呢。啊，科学很多了啊。
0: 对，他这个就稍微有一些逻辑。
1: 对，
0: 你
1: 从，你看肚脐眼嘛，他肚子嘛，有个眼儿，
0: 他离得比较近。
1: 哎，对，
0: 口香糖吞进肚子会粘住肠子
1: 啊，这个听说了。
0: 吃完饭马上睡觉也会粘住肠子
1: 啊，
0: 这个也是啊。
1: 你天天吃年糕的，天天吃那个胶水。
0: 三姐姐说，那不是，我们都是从头顶长出来的。那你们是两派，两派
1: 不同的产地啊，不同的
0: 品种。
1: 对，
0: 他说换牙的时候上牙掉了碰床下，下牙掉了碰房顶上，不然呢就会不长牙齿
1: 啊。我们是不长个儿。
0: 你知道，我就想起来这个掉牙的时候，掉牙的事情。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还住在平房，在我奶奶家啊什么的，出来就直接扔到那个房顶上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大家都做的这种高楼，你想往房
1: 顶，你没法扔啊。
0: 对呀，不是没法，你还是能找到，但是你找到可能就不是自己家了。你小区，你比如说我，
1: 你扔到别人家房顶了，
0: 好像没分的吧？
1: 没分的。
0: 对呀，我找一个平房嘛，反正也不太好找。
1: 所以说平房的世界嘛，现在就是。
0: 然后有朋友说啊，现在都是丢到垃圾桶了。对，现在小孩也没有这种说法了，对不对？
1: 是。
0: 然后有朋友说玩狼人杀很可怕，特别是做狼人被别人相信之后，我宁愿做一个替好人死的狼人。就是我觉得狼人杀哦，
1: 你在游戏里边保持那种善良，其实真没啥必要。
0: 就是我觉得他是考验心理素质的，就是因为你随着你一轮一轮的啊这种
1: 考验，对，逻辑，然后考验你撒谎的能力啊，主要是考验逻辑。
0: 有朋友说，我发誓都没有人相信我，就是你说是在狼人杀里面吗？然后呢，有朋友说我不爱玩狼人杀，我不太行了，但是你说哈，我以前就是有跟。就朋友啊，很近的很近的那种朋友，就我们有对过暗号。因为我也是看过什么呢，很多恐怖片之后得出了一些经验，就是他的故事要推进，他就一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他也是有套路的。比如说一个人他发现了哪个地方是不对，但是呢在生活当中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然后都认为他是疯了，然后呢这件事情就会最后发生，导致了这个恐怖片的发生，然后一个悲惨的结局。我觉得他们都是这样的套路。我曾经呢就跟我周围很重要的人讲过，我说我如果跟你说这个事情发生了，无论有多离谱，
1: 关键词啊，
0: 对，你一定要相信我说的是实话。然后他们都非常的认可，觉得那我们会记得，
1: 就是你就时刻准备说啊，如果这个事情出现一些灵异事件，你被这个不知名的，
0: 就不一定是这种吧，就是比如说我讲一个，
1: 你还记得那关键词吗？当时现在
0: 当然记得啊，是一个电话号码。
1: 你那些朋友还在你身边吗？
0: 在呀。
1: 啊，还是朋友啊，那这么多年还行。
0: 还有我爸啊，就因为我第一个。

0: 肯定是跟我爸对啊，因为现在你比如说那种 AI 啊，就是骗人的什么的，那么那个。那我肯定要跟他把这个，
1: 那我觉得你这个挺好的。
0: 密码就只有我们两个知道的，以一个这种类似像摩斯密码的东西，
1: 口令回令。
0: 对，嗯，因为他可以，就是比如说他可以模仿我的声音
1: 或者形象。
0: 那你记得那一次我们这边出了一个宣传，其实用的是咱们的 AI 形象，
1: 对对对。
0: 然后我把那个发给我爸，他都没有看出来那个是 AI。
1: 是，
0: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作为我爸，你都分辨不出来这个是 AI， 那么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不法分子用了我的这个形象和声音跟我说话声音完全一样，我说你怎么分辨？这个时候你就要追问我们那一几个问题。
1: 嗯，你这个还是有道理的。哎，其实现在他跟那个父母啊，特别上岁数父母，你就让他记住，强记住一件事就行。
0: 嗯，
1: 如果说哎，这你打电话了或者视频了，管他借钱呢、要钱呢、转账啊，就记住一件事，让父母记住一件事，就问一个口令，啊，让你俩知道口令，一个口令一个回令。嗯，知道这两件事之后，那就是真的。如果不知道的话，这就是假的。
0: 而且如果这个你们自己家定的是类似说什么微信号啊，什么身份证号，这些都没用。
1: 嗯，
0: 就一定是那种在你小的时候啊，或者你们家庭成员才知道的，然后你没有发过社交媒体的，
1: 嗯，
0: 让 AI 它检索不到的这个东西。哎，我这个人真的是非常小心翼翼。
1: 哎，因为现在的这个骗子太可恶了。
0: 对，
1: 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这种信息呀、啊，
0: 嗯，
1: 被泄露的无疑了，已经，就包括你的形象，包括你的身份证，包括你的电话号码本，你都不知道现在都在谁手上呢。
0: 嗯，
1: 然后你真想，我头一段你知道吗？就是有个骗局啊，就是我在网上刷到的，真是让人想象不到，防不胜防。
0: 嗯，
1: 比如说你在路上走着呢，一个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或者你看着就是比较精神比较萎靡的一个朋友说，哎，那个这个小伙子能帮我把这个手机打开吗？大娘着急有。不会用，打不开了。
0: 嗯，
1: 很简单吧？你
0: 帮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帮他。
1: 对，我告诉你密码，你打开就行了呗。嗯、比如说12345这个手机密码，大娘现在手嘚瑟呀。
0: 对，
1: 我耳朵出事了，这个电话打不了了、
0: 嗯。
1: 你帮我那个什么一下子？
0: 嗯嗯，
1: 你打了吧？
0: 嗯、
1: 哎，
0: 然后
1: 电话响了。哎呀，那个小伙子，你帮大娘打个微信呗。
0: 嗯，
1: 微信打开，我太着急了。
0: 打。
1: 然后那个第一个就是我儿子，你跟他视个频、
0: 嗯，
1: 我看我儿子到底是不是
0: 嗯
1: 那什么的。
0: 嗯、对，
1: 你视频了不？
0: 啊、视频啊。
1: 好了。朋友，
0: 那
1: 你的形象
0: 就被录取，就录入系统了。
1: 对，你的生物信息，形象是什么生物信息？
0: 你的那个虹膜
1: 啊、
0: 脸、那个、
1: 嘴，对，照过去了，
0: 多可怕，多可怕！哦、就是我记得啊，就在昨天还有那种电话呢，是杨希吗？来一下我办公室，然后我说你是谁呀、啊？我是谁你都听不出来？哦，我说我听不出来了，我是你领导。
1: 然后呢
0: 一夜之间，然后我那时候是早就知道他是骗子了，就我的意思是说，
1: 可是昨天陈主任确实给你打电话上去，
0: 不，因为陈主任绝对不会这样的，知道吗、
1: 嗯、
0: 然后就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现在这种，就以前的骗子很明显、
1: 嗯、
0: 就很明显还有很多人上当，你更何况现在这如果他真的是使用了 AI 技术的话，真的是防不胜防。
1: 你真这个东西避免不了、
0: 嗯、
1: 现在真是避免不了了。原因我们可以说通过这样的方法、
0: 嗯、
1: 那样的方法避免一下，至少我说我身份信息不透露避免一下。
0: 对，
1: 你现在啊，我们可能随便注册个软件都要你一些身份信息。
0: 对、
1: 嗯、
0: 你一定要绑定啊，你不绑定你注册不了啊。
1: 嗯，
0: 那你包括哎，反正就是大家都注意
1: 点
0: 吧。
1: 小心
0: 点啊，有哪些话题哦？就是哪些事情是你小的时候深信不疑的，后来长大之后发现，哎，有点幼稚好笑，欢迎分享。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 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时快时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两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零。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江大道的北向南，管城可园北路附近的拥堵567米；嘉趣大道的东向西拥堵641米；新城路的北向南拥堵696米左右；东宝路南向北，管张路到主山大井头路呢拥堵723米左右；清风路的南向北，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940米；管泰路的东向西，福民路附近呢拥堵533米；泰安路的北向东，大宁大阪路到附近拥堵945米；后虎路的西向北拥堵1.09公里；在樟木头石新路附近的南向北，石新路到笔架山路拥堵651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2: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1: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3: 爸爸，我肚子疼。
4: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3: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是不是

0: 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知你好型啊，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着你。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的。

0: 朋友们，17:1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话题。哎，有没有哪些你小的时候深信不疑的事情？无论是大人跟你说的呀，还是周围同学互相聊天的一种说法，又或者是你自己看的小说啊、影视剧啊，让你相信这一些都是真的。
1: 哎，
0: 但是呢，事隔多年之后回头想想，觉得自己那个时候的还是很幼稚的，还是很可爱的啊！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对的。那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东鹏特饮对节目的，那十有八九是不长个儿，
1: 跟个头有关。那你看你，看来你现在这样，你小时候常年在床上吃零食，这是？
0: 他也个子挺高的呀。
1: 有多高？没有你高呢。
0: 我1.8米的大个儿，是不是？
1: 你忘了上次咱们见面会的时候，你差点一脚踩着他脑袋。
0: 胡说八道。然后还说晚上不能玩火，会尿床。这个我估计是，
1: 就是为了让不让你玩火。
0: 对，就现在应该也都有。
1: 你别说晚上不能让你玩火，白天也不能玩火呀。
0: 然后那个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家长还是那个套路嘛，就是为了吓唬你，因为这个水火无情，他就一定要说出一些就是吓到你的话。我们那个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小的时候就是小孩晚上不睡觉嘛，然后家长很烦嘛，你要赶紧睡。然后呢，我们那边的说法就是，如果你老不睡觉的话，一会儿老虎来了要把你的脚趾吃掉，这么说的。
1: 你这老虎挺挑食，光是脚趾。
0: 对，就是原话就这么说的。
1: 我们那时候这个我看好记得在哪儿，在哈尔滨一带吧。哈尔滨有没有哈尔滨的朋友啊？你说的对不对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说这个小的时候不能出去玩啊，也不能这个不听话不懂事，他拿什么东西吓唬这帮小孩呢？拿那个猫眼老太太。
0: 猫眼老太太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有个，就是也是个神怪故事，你知道吧？说当年在那块有个老太太，就是长得跟猫似的，就是猫的化身的还是怎么着的，反正就是个猫脸老太太啊。
0: 哇，
1: 就是你。

0: 你想这就很吓人嘛，
1: 是的，是的，
0: 说二半夜、
1: 嗯，
0: 然后你这个如果不听话的话，你走在小胡同里去玩去嘛。
1: 老太太她怕真的吓到我
0: 啊，
1: 但是如果说的太轻呢，
0: 又
1: 怕小孩不相信，
0: 你要
1: 所以他就折中找了个老虎。
0: 哎、你要说，哎，你要不学习呀、啊，那蛐蛐就来吃你了，你不信？哎，你要不学习，蚂蚁就得啃你脚趾头，你不相信啊？
1: 是的，是的，有没有说我听的版本是在床上吃东西会变成猪
0: 啊、哦？
1: 我们家没有在床上吃东西这一说，因为
0: 没东西可吃。
1: 不是，对，这是一个没什么东西可吃。定义第二个呢，就是不可能在床上吃东西的，就是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0: 啊。
1: 因为我妈她是有洁癖，我告诉你，
0: 恨不得不让你上床睡都。
1: 我们家不光是。
0: 床上不能吃，
1: 床上就只有睡觉的时候才能，我们家的沙发都不能坐，
0: 站着
1: 只有客人来的时候才能坐沙发、
0: 哎、
1: 因为沙发上面都铺的是罩子。
0: 那你们一家三口回家干啥？站着
1: 坐凳子上看电视。
0: 你家电视是不是还有个那个电视罩？
1: 都有罩啊，我们家一切都是罩起来的、桌子也是有布罩着，什么杯子冰箱全部罩起来，然后自己家的人回去就拿一个小凳子
0: 跟那一坐，
1: 对，这样看电视，
0: 然后还不能随处走动，走动你还把别人弄脏了。
1: 反正就是都就是罩子罩床，就是你真正的都洗漱完了，然后换上睡觉的衣服，然后才可以、那个、
0: 你都不如你回家，你要你这样的话、你妈应该给你弄个面袋子把你扎里边，到家里边以后
1: 就是她会觉得
0: 你脏。
1: 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因为很多我的生活习惯啊什么什么的，家就是他们管的都很严
0: 啊。
1: 但是有一次我做了一件事情，那个是我在记忆当中竟然没有骂我。我当时我跟你们讲啊，就是有一年反正也是有客人来我家做客，然后他们家的这个孩子呢跟我差不多大、我估计呢也是小学生
0: 同龄人
1: 然后呢家里面为了招待他们呢肯定是放了一些瓜果梨桃啊什么零食啊什么的，
0: 挺客气。
1: 然后呢我记得他手上拿的应该是个油饼
0: 啊、
1: 但是这个小，因为我们大同是产油饼的，
0: 是
1: 啊，油饼特别有名啊。然后呢就大人们肯定是在那聊天啊干嘛的，那个在客厅，然后这个小孩呢他就一手拿着这个油饼，一手在我们家里面这样闲逛这样走。但是你知道吗、因为我告诉你我太了解我们家大人了，就是他一边就是往卧室走去的时候，其实我妈已经
0: 内心已经翻涌了，
1: 他已经坐不住了，就是隐隐约约感觉有点不妙、但是呢你又爱不下面子知道吗，
0: 太小了，
1: 他的余光就往那边看、但是我呢一路就跟着他、因为我也是
0: 你想吃一口
1: 不是就是看看他要干嘛、然后呢你知道他做了个什么动作吗？然后呢因为他两个手不是一直这样倒着吃这个油饼吗、那手上都是油嘛、他就我们家的床罩是那些都是白色的，他就一只手摸着那个床的边儿，这样子走了一圈，
0: 哇，擦手，哎呦我的妈呀，
1: 对，就是这样手。然后呢但他没走完一圈的时候我就已经在那儿大叫了，因为这个在我家我那是一种本能，这是罪，就在我家，这我爸也是每
0: 天
1: 天
0: 塌了，
1: 我爸工作那么辛苦回家都不能不敢上沙发，你想想在我家是多大的罪。然后我就在那里大喊，我说啊，我说妈妈，我擦那个字妈有手摸床单了啊，妈妈、然后呢就是很夸张嘛，很夸张之后呢他们家的家长就先管说、哎你怎么着的，哎就把他那个一顿管什么的，
0: 可爱的小朋友。
1: 对，然后呢最后呢这件事完了之后，我们家大人还在那装模作样说，哎呀没事，孩子小床单洗洗就得了吧，
0: 怎么乐开花了。
1: 但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我就不懂这种人情世故，我心说我完了。因为我经常都是等客人走了之后就是会被，我倒是没被胖揍，但是跪搓衣板我可是从小，
0: 为啥
1: 各种事情，比如说又跟人家要东西啦什么什么的就是各种事情，跪搓衣板什么我从小跪的。我想我那一天主动点吧，等他们走了之后我把搓衣板拿出来自己跪吧。然后呢你知道那天他们走了之后我就一直在等这一刻， 我爸妈那天心情非常愉悦，
0: 觉得你长大了，
1: 甚至好像还奖励了点我什么，我都忘了啊，就这么个事儿。
0: 就你的预警，让他们感觉到。

0: 啊，哎，这一家你终于懂事
1: 了。他有一种，因为床单反正已经是脏了，就床罩已经脏了，
0: 没有更扩大化。
1: 对，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你小朋友这个话说出来有一种解气的感觉，至少我解气了。
0: 魔鬼，
1: 不然的话呢，你不就得生闷气吗？他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哎呀，反正呢，哎，怎么说到
0: 你还挺开心。
1: 这，因为我现在也变成了这种人，我多么希望，就是比如说啊，他就现在变成一个什么样呢？就现在抖音直播间，假如说有一个人过来怼我们，但有些话我们两个不好说，嗯，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来，把这个人说的是狗血淋头。那我嘴上就会说，哎，你们不要这样说。但其实心里啊，就觉得，哎，说的真好。
0: 哎呀，
1: 就是这样感觉。
0: 所以说人呢，真是不可貌相，你知道吗？哎，
1: 对对对。然后有朋友谢谢这个冰雪的关注，他说你们的节目好像比电台要快。是的啊，就是大家要看画面就看画面，要就听广播就听广播，因为它不是一个信号源啊。
0: 没错啊。
1: 然后我们再看看啊，就是大家呢有哪些小的时候深信不疑的事情。
0: 嗯。
1: 小爱说呢，小的时候我的外婆和我说，吃甜。甜的又吃咸的就会掉头发，说谎会掉大牙。
0: 哦，是这样，我跟你解释一下，吃甜的吃咸的会掉头发这事
1: 儿，这什么说法？
0: 我没有发言权，我不知道啊。
1: 嗯嗯，
0: 这个咱不了解啊。
1: 嗯，
0: 说谎会掉大牙呢，我完全可以负责任告诉你，是假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的牙都在。
1: 但是你也现在牙一口烂牙，
0: 我只不过牙歪了一点而已。
1: 不是，哎，你说这个就是说谎，我们那边当时受到那个匹诺曹的影响
0: 啊，鼻子会长。
1: 对，
0: 嗯，
1: 就那个是相信了一段的，然后还有就是，
0: 哦，那我不相信，那个时候我不相信，我打小说谎说起来的，然后我并不觉得我的鼻子有多高挺，我甚至为了让我的鼻子挺拔一点，
1: 嗯，
0: 我常年锻炼说话。
1: 就不要这样说啊，手指指着月亮说话会被割耳朵。嗯，
0: 这嫦娥多坏啊。
1: 换牙的时候要把牙齿放到床底下长出新的。
0: 嗯，
1: 你说又吃甜又吃咸会掉头发，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因为说谎不好嘛，他会得到一个不好的结果是正常的。
0: 可能就是不想让你在饭前或者饭后再吃那些糖或者零食什么的，
1: 有可能
0: 让你好好吃饭。
1: 嗯，你也看出来我这个人多么讲究逻辑吧？
0: 讲个溜我去，
1: 现在还在分析他的这个底层到底
0: 是，就讲究这点没用的逻辑，
1: 就到底是为什么会这么说？他肯定是有一个目的的。嗯，
0: 哎，
1: 嗯，
0: 这个三镇说的挺有意思，说小时候说吃汉堡啊、薯条啊会得不好的病啊，
1: 嗯，
0: 说小朋友不能吃。
1: 那你不要说汉堡、薯条了，
0: 嗯，
1: 我跟你说那。我记得我这不是小的时候，你可能是对你来说是小的时候，对我来说是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刚工作，就是感觉吃所有的东西都会生病，比如说啊，火锅、烧烤啊、薯条，这油炸的炸鸡。
0: 他的逻辑点是，但凡贵的东西，
1: 嗯，
0: 你吃的都会生病，我消费不起的东西，我吃的都会生病。
1: 我小的时候没有汉堡、薯条，主要是
0: 我小时候没有，但是我小时候他一定会有那些更贵的东西啊，比如说。那个，
1: 羊肉串，
0: 哎，有的味儿，哎，什么味儿的，
1: 嗯，
0: 哎，就是比如我看人家小孩吃蛋糕吧唧吧唧馋呢，
1: 嗯，
0: 我妈总是说不好吃不好吃，那是粑粑味儿的啊，
1: 嗯，
0: 你这东西它是你看，
1: 嗯，
0: 所以为什么？
1: 那你相信吗？
0: 我不信。
1: 对呀，这个你没信吗？
0: 问题就是这样，他就是要。因为超出他的能力了，
1: 对对对，
0: 你就怕你总吃。
1: 我觉得那个时候家长
0: 又不能说我穷，
1: 就是他说不出来说我们没有钱买这个，
0: 嗯，
1: 就所以说他总归是要找一些其他的。
0: 还有刚才说那个烧烤会致癌，
1: 对，
0: 就是
1: 烧烤火锅
0: 啊，烧烤火锅会致癌这件事儿，
1: 嗯，
0: 你得达到多大剂量？啊，就是这个，就是它有可能导致，但是也是看你人体的，你的这个能力。有的朋友，咱说实话啊，他跟个人的这个东西，基因的什么的，现在都没研究明白呢。但你单说一个烧烤会怎么怎么着的，好了，朋友，齐齐哈尔烧烤之都啊。但是呢，这个医院呢，齐齐哈尔医院呢，治疗比如说一些癌症，咱就说癌症吧，
1: 嗯，
0: 就是治疗癌，它并不擅长，
1: 嗯，
0: 啊，或者并不发达，
1: 嗯，
0: 或者说它的患癌率并没有比其他城市要高多少，
1: 嗯，
0: 啊，就是这我没有什么具体统计数据啊，
1: 嗯，
0: 但至少不会一说提到齐齐哈尔啊，患癌之都。
1: 我觉得我们家的老人啊，还有就是你家咱们同辈儿的嘛，
0: 嗯，
1: 就是他们对于烧烤、火锅，还有就是外卖这些东西，有一种天然的觉得这个东西是毒，
0: 对。
1: 啊，你们家老人有没有这种想法？
0: 是他不健康。
1: 对， 就觉得哎呀，你每天吃的这些东西，当然了，

0: 食啊，
1: 跟家住家饭比起来，它就是没有那么多健康的
0: 健康
1: 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就喜欢喝奶茶呀什么的，这些东西在老人看起来那真的是药丸啊，药丸。然后有朋友说，小的时候家人说你吃饭哦，这个碗吃不干净，以后对象的脸就会不漂亮。好像
0: 啊，我现在吃干净，对象脸也不漂亮。
1: 我有点这个印象，当时是这么说的。
0: 不应该是自己的脸吗？
1: 我家的是说，碗留了饭粒儿，以后找的对象满脸麻子。
0: 不是，我家是说，你碗留了饭粒儿，将来会自己满脸麻子。哎、
1: 对，好像是说自己
0: 的。我对象满脸麻子，我可以不找他呀。
1: 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
0: 对不对？
1: 好像是说的是自己。
0: 哎，是自己。哦、
1: 那你们家人一定很爱你。啊，
0: 就是你吃的剩饭都长到别人脸上去了。
1: 没错没错、嗯、然后呢也有朋友说了，我有一次哈是晚上指了月亮，我一晚上都没睡好，
0: 就怕嫦娥下来割你耳朵。
1: 第二天一醒来，我就摸一摸耳朵还在不在，
0: 还挺神奇的、
1: 嗯、对的。然后呢有朋友说，哎，那我妈现在是天天都点外卖，她最爱喝的就是奶茶。
0: 哎，
1: 嗯，那我觉得呢，这种是特殊，是个别。
0: 他是怎么着呢？他这种是老人的想明白了，哎，他接受了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了。
1: 对。然后呢，我爸也是，就是他整天自己很爱买那些冰淇淋啊，什么甜品吃，然后他就让我也去吃，但是我不敢吃，他每次都说吃什么不重要，关键你得动起来。然后我也不敢反驳他呀，我心说那我没有动，但我也没有吃，不是跟你一样吗？
0: 现在是会生，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你说有多大年纪，现在没多大年纪，70岁，现在是70岁都算是正当年、啊、他也学会了这个现在的这个科技啊，什么软件啊，手机啊，他也这个接受了现在的一种生活方式，挺好的、嗯、
1: 对。有朋友说，哎，那我妈不让我用席子裹上自己，说这样不吉利，
0: 他怕
1: 这是什么教育啊？
0: 他怕你憋在里边，你裹上你再整不开、嗯、
1: 但我觉得你这个跟什么有就是差不多异曲同工的，就是吃米饭是不是都有说法、
0: 哎、
1: 是那个筷子
0: 不
1: 能插在米饭里？
0: 我忽然想起来，他这个席子裹自己确实不吉利，
1: 就是不吉利嘛，
0: 让人感觉到那什么。
1: 对，不是嘛？
0: 对，
1: 那个筷子插到米饭里也是这样的，
0: 像上香似的。
1: 对呀、
0: 啊，然后那席子裹像那什么，过去那个草席子一裹、啊，
1: 是的。
0: 啊、因为你但是现在你看，没人睡棺材里吧，活人，
1: 嗯，
0: 对不对？没人说啊，我
1: 不是吧，就是你可以不这么做，就是家人
0: 没必要、家人看着会添堵。
1: 对。他其实就是家里人
0: 想揍你一顿，
1: 不舒服，感觉不舒服。有朋友说不会包饺子，以后嫁人去婆家就会挨揍。这是谁跟你说的？你这有点离谱吧？
0: 哎呀，
1: 然后那个，然后对米饭插筷子也是一样的，其实都是你按照、
0: 就是、看着不好看而已，
1: 不吉利啊。
0: 是
1: 哇，那我们那时候你说如果家里边有老人，你把那个筷子插到米饭里面，老人会生气的。
0: 那可不是呗，
1: 啊、
0: 你咒谁呢？诅咒谁呢？
1: 就是、对，就这两个是一件事。但是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用席子裹上自己？你不觉得很扎得慌吗？因为。有的吃米饭它有的时候是一个习惯啊，你可能就这么、这还能理解，谁会用席子裹着自己啊？而且那种席凉席还是那种
0: 草的啊，
1: 对，
0: 芦苇的，
1: 那多扎挺啊。来吧朋友们，咱们今天就说一说啊，小的时候你有哪些深信不疑的事情？哎，到今天回头想一想，你觉得哎有点幼稚啊，有点好笑，欢迎分享吧。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环城南路的东向。

西拥堵574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十大路到管长路呢拥堵719米，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石竹路快线桥到东深路呢拥堵834米，在后虎路的西南向北 X241 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496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在横竹塘路的南向北，管章路、辅路到温州路呢拥堵599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跨线桥附近拥堵306米左右，在东部快速干线的东向西目前拥堵344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嗨，朋友们，17:3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今天呢，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最后一小节啊，我们依然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哎，你觉得小的时候有哪些事情令你感到深信不疑？
1: 没错啊，
0: 他也许呢是大人说的一句吓唬你的话，也有可能是听老师同学说的，又或者是自己啊看了什么影视剧啊小说呀，
1: 琢磨出来了
0: 啊，你就相信这是一定是真的。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起来，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视频同步直播。
0: 我觉得啊，咱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无论您是五湖四海哪里的朋友，有一些呢还是咱们全国统一的，就是说起来小的时候听过的那些话，你比如说、什么牙啊，然后呢像这个筷子不能插米饭啊，这种都差不多。但我觉得呢，从小到大一年到头最频繁密集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过年期间了、就是
1: 那时候都要说好话啊。
0: 对，都要说好话。然后我们老家的话呢是说，如果你过年期间发生了什么，比如说哭闹啊，打骂呀，这种口角啊，那你这一年都会过得不顺利。
1: 对，
0: 所以呢家里面有什么样的矛盾、都不能够在过年期间去说那些不好听的话，那些丧气话、那些口角之争都不行，不然的话你就会影响我们这个家庭一年的运势。
1: 对，
0: 就有这样的说法。
1: 也会有的。而且我们那时候，就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朋友怎么着的，就是我们那块也有个风俗习惯吧、这风俗习惯就是有的是传说，就吓唬你的，有的是风俗，
0: 是，
1: 就比如说过年这就是风俗。我们那时候有时候老人过世了之后啊，你的儿女如果说是要上别人家去那什么去，就通知一声的时候，长辈或者怎么着，你在人家门口你得先跪下，然后再说这件事儿。或者人来了你得跪下说这件事儿，但你不能推开人家门去哭。
0: 哎，你这个叫规矩。
1: 对，
0: 嗯，
1: 你不能推开人家门去哭，为什么呢？很丧气
0: 啊，
1: 很晦气。
0: 是，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它就是一种习俗习惯啊、或者是一种民俗。
0: 那你知道，就是咱们讲就过年这些规矩啊，就这些民俗吧，就是我之前有过这样的事儿，就是说比如说今年啊过年期间有吵架，但是呢他都是会人他就习惯了，因为他从小有这样的一个刻到他脑子里面，就是说啊过年不能有、结果这一年你说能一点事儿都没有吗？
1: 哎，不是，
0: 他遇到点事的时候他就会讲，
1: 哎，
0: 就是因为他是反推、
1: 你记住、过年能吵架的人、他们家一年肯定过不好、因为不他在过年不吵架他们家也过不好。为什么呢？你想大过年他们都能吵架，你可见这个情感有 多薄弱，
0: 就是矛盾有
1: 多激化。你像咱们看影视剧、那有就哎，我记得有一个影视剧就叫过年、当时赵丽蓉演的、然后他几个人过年的时候，哎，这桌子都掀了，你知道吗、那是他们家本身就有矛盾、只不过在过年这天人齐了爆发了而已、
0: 爆发了。
1: 你不过这年他矛盾也存在、
0: 有道理有道理、来，冰糖葫芦说，他说我小的时候家里人告诉我，真的是让我深信不疑啊。第一个就是不能玩火、因为玩火会尿床。第二个就是家里房檐上的燕子窝不能碰、碰了就会走霉运、这个好像我也有点印象，就是也是以前我们那些老房子上都有燕子窝的、
1: 走啥霉运的、那时候小孩调皮，你非得上那个房檐把那个燕子窝扒开，你万一这手扒着燕子窝，那手你手没扶住，啪嗒掉下来呢？对不对？
0: 但你知道，就是有一些调皮的嘛。但是呢，你像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多，就是会给他赋予很多，比如说福气啊、这些好消息啊什么的。
1: 其实
0: 大部分人还是友好的。
1: 大意就告诉你，这孩子善良一点。
0: 因为对
1: 小朋友啊，他相当于一个什么呢？相当于一个兽。
0: 什么
1: 怪兽？
0: 对。这个
1: 恶兽
0: 魔丸，
1: 哎，魔丸，基本就这样吧。
0: 是，
1: 因为人生的你没经过教育、现代化的这种就父母的这种言传身教啊，这个社会的这种这个训练的时候，你把还扔狼堆，咱们小时候听不听那狼喊？
0: 有，
1: 你扔啥堆、
0: 就是、
1: 只要那狼不吃了它、它长大就跟狼一样。
0: 对
1: 啊，这孩子就是这样的。你说什么叫小朋友好，什么小朋友坏？没有天生好的，
0: 对，
1: 都是家长好他好、家长坏他坏。
0: 有道理。
1: 哎，就是现在有的小朋友比如放那个摔炮鞭炮，就像跟你说往那个下水道里放， 你说其他人都这么说，社区说你别放啊，邻居说你很讨厌啊，这孩子很开心，为什么？爸爸夸他了，哎呀，儿子真棒。
0: 也不至于夸他，但是就是我觉得他是管不了自己的孩子。
1: 是，所以为什么管不了？因为差成绩。
0: 嗯，
1: 就是人类是要靠成绩的，就是任何物种，
0: 就让他知道有后果。
1: 对，你是动物，你就要遭受成绩。你比如说那个。一些野生动物它不碰火，为什么呢？它 DNA 里刻着，你要在火堆里走一遭，你就会被烧死，
0: 嗯、
1: 啊，你就会疼、
0: 嗯。
1: 人类为什么不碰火？因为你知道它疼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怎么知道疼的？它是碰了一下挨了一下揍，碰一下挨一下揍、
0: 嗯、
1: 啊就这么就那当年那个著名的社会实验，就是狗摇铃啊，
0: 嗯、
1: 摇人狗就溜哈喇子。其实人就需要这个。
0: 嗯嗯。然后他说，吃饭的时候不能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或者敲碗筷，不然长大要去要饭。就我们老家的顺口溜叫敲碗敲。筷子讨饭一辈子
1: 啊！我们也有小时候就说，
0: 对，就是你，
1: 我也信这事。
0: 吃饭你不能发出这些叮叮当当的声音。
1: 后来吧，我就吃饭就没敲、
0: 嗯，
1: 我家邻居那孩子就没管，
0: 嗯，
1: 他吃饭叮当，后来他成了一个著名的打击乐手。
0: 哎呦，真不错
1: 啊，有节奏。
0: 你从现在也可以开始试试。他还有一个同学之间说的是，走在路上不能踩和跨越井盖，
1: 嗯，
0: 也会倒霉。这个直到现在很多人还有这样的习惯。
1: 有。
0: 但是你知道我单纯啊、哦，如果我看到了井盖。我也不敢踩，
1: 因为他
0: 就
1: 对
0: 我不是问因为别的，我总觉得好像也不安全。
1: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告诉你，他出这个留言告诉你就是，
0: 嗯，
1: 不让你踩，不是为了倒霉，是那玩意儿就是不安全。
0: 对，就是怕掉下去。他朋友们说的对，就是我都会绕着他走，除非是因为我没看到。
1: 因为现在这井盖啊，
0: 嗯、
1: 质量都好。
0: 对，以前 是
1: 过去啊，你不知道这井盖就没了、
0: 嗯。
1: 然后过去我还看着过去的那些社会新闻。那井盖质量就非常堪忧，他有拿那个什么做呢？
0: 嗯，
1: 拿那个水泥，
0: 嗯
1: 啊，就用水泥外铺上漆做的井盖，因为那时候井盖都铜的嘛，对不对？
0: 嗯、没错，
1: 所以那时候井盖就有的因为质量的问题，就是个别黑心商人的问题，
0: 哦、
1: 好了，导致那井盖非常脆，
0: 哦、
1: 有的人班踩上去了，井盖八架碎了。
0: 嗯，就我觉得这个虽然说现在的井盖啊已经就是很安全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代人保留着当时小的时候这个习惯，
1: 是
0: 我甚至觉得这个习惯
1: 挺好，
0: 也不错、
1: 对于安全角度处理考虑。这种习惯可以表了保留。
0: 对，有朋友讲嘛，这就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嘛。
1: 哎，
0: 啊，所以说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就是我在路上是吧，打电话，二楼在装修，然后这广告牌掉下来，不是把我的头砸了吗？
1: 嗯、
0: 这就是这种事儿。但是当年
1: 你本来仅有的智商也砸没了。
0: 还好我拿手挡了一下，不然的话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
1: 我都讹他都、嗯、
0: 对，我现在想想很后悔。不是开玩笑开玩笑。来吧啊，我们看看摩尔说，他说我小的时候非常容易相信大人告诉我的各种事情。
1: 哦，那你还是挺好的。
0: 嗯比如吃西瓜不能把籽儿吃下去，嗯，不然肚子里长西瓜。
1: 你看看，
0: 因此呢，我练就了兔子神功。
1: 哎，
0: 啊，对他这个还真是厉害。
1: 摩尔是我认识的人、
0: 嗯、
1: 以及我接触到的这个世界已知的唯一的，兔子书法艺术家。
0: 没错，他可以用西瓜籽写一篇论文。
1: 哎，不是拿手摆哦，
0: 嗯、
1: 他是拿嘴吐哦、
0: 嗯，
1: 就吐在那个纸上啊。拿西瓜的吐跟打印机似的，
0: 太
1: 很厉害。
0: 嗯、
1: 大家如果比如说这个家人有过生日的、
0: 嗯、
1: 需要一幅这种艺术字啊，庆典呢、啊或者是怎么着的，你都可以找到摩尔。
0: 嗯
1: 啊，他给你吐一幅字出来。
0: 然后呢也这个我能吃下一块西瓜，然后呢把所有的籽像机关枪一样吐出来。
1: 太厉害。
0: 其实你有这个特异功能，你可以起号，
1: 你可以当班。
0: 我对于我们听众所有的话就剩下两个字，起
1: 号。
0: 因为他们拥有的我都没有。
1: 你得去景区当豌豆射手。
0: 嗯，真的。然后说比如说啊，吃牛肉力气大，所以呢我一度把牛肉列为最喜爱的食物。但是有一天我看见大力水手说吃菠菜力气大，小小的我一度纠结，那到底是吃牛肉长的力气多呢，还是吃菠菜长得多呢？
1: 哎，你看你这个清澈的雨水样。
0: 我觉得当年这个大力水手的菠菜，就是
1: 他骗了一代人。
0: 这你哎，但是菠菜的确是有营养，因为它很铁。
1: 哪个菜都有营养。
0: 对，你知道他不是有那个大力水手跟他那个老婆吗？
1: 啊，
0: 是那个
1: Elephant，
0: 对，那个是他那个这里面的一个重头戏吧。
1: 嗯，
0: 但是我只记得菠菜。 然后我就整天让我姥姥给我做菠菜，各种凉拌菠菜啊，这个炒菠菜，然后菠菜汤，我觉得我有一度脸都发绿。
1: 那不就中毒了吗？
0: 就我觉得，因为他，你们记得吧？他每一次吃完菠菜之后，整个人，我也想变成那样。
1: 好像是那个反派叫布鲁托，奥利弗·布鲁托，
0: 就是
1: 大力水手波波。
0: 他们后面每次到他跟那个奥利弗一起，就是有那些浪漫的那个，我都希望，哎呀，快点，我什么时候吃菠菜？
1: 完了，去吃菠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完了，大力水手打那个烟袋，嘟嘟。
0: 哎，你也看了这么多，然后你也进你，那你怎么不想着吃菠菜呢？
1: 我最讨厌吃的就是菜。
0: 那你看的是他们的爱情吗？
1: 我看的是大力水手打那个谁呀？打那个布鲁托呀。啊，那个坏蛋呢？那是不如他，叫啥忘了啊？
0: 那他怎么样才能打他呢？
1: 这吃菠菜，但是我 我很讨厌吃菠菜。
0: 那你应该克，你应该克服你这种不爱吃菠菜啊。
1: 哎、后来啊，就是我这个动画片还有个后续啊。
0: 嗯。
1: 当时啊，好像是啊，这个为什么是能吃菠菜这个东西？一个是菠菜里确实很铁，他把这铁就
0: 对，
1: 确实给放大了。
0: 不是，你知道吗？而且很多小朋友不爱吃青菜
1: 啊。
0: 嗯。
1: 要资本还是资本在后边做局？我听过阴谋论，
0: 菠菜商家哦
1: 啊，好像是，
0: 也净胡扯。
1: 青菜商还有那什么呢？就可乐，就咱们现在不是说都说那个什么运动啊，或者怎么、
0: 对对对
1: 怎么着，
0: 补充糖分。
1: 对，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运动并不能减肥，这是当年的某一个商家就做可口可乐公司宣传的什么什么什么方式。
0: 运动确实不能减肥
1: 啊，对，但是呢。为什么说运动能减肥？就是有阴谋论，不知道啊，这事不负责任的说啊，就我只是看着人家说的啊。说运动能减肥这件事呢，是某公司宣传出来的。
0: 他是为了卖他的产品。
1: 哎，对，
0: 嗯，行吧。然后他说，又比如说在屋里打伞，这样长不高、
1: 嗯，
0: 导致我一度怀疑我自己就是因为在屋里打伞了，所以才长不高的。
1: 有可能，可能
0: 我苦恼了很久。还比如说吃鱼会变聪明，
1: 嗯，
0: 但吃鱼会变聪明，这个也是真的呀。
1: 嗯，
0: 因为它里面有那个啊，DHA。
1: 你愿不愿意吃鱼？
0: 我很爱吃鱼
1: 啊，那就是假的。这个吃鱼变聪明，
0: 你们难道看不出来我超群的智慧吗？
1: 哎，这样，你这样先把摩尔的信息读完、
0: 嗯，
1: 大家可以验证一下自己的智慧。这个验证智慧不白验证啊！我送出一份什么东方大礼包去？
0: 行、嗯，
1: 把它读完了，我出个智力测验题，
0: 嗯，
1: 好不好，朋友们？
0: 对，
1: 来看谁是最聪明的。
0: 那在抖音直播间来抽，
1: 抖音直播间抽可以，
0: 大家可以准备了，就是第一个。答对的人、
1: 哎、你就是本组大聪明。
0: 嗯，
1: 我送你个那个叫什么东鹏大礼包。
0: 对，但是东鹏大礼包这一次可能要到月底了、
1: 嗯、
0: 就是大家要排一排、
1: 咱就找个大聪明呗。
0: 嗯， 嗯，对，那大家准备了哦、
1: 嗯、
0: 啊，现在呢抖音直播间搜索越听越开心可以进来了啊，然后我们先把他这个读完之后就开始出题了啊、
1: 哎、
0: 看看自己聪不聪明是吧。
1: 嗯
0: 嗯、他说呢，这个害得本来不爱吃鱼的我吃了太多太多的鱼，后来想一想，本来相信这件事情的我就不可能太聪明吧，所以想出这个法子骗孩子吃鱼的父母真的是哼，但是吃鱼真的是会变聪明的。这个你吃的菠菜还有你吃的鱼，你看你现在变成了跟我一样聪明的人，是因为我们两个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1: 来吧，谁是大聪明
0: 啊
1: 咱们朋友们、
0: 嗯、
1: 今天咱就玩主智力测验啊，就是一答一道题啊、
0: 嗯、对，
1: 答题答对了，然后呢我就送您一个，第一个答对的就送咱们今天的这个叫做
0: 东鹏大礼包。
1: 东鹏大礼包参与方式很简单，找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啊，不是抖音端，咱们就在抖音抽呗，对不对啊、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0: 大家准备好、
1: 啊、
0: 我们数一个三二一啊，然后呢你们就可以把手指放在哪里呢，说点什么，那里就直接输入答案啊。
1: 对，
0: 第一个答对的我们先盯着大家的评论区呢。好，三二一，
1: 我还没
0: 出
1: 题来吧、抖音直播间啊，找到越听越开心啊，看看今天的这道题大家哪个大聪明答对啊，答对的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就看看大家谁吃菠菜了啊、
0: 嗯、
1: 谁吃鱼了哈。
0: 好，
1: 好了，请听问题啊，程序员的祖师爷是谁？
0: 程序员的祖师爷，
1: 哎，
0: 你这个是谜语啊，脑筋急转弯啊，还是什么？
1: 就是智力测验，哎，脑筋急转弯，程序员的祖师爷是谁？
0: 嗯，
1: 哎，答出来就行了，朋友们，我们唯一指定参与方式。 抖音直播间找到越听越开心啊，
0: 程序员的
1: 祖师爷是谁？
0: 祖师爷。
1: 然后呢，答完之后告诉我为什么？你得说
0: 这位朋友说的对吗？
1: 哎，谁呀？猿猴不是什么猿猴？
0: 哦，那猿猴已经不对了。
1: 对，
0: 然后
1: 咱们就是智力测试。
0: 这位朋友说对吗？
1: 北京人不对。嗯嗯。
0: 都不对，
1: 程序员的祖师不是那个猿猴的猿，就是程序员噼里啪啦敲代码的程序员，祖师爷是谁？答出来。
0: 嗯，
1: 抖音直播间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答对了啊。
0: 嗯，
1: 然后答答案，说再答个为什么，对不对？
0: 嗯，对，
1: 哎，对。
0: 虽然来了不少的小伙伴，你们有空的时候点点关注啊。
1: 哎，
0: 这来都来了是吧？
1: 抖音直播间找到越听越开心，啊，
0: 哎，你关
1: 注
0: 一下，
1: 啊，
0: 看看有没有正确答案
1: 啊？造字的那个不对啊。
0: 嗯。
1: 咱今诸葛亮不对，朋友们。
0: 嗯，
1: 这个叫做什么呢？还有牛顿也不对。
0: 嗯，
1: 程序员的祖师爷呀。
0: 对，
1: 李宗元不对，能这么简单吗，朋友？
0: 嗯，
1: 图灵不对，朋友。
0: 就是，
1: 脑筋急转弯，这不是个正题。程序员的祖师爷图灵啊 ，IT 不对。
0: 嗯，
1: 这是个非常。朋友，这是个非常脑筋，我给大家限定个范围。
0: 你们不能正常的答。
1: 哎哎，有答对了，有第一个答对
0: 了，
1: 有第一个答对了。
0: 谁啊？
1: 土豆答对了。
0: 土豆答对了。
1: 土豆答对了。
0: 嗯，
1: 哎，朋友们，程序员的祖师爷，
0: 嗯，
1: 跟大家说是谁啊？
0: 嗯，
1: 土豆答对了，第一个答对的雍正。
0: 为啥呢？
1: 因为他专治 bug， 雍正专治八阿哥。
0: 哎呦我天哪，八阿哥。所以呢就变就是谐音梗 bug。
1: 嘿，程序员的祖师爷是谁呀？雍正，因为他专治
0: bug。
1: 啊，
0: 不管怎么说，恭喜土豆啊。虽然说呢我们这一趟呢可能要排到比较靠后月底了，不过呢就是先恭喜了好不好。那一个，
1: 脑筋急转弯，
0: 那他是

0: 是一个聪明人哦。
1: 啊，对呀，你是。
0: 那你爱吃鱼吗？来，小的时候啊，有哪些深信不疑的事情？我们直播间来了不少的朋友啊，大家顺手把这关注点一点，下次有这种智力测试，然后呢脑筋急转弯的时候再叫大家来，好吧？哎，嗯，来看一下银之翼啊，他说能记住事情不多哈，五六岁的一个事情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呢，我们住的离姥姥家很近，就是房前房后。
1: 嗯，
0: 老姨呢还没有嫁人，那时候我小嘛，没事儿他就过来稀罕稀罕我。那天晚上他过来看我，带了我爱吃的油炸糕。
1: 哦，油炸糕。
0: 哪怕吃完饭了他还是。
1: 他是不是拿油炸糕上你家串门的小孩？
0: 我们家是那个油饼。他说他又吃了好几个。完事儿呢满手的油。
1: 嗯，
0: 你知道我老姨咋跟我说的吗？
1: 嗯，
0: 他说孩子，这个油啊抹脸最好了。哎，你知道吗，不但抹完脸啊光滑又正亮的，
1: 嗯，
0: 还很香呢，
1: 油饼香。
0: 哦，这回好了，我是深信不疑啊。不但当时啊就手把这个油往脸上一顿的抹，自那之后好多年，但凡手上有油我都是那么处理的。
1: 哎，到现在你
0: 小的时候你一定不爱吃鱼吧。后来的后来我责问他，你怎么忍心这么折腾你大外甥啊，他却说啥都不认账了。
1: 哎，
0: 其实我现在都严重怀疑啊，我是从里到外的油腻都是那个时候做的毛病。
1: 哎呦，
0: 但至少呢你很善于自我调侃，
1: 是，
0: 这就透着一种难得的清澈。
1: 老银的小名就叫大庆。嗯，
0: 对，
1: 油田
0: 还好啦，这个是属于逗小孩玩的。
1: 是，
0: 不过这么说起来的话呢，你家这老姨啊挺有幽默感的。
1: 哎，
0: 想必他现在也依然幽默吧。
1: 那这开朗的老姨。
0: 嗯，然后有朋友说了，我奶奶经常说吃鸡爪子就跑得快。嗯，你看一看，吃鸡爪子有很多的好处，一个是刀钱
1: 啊，又跑得快。
0: 嗯，哎，小鬼啊，他是小的时候和别人吵架，不小心敲了他的脑袋，就是他的那种，他意思就是碰了一下。
1: 啊，
0: 然后呢他就说他失忆了。
1: 这不硬讹吗？这不是。
0: 嗯，然后吓得我就把他送回家了，和他多次交代你一定要去医院看。现在想起来他当时就有一种狡猾的眼神，还有他父母想笑又不好意思笑的表情。哎呀，亏我啊心惊胆战这么久。
1: 那你这真的行，你太实诚了，这孩子。
0: 嗯，
1: 这要是我碰了这样的小朋友，就当年以我这个智商条件啊，朋友啊，
0: 嗯，
1: 他不是失忆了吗？
0: 对，
1: 他失忆了，哎，我失忆了。完了，那你失忆对了，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肯定得还装失忆，我是你的爸爸。
0: 嗯，那你还是在开玩笑？他都已经吓都吓死了，那谁有那个心情啊？
1: 那我揪着他失忆了，你这不占点便宜？
0: 嗯，来吧，我们有朋友，你看这鸡爪子啊，真的是讲究太多了。然后他们就这位听友说，他们老家说吃鸡爪子写字就像那个鸡抓的，
1: 嗯，
0: 就是会写不好字，
1: 刀歪了。
0: 嗯，还有朋友说，嗯，我们那边啊，说吃鸭头就会变成话痨。
1: 那你让这湖泊呀，就是那个出周黑鸭的产地啊，
0: 哦，
1: 让他们情何以堪呢？
0: 这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们不是嘎嘎嘎嘎嘎一直哦，就是太能叫唤了，是吧？
1: 哎，
0: 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陪伴，咱们今天啊说了一些小的时候的事啊，希望大家也能够有一些这个回忆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再会。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2: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5月7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嘅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2: 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新高。
0: 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本月将在杭州举行，

0: 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商务论坛在香港举行。
1: 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正式启用。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来听报道。
2: 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3: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2: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日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单止将模型服务与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自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5: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2: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河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6: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2: 今日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发展司司长谢全：
7: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2: 今日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令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

0: 负责人周焕娇介绍。
1: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日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升，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喐喐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谋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联捷，
2: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4月29日至5月6日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期间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日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5月2日装车20.24万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据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制定运输方案，增加客运能力供给，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加大重点物资和节日物资保供运输力度，有力保障了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和假日期间经济平稳运行。五一假期运输期间，铁路部门统筹用好线路和装备资源，发挥高铁城网运营优势，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3525列，同比增长5.7%。其中5月5日安排开行14576列，创单日运力投放历史新高。此外，铁路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增开旅客列车，安排开行上饶寻仙列车、津旅时光号、星光蓝莓号、熊猫专列十方号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81列，同时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89.9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0.9万人次，同比增长

0: 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八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0: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日至5月14日，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2: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0: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自2023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会议规模、国际参与度、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外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2026年4月，受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外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记者今日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了解到，近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将更换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几的巨型钢丝绳，更换工作预计持续到今年6月下旬。据了解，中国天眼从2016年落成启用至今，钢丝绳一直使用的是进口产品，2021年曾进行过一次更换。为了实现钢丝绳的国产替代化和验证国产钢丝绳的性能，FAST 团队等样绳在滑轮上反复运行了6.2万次，并完成了20万次脉冲疲劳试验。2025年8月，新型国产钢丝绳经历3轮迭代实验获得成功，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3: 5月7日至9日，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本届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下设4个分议题：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全球共同安全的责任、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此外，本届先导会仲安排了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由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办公厅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共同主办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商务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与各方围绕深化经贸合作、拓展互利共赢新空间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当日还举办了乌兹别克斯坦制造展览，集中展示食品、矿业、珠宝、化工、科技、能源、手工艺品、轻工业及旅游业等重点行业开放。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官员及业界代表现场介绍了相关投资机会。论坛期间共达成15份合作协议，涵盖能源、矿产、农业、物流、医疗、金融

0: 融等领域。
1: 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昨日正式启动并接受报名，大赛将为澳门青年创业集聚经济适度多元新动能搭建平台。本届赛事设有24个决赛名额，大会将组织专业评审团，根据项目创新性、可行性、获利能力、市场竞争优势及团队素质进行严格评审，轮选入围总决赛的团队。总决赛预计于8月18号举办。据了解，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已举办10届，累计吸引超1100个境内外项目竞逐，成功发掘超过120个获奖项目。
0: 今日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至此，使用了20几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于2025年10月30号投入运营，此前已有部分航空公司分批入住。此次从 T1 转场至 T3 的最后一批航司共有11家，包括了中国国际航空、深圳航空、昆明航空、山东航空、西藏航空、海南航空、首都航空、天津航空、西部航空、乌鲁木齐航空、长鹏航空。以上航司的所有国内国际进出港航班今日起都在 T3 航站楼办理手续。白云机场第二航站区国内旅服部副经理陈佳介绍，
2: 目前在 T3 航站楼国际地区航班主要集中在 G 岛、H 岛、K 岛办理程序手续，国内航班主要集中在 C 岛、D 岛、E 岛办理程序手续，其中国航、深航、山航、海航等航司主要集中在 D 区办理手续，东方航空、上海航空、春秋航空主要集中在 E 区办理手续。
0: T1 航站楼关闭后，原先到达 T1 的地铁机场南站和城际白云机场南站暂时无法通行。目前前往 T3 航站楼的公共交通方式有两种，分别为乘坐城际铁路和乘坐地铁加公交接驳。白云机场公管分公司交通管理部经理陶然介绍，
3: 从5月7号开始呢，我们这个地铁接驳公交呢已经是运力已经翻倍了，也是覆盖了我们的地铁运营的全时段的。高峰往返我们的T3航站楼全程的时间大概是15分钟左右。
0: 此外，对于自驾旅客5月7号到14号过渡期内，针对车辆停放在 T1 航站楼停车场而回程抵达 T3 或 T2 航站楼的旅客，白云机场开通24小时免费接驳专线，方便旅客跨航站楼取车。白云机场提示，目前 T3 航站楼国内出港航班为起飞前40分钟停止直机，起飞前15分钟关闭登机口，建议旅客预留充足时间办理直机安检手续，在购买机票之后可以通过航空公司官网、 APP 等确认航班所在航站楼，避免行错。
1: 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医疗保障局、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多部门和广州市人民政府昨日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广东省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的若干措施，围绕立足广州、引领广东服务湾区定位，支持越秀区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根据若干措施，广东将从10方面支持越秀区先行探索，包括夯实三支柱保险服务体系建设，实施金融赋能养老体制行动，打造金融促进银发经济消费场景，构建银发产业综合融资服务体系，建设养老金融生态展示窗口，推动养老金融服务向社区延伸下沉，推动跨境养老资源衔接，建强养老金融人才队伍，加强养老金融风险防范，开展养老金融知识普及行动等。
0: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
1: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公安厅了解到，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广东省共办理外国人签证证件1.32万人次，同比上升12.8%；全省入境外国人达62.7万人次，同比上升23.7%；出入境经贸往来活力持续攀升。为满足外籍客商入境首站服务需求，公安出入境部门主动将签证办理服务端口前移， 在琶洲港澳客运口岸和南沙港口岸设立临时签证办理点，为境外采购商高效办理口岸签证。展会期间累计办理各类口岸签证证件115人次，同时积极联动金融机构在办证点安装数字货币兑换机，提供签证加兑换一站式服务，破解外籍客商入境初期支付难题，打通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广交会期间全面优化广东省签证签发措施，大幅简化办证手续，外籍客商凭交易会邀请函、采购商证、来宾证即可直接办理签证申请、延期、换发和补发等业务，同步开通急事急办服务，对有紧急事由的办证申请可在三个工作日内加急办结，全力保障外商参展洽谈业务不受延误。
0: 横琴口岸通关服务今日迎来重要新升级，出入境共计30条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上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琴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通关流程更简、速度更快、体验更优，为琴澳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此次启用的免刷证智能通关服务是横琴口岸深化琴澳通关便利化的重要举措，该服务面向四类符合条件的跨境出行人群开放：一为持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且已完成内地和澳门两地自助通关登记的澳门居民；二为持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且已完成内地和澳门两地自助通关登记的香港永久居民；三为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并附有多次有效的逗留、探亲、商务、人才或其他类赴澳签注且已完成澳门自助通关登记的内地居民；四为持五年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且已完成内地及澳门自助过关登记的台湾地区居民。符合条件的车主在首次使用智能通关时，只需前往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的人员信息采集一体机，按机器提示交验通关证件，完成指纹和面上比对后，阅读并确认智能通关登记声明，一分钟内即可完成登记备案。完成登记后，车主后续驾车通行该车道无需再交验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上比对，即可快速完成琴澳两地边检手续办理，全程无需手动刷证，通关流程更简洁，体验更丝滑。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集会民众首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核兵器は
5: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6: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7: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0: 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令其海湾盟友感到意外，这个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 亦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上述官员称，

0: 特朗普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之间的通话未能解决问题，迫使特朗普暂停自由计划。报道说其他海湾盟友亦都措手不及，特朗普在宣布该行动后先同阿曼方面协调，在行动开始之后先同卡塔尔领导人通话。报道说美军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有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美国需要地区伙伴合作才能够使用其边界沿线的领空，在一些情况下没有其他路线可以绕行。在自由计划行动期间，美军飞机对保护船只至关重要，提供了保护伞。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前一日启动的引渡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6号他又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号表示，巴方促成美伊临时停火并主办伊斯兰堡会谈，这场会谈是历史性进展，相信美伊谈判将很快转化为持久和平。夏巴兹当日在巴首都伊斯兰堡出席一场会议时说，巴基斯坦将继续进行外交努力，结束冲突，推动地区和平，战争和动荡不符合该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日在会上表示，伊朗正努力促成和美国之间的直接谈判。他说巴基斯坦现在的努力方向是使停火成为永久性的。
0: 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珠7号因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相比一审判决的23年刑期减少8年。首尔高等法院当日上午就韩德珠涉嫌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作出判决，二审判决与一审相同，认定韩德珠的大部分主要罪名成立。2024年12月3号晚，韩国时任总统尹锡悦以铲除从北势力为由发布紧急戒严令。次日凌晨，韩国国会通过要求解除戒严令的决议案。之后尹锡悦先后被停职、逮捕、弹劾，目前其所涉案件亦在审理当中。2025年8月，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以涉嫌协助内乱、制造虚假公文、损坏公共文件、作伪证等罪名对韩德珠提起公诉。今年1月21号，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判处韩德珠有期徒刑23年，韩德珠方随后提起上诉。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一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4到27度，澳门雷阵雨23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2到26度，深圳多云转大雨23到28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23到25度，惠州雷阵雨转大雨23到26度，东莞雷阵雨转大雨23到26度，中山多云转大雨22到28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1到26度，肇庆暴雨转雷阵雨23到26度。再来看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天17到24度，纽约晴转小雨17到8度，旧金山阴天17到11度。
1: 海浪方面，今日夜晚到听日嘅话，南海方面系有0.8到1.2米嘅轻浪嘅。香港海域浪高0.8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5米，水温25度。深圳海域浪高0.4米，水温25.1度。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3: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交通领航，
6: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6: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是在23到20。
3: 在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交通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京深线南向西，从长泰路到新源路会有缓行压力。东宝路的南向北啊，从管张路到主山大井头路啊，当前的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再来看到的是东纵路的东向西，从东宝路到东城中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东莞大道南向北奇峰路附近，当前行车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另外就是在环城路方面，我们看到呢，当前是在环城南路辅路东向西光明三路附近有1.2公里的缓行，还有就是北王公路的南向北哈，从大王洲桥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再次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0: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7.5， 接下来的时间啊就是管理好身材了，晚上。

0: 好，我是薇薇。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薇薇会陪伴大家之外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也就是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也会开通视频直播。来自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的谢春燕老师和廖海霞两位老师啊，会带来一支伦巴舞的教学哈，跳一跳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伦巴舞，让我们的这个肢体舒展一下。当然了，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去了解一些非常多的一些关于管理好身材的小知识。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其实跳跳舞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好处的哈。首先呢，我觉得舞蹈本身它就是有氧运动嘛，它又不像是那个跑步那么枯燥啊，也不像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运动可能是需要耗大量的体力，大汗淋漓。舞蹈呢，它是舞姿再加上音乐的结合，能够达到一个体育和艺术，也就是健与美的一个意境的结合了。而且呢，舞蹈呢对于我们日常的这个平衡能力呀，还有包括我们身体的协调能力啊，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群都有能够锻炼到，所以呢，既有这个运动管理好身材的效果啊，也能够缓解我们的压力。因为在跳舞的过程当中，你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音乐跟舞蹈上面嘛，所以呢，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烦恼的事情啊，压力的事情，可能就会暂时的被遗忘了，在一场酣畅淋漓的舞蹈当中啊，把压力释放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今天晚上我们老师教的这一支伦巴舞哈，伦巴是什么呢？它是一种这个拉丁舞，它是交谊舞，它会有这个舞伴的配合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这个学会到一个就是合作的一个概念，并且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跳舞本身啊，舞蹈不管是广场舞也好，也是我们的这个伦巴舞也好，在过程当中你会交到很多的一个朋友，因为它舞蹈本身就是群体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认识新朋友的机会也会大大的提高，所以很多时候啊，我觉得舞蹈它不仅仅是一种健身方式了啊，更多的是能够让大家这个身体的素质，包括我们的这个心理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的一个非常棒的运动方式。而且对于中老年人群体来说哈，跳一跳舞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达到一个延缓记忆力减退的一个作用。因为你看舞蹈，你不断的跳，你不断的要去记动作，去记节奏，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脑的这个神经啊，就不断的接受一些刺激，它就能够达到一个缓解我们的这个记忆力减退的一个目的，并且达到健脑的一个效果了。而且再加上我们很多的中老年人群体，可能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身体的机能它在逐渐下降，可能就是不像我们年轻人啊，这个去一些这个撸铁呀、跑步啊没问题啊，所以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可能中老年人群体他们要选择一些动作相对简单、舒缓一点的运动了，因为这样子才能够不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太大的负担。所以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群体会很喜欢加入到这个广场舞的队伍当中，而且现在呢，广场舞的这个类型哈，就我们说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舞蹈可以学到，不仅仅是一些民族舞啊，包括我们像上周学的像这个夜步舞，还有今天我们跟着两位老师学习的拉丁舞都是一样的。当然我们的这个难度哈，没有说像各位要说哎去学专业舞蹈那么难，其实一支成品舞呢，它也可以有简化对接的一些版本啊。其实我现在真的是觉得舞蹈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一种运动，对于很多人来说，寻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个运动方式，其实我比起就是你要去这个就是强硬的去坚持一种运动会更加的有效果。因为只有当你自己喜欢这项运动的时候，你才会有就是坚持下去的信心，对不对？就是如果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个运动效果其实也达不到，哪怕你说哈这一周我有这个去跑步，但慢慢的你如果觉得这个跑步这件事情你其实并不喜欢，慢慢的你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了。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形式，你是跳跳舞、跑跑步，还是去推铁，对不对？或者说是你喜欢这个跳这个健身操都可以，你只要找到一种你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并且把它坚持下去，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收获好身材，拥有健康的体魄。那么此刻各位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了，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随两位老师一起来跳一跳这支非常优美的伦巴舞。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

0: 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4: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3: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4: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5: 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此刻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我们的两位老师会带着大家一起来跳一跳伦巴舞。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广电旅行团的精华线路啊。因为这两个月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来这个咨询我们的一些线路，但是呢，很多人就是来晚了。怎么讲呢？你像我们很多的线路呢，可能在这个正式出发之前可能半个多月我们就已经是满团了，招满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再往里边加人了。很多人呢就是可能一开始咨询了，然后一直在问你们最后的一个截止日期在什么时候呀。我只能告诉大家，我们没有一个确切的截止日期，我们一个团人数不多，到了一个这个满团的一个人数了，我们就不会再招人了。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一定要尽早的联系我们，将您的这个席位给锁定住。那比如说在这个六月份哈，我们来说一说现在有两条比较就是热门的线路吧。其实这条线路基本上是这两年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非常多的朋友想去看一看的，那就是新疆北疆的伊犁这条环线了。那在6月12号呢，我们有一条线路是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跟随大家一起出发的，会穿越独库公路的一条线路。因为今年大概是6月10号左右吧，独库公路就开了，所以呢相当于12号出发的这一条线路呢，是我们广电旅行团的第一条会穿越独库的线路。那除了独库之外呢，还有像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这样的一些非常经典的伊犁线路的这个景点，整条线贯穿天山，只要6999啊，这条线路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哈，6999元，然后是有包括独库公路的一条线路。另外在6月14号呢，是我们的主持人海峰老师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同样也是伊犁的线路。那么这条线路呢相对会贵一点点哈，是9880元，但是这条线路呢是纯玩的一条线路哈，纯玩的一条线路。有歌舞宴啊、红酒晚宴，包括鲜花接机，也是8天7晚哈。那么全程呢我们都有这个2+1的豪华大巴、四钻酒店啊，包括啊像这个烤全羊啊、西伯家宴呢。太远的话呢，其实在5月底我们也有一些非常精华的线路，比如说21号、25号啊，我们有这个魔幻重庆的一条线路，2999元啊，会去到哪里呢？会去这个五龙天山三桥、仙女山、洪崖洞啊、李子坝轻轨穿楼啊，那个非常经典的那张这个照片啊，我们可以去试着打卡一下。另外这条线路呢是升级了5星碧桂园的啊，还有这个吃的方面那就更加不用说了，重庆的美食太多太多了，竹龙宴、江湖菜啊、苗寨风味啊，当然这条线路还有鲜花接机、专属管家，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巴适的很。各位如果说感兴趣，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232241，4232241，或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那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是我们官方的一个渠道了哈，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 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可以拿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你对哪条线路感兴趣，或者说你对我们的这个广电旅行台有任何的疑问，你都可以来问我。或者你说，哎，我们几个人啊，我们有好几个这个家庭想一起出发，我们能不能单独定制一条线路呢？没问题啊，因为我们有专业合作的旅行社啊，对不对？那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条线路呢，

也是河北乐在旅途旅行社他们去专门啊为我们广电旅行团去规划定制的，所以各位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联系我，记得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啊回复我的名字微微，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会一一的通过大家的微信回答大家的疑问。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6: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5: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4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蘑菇

0: 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口，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块钱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块钱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我们关注到，在奇峰路方面，南向北东城中路的附近呢会有缓行压力存在。东江大道的东向西，从光明路到可园北路的位置上呢拥堵大概是1公里左右。另外就是北王公路的北向南，从大王洲桥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还有是东城中路的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车辆走走停停。东宝路南向北，从管张路到主山大井头路也是有缓行压力的。另外就是鸿福东路的东向西了，从管长路到新源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环城南路的辅路呢是东向北，从西平立交桥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也同样啊需要多给一些耐心，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者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节目中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如何管理好身材哈。我们都知道运动有很多的好处，但是运动呢方式有很多，到了这个夏天很多人都会想着我想去游泳，对不对？游泳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健康的运动方式，当然前提是你会游哈，而且运动呢，这个游泳呢，它不仅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耐力和柔韧性，还能改善这个心肺功能，促进我们的心理健康。所以呢有人说游泳是非常完美的一项运动，因为你可以在不损伤关节的情况之下啊，得到这个有氧运动的所有好处，而且不受年龄限制。在受伤过后的这个运动的恢复的过程当中，你其实很多的运动员也会用游泳这件事情来保持自己的一个这个身体的健康。当然了，相对于表面上的这些优势，游泳呢还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呢，它能够改善我们的肌肉轮廓和力量。游泳是一项全身的运动，就能够获得全身的肌肉力量。你看那个跑步的朋友哈，爱跑步的朋友，他首先是腿部肌肉比较发达。那游泳的朋友呢，正在利用更多的肌肉群在水里运动，脚在蹬在踢，对吧？那个腿在踢，胳膊在那个拉伸，然后背部的伸展和旋转。同时这个核心也会收紧，就是整一个运动你会发现游泳是全身都得到了锻炼的。另外呢，游泳可以增加骨质，那这是有研究的哦。研究人员呢其实就是一直对这个游泳对骨骼的这个骨量的一个骨质量的一个说法是有研究的。也有人说就是这个在有一部分的研究人员看来啊，说这个只有负重练习才能够获得的好处，其实呢在理论上啊，就是研究人员已经将这个跑步游泳和没有任何运动的刺激的一个对照组的小老鼠进行了一个对比，就对照发现哈，其实游泳也是有益于这个骨骼的一个研究的。而且游泳呢也能够让我们家更加灵活嘛，你看你像游泳的这个动作，伸手啊，伸展啊，扭转滑水啊，你的脚踝就变成了脚扑，所以呢你就发现在顶着这个液体的压力在前行的时候，你每一次的蹬腿踢腿都进行了拉伸。所以就是说哎，你就不用自己去做那个伸展运动了哈，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就相当于你把每一个姿势只要做对了都重复的在做一个伸展的运动，所以呢我们的肢体也会变得更加灵活。而且游泳呢对心血管呢包括增强心肌功能也是有好处的，这个真应该是众所周知了吧，对吧？就是有氧运动来嘛，首先就是它是有氧运动，再加上游泳呢它能够减轻动脉粥样硬化的炎症，增强我们的这个心脏哈。其实在很多的领域减少系统范围内的炎症啊，游泳也是有一些好处的。当然更多的一个益处就是燃烧你的卡路里了，我们都知道游泳是真的燃烧卡路里啊，很多人游完之后就觉得饿，是不是很多人意识到就是其实游泳真的就是我觉得哈，我个人来说我会觉得它比跑步对我来说更有效，因为它的划水的方式和强度会比跑步消耗的这个热量就是相等或者是更大吧。而且还有一点，你不用担心大汗淋漓，有的人跑步跑着跑着就觉得那个这个脸上身上全是汗啊，这个汗都会流到眼睛里，但是游泳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例如哈，你在这个十分钟的游泳的过程当中，蛙泳可以消耗你60的卡路里，仰泳消耗80卡路里，自由泳消耗100卡路里，蝶泳消耗最多150卡路里。你看看相比起来你跑十分钟的步啊，跑步跑十分钟消耗的大约是100卡路里，所以就是30分钟的蝶泳就相当于在同一时间内你跑步5公里，比这个还要消耗更多的一个卡路里了。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呼吸困难哈？就是有的人可能会就是运动的就是哎，怎么呼吸就是有一些难受了。那游泳呢，它是可以去改善啊这个运动诱发的哮喘的。不同于在干燥的健身房空气当中去锻炼啊，其实游泳可以让你在整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呼吸到的都是湿润的空气，所以呢，它不仅是有助于去缓解哮喘症状，研究表明它还能够改善你的肺部整体状况。另外，你喜欢天然的内啡肽吗？当很多人在谈论跑步的兴奋时，其实游泳能够带给你更多的良好情绪。除了快乐的荷尔蒙，你还可以感受到类似于瑜伽的放松反应。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整个游泳过程当中，你的身体、你的肢体是不断的在拉伸的，对吧？其实这一点呢，和有节奏的呼吸相结合，你就能够体验到这项运动带来的独有的一个放松的感觉。那游泳其实呢，也会让人平静下来，能够陷入的一种沉思。很多人喜欢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去思考，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当你的这个呼吸声和涌来的那个水啊，其实是有助于你向内去聚焦的，专注于自己的内心，淹没其他的干扰，自然而然的就降低了压力，而且呢，能够就是让你陷入一种平静的状态。研究还表明啊，游泳是可以通过一个叫做海马神经发生的过程来逆转压力对大脑的伤害的。所以当你觉得自己的情感被淹没了的时候，那么试着在水中，也许你能够重新找到良好的感觉。那么同时呢，也有一项研究啊，特别有意思，说游泳能够让你变得更聪明啊。当然了，所有的运动呢，所有的锻炼都对我们的大脑有好处。那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呢，就针对那些上过游泳课的孩子设了一个对照组，就结果显示哈，经常参与游泳运动的孩子呢，比那些其他的运动组呢，更加快的去掌握了语言跟运动技能，而且他们的自信心啊，包括更好的一个身体发育，也得到了更好的一个帮助。而且这项研究啊，还发现游泳对数学是有帮助的，因为游泳的人呢，他经常在一组或者是间歇练习当中去计算游泳的距离，所以呢，这也使得这些孩子们呢，对这个加减法更加的熟练了。所以听完这些，各位，你们有动力下水去运动了吗？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9: 让我们一起管理好身材。晚上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微微。此刻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啊，各位可以跟随我们的两位老师来进行一支伦巴舞蹈的一个教学和学习。当然，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啊最近上新的好东西。首先，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开始想吃冰爽的冰淇淋了呢？提醒大家，夏天吃冰淇淋啊，不能只看价格，我们还是得挑挑品质的，挑挑口感的。所以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索菲亚冰淇淋，它是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那么在我们家乡好物商城上呢，其实系列非常的多，包括有这个知心石系列啊，微化系列，风干剂系列，甚至还有大碗系列，就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不同的需求。你比如说知心石这个系列呢，它首先就是性价比高，3块钱一支，那足足是75克哦，而且里面的那些水果的那些添加都是采用 HPP 高压冷杀菌的一个技术采用的，这个比如说桑葚的，就是桑葚的原浆，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鲜醇的。还有就是风干剂，风干剂呢，它有一个壳子，它是乐扣乐扣的那个盒子，就你吃不完可以扣好放回冰箱，或者你吃完了那个盒子还能够再次反复利用，是不是就很划算？还有另外就是微化系列，微化系列比较突出的是他们的那个微化片呢、是自己现烤的，非常的酥脆，很好吃，就口味也比较多嘛。如果说各位想要试一试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试一下那个经典的牛奶微化，顶级

级的这个稀奶油和生牛乳堪称这个鲜奶口味的天花板了。另外就是如果家里人比较多的啊，就大家一起吃的比较多的，那我觉得建议大家去看一看那个大碗系列，就是有几个系列的那味道，像那个提拉米苏、生牛乳，包括那个朗姆葡萄，都是卖的比较好的。那索菲亚冰淇淋呢，每一款其实说实话我都觉得不踩雷，适合全家分享，自己解馋都行。另外现在任选套餐还送三支索菲亚的绿豆棒冰啊，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的福利了，各位可以搜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雪糕两个字了解详细的一些情况。另外时间看一看哈，马上这周末就到那个母亲节了，各位也是不是想给妈妈们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呢？给大家推荐一朵燕的即食燕窝，这一次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优惠哈，40克一瓶的即食燕窝礼盒装当中有6瓶，然后呢官旗店售价是138，我们的价格只需要99元，并且现在还享受母亲节的限时9折优惠，也就是说这一套啊，一套到手89元就可以了，也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各位去回复订购两个字可以了解到详细的介绍。不想重复着每一天，当然各位如果说想跟随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啊，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的话呢，也可以来联系我哈，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可以获取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可以把你想了解的这个线路的详细介绍发给大家了解一下。又或者您对旅行，对我们的这个出发有任何的疑问，你都可以来问我哈，稍后的时间呢，下了节目我就可以通过大家的微信一一为的各位去解答了。带你一起在珊瑚中散步，直到看见星空，踩着旋律。好，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明晚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19:3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齐峰路南向北，东城中路附近拥堵525米，缓行85米。东宝路南向北，从管道路到主山大井头路啊，这块是拥堵273米。金山县东向西，从三元里人行天桥到宏远2号人行天桥，拥堵441米，缓行320米。环城南路东向西，从管城立交桥到雅园东路啊，这块是拥堵752米。缓行636米，鸿福东路东向西，从管城路到东莞大道拥堵468米，缓行243米。环城东路南向北，环城北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89米。重力路西向南，从管台路到翼展路这块拥堵129米，缓行424米。金丰路南向北，从金丰二桥到康城商业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487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9: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好的，19: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天晚间的7:30到8:30，为您送上的阅读时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啊这些暖心的文字。那今天为您分享的文字是：永远记住，先站稳，再走路。我们都知道呢，现在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人都在加速，都想抢个先机，别人追赶潮流，我们焦虑，别人更换赛道，我们着急，别人大步流星，我们心慌。可越是着急呢，就越容易出差错，只想着高歌猛进往前赶，却顾不上看脚下的路，结果欲速则不达，反而是拖了自己的后腿。要知道，人生不是短跑比赛，而是一场耐力比拼。那些走得更高更远的人，都是从站稳脚跟开始的。站稳是过好日子的根基。真正会过日子的人，善于找到自己擅长的事儿，埋头把它做好，不贪快，不跟风，专心守好自己那一摊子事儿。就像盖房子，地基打牢了，上面的墙啊瓦呀，这才靠得住。人也是一样啊，脚下踩实了，不管外面怎么变，心里都不会慌。朋友老张的面馆呢，就是站稳能力圈最朴素的注脚。开店前3年，他只卖3种面：牛肉面、炸酱面和清汤面。隔壁的店铺呢，花样频出，今天麻辣烫，明天的手工饺子，他却憨憨一笑：“我只要把这3样做透啊，就够吃一辈子了。”别人在追风口，他在守灶头，别人在换招牌，他在选肋条熬骨汤，一锅炸酱非要炒满40分钟。前年呢，旧街改造，餐饮店倒了70%，隔壁那家换了4任老板的店铺彻底熄火，而老张的店呢，依然是门庭若市。新客慕名而来，感到好奇，老客会心一笑：“就这3样，吃了10年，味道从来没变过。”是的，10年间，多少热闹来了又散，他的店却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那这份站稳擅长的领地，让他熬倒了对手，也熬出了口碑。如今生意红火，他依旧是凌晨4点起床，流程一分不减，因为他比谁都知道啊，让人流连忘返的从来不是花样，而是时间也偷不走的那些扎实的味道。老话说得好，树越高，根越深，人越稳，路越远。那些过得稳当的人，往往不追潮流，只在自己懂的地方默默使劲儿。他们不跟别人比谁跑得快，只在意自己脚下的根扎得牢不牢。这个世界好像总为那些跑得快的人喝彩，但真正让人走得长远的，恰恰是脚下那份扎根的自觉。不去盲目追风口的人，反而把自己活成了最稳的靠山。所以记好了，表面的热闹迟早会散，唯有在熟知的时区深耕，才能够撑起一片属于自己参天的未来。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

0: 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一朵燕即食燕窝礼盒，无需泡发，不用炖煮，开盖呢就能直接享用，配料简单干净，采用的是印尼进口燕窝制作。最重要的就是今天价格特别实惠啊，40克一瓶的即食燕窝，今天礼盒装的6瓶红宝瓶燕窝，官旗售价138，今天呢咱们的商城售价呢只要99。这还不够啊，商城一朵燕品牌专区呢还可以享受母亲节限时9折优惠，这款即食燕窝礼盒呢只要89就能到手。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啊，先薅一波福利。一款燕窝的滋补价值原料呢是关键所在，给妈妈吃的燕窝真材实料才是最重要的啊。那么一朵燕这款即食燕窝呢，精选的是印尼进口的燕盏啊，它采用的是锁鲜炖煮工艺，高温灭菌，能够实现燕窝的常温储存，不需要冷藏也能够照样保鲜，成分特别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剂啊，不用提前爆发，不用费心炖煮，开封之后呢直接喝，或者是隔水加热5到8分钟，达到温温的状态就可以了。那说到燕窝呢，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贵啊，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好价格，40克一瓶的即食燕窝，6瓶红宝瓶礼盒装，官旗售价138，今天呢咱们的商城售价只要99，再叠加品牌母亲节专享9折优惠，券后到手只要89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为大家准备了一款秒杀福利啊，一朵燕三润燕窝粥，实打实的添加印尼热带雨林雨季白燕盏。那固形物含量大于60%，五谷杂粮加上本草银耳满满铺底，肉眼可见的料足啊，那么里面有厚椰乳、燕麦，还有呢这个椰香黑米、山药百合这3种口味，开盖直接就能吃，168克一碗，今天的6碗礼盒装秒杀价只要29.9元。即食燕窝和燕窝粥呢一起带上，给妈妈呢送上双份的心意，真的很贴心。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5: 放心，俺们可是
6: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7: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4: 我来。
7: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4: 在那，
5: 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7: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4: 耶，成功。
8: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7: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4: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0: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一起在书的世界里撒欢吧。

万金刀10:06，继续在阅读时间里和大家共同分享啊，我是旭峰。那今晚和您分享的文字是：永远记住，先站稳再走路。其实站稳是一种不随波逐流的定力，诱惑越大越要站得住，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我们的个人职业当中呢，总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选择，有些机会呢看着光鲜让人心动，那么面对外界纷扰的时候，有了根植于内心的定力啊，才能看清楚自己真正该走的路。毕业之后呢，朋友老李啊，在一家特大型的钢铁企业的基层单位从事财会工作啊，那个时候他还是小李啊，曾经有个机会呢摆在面前，单位招聘秘书，在同事们的鼓动之下呢，小李于截止

日期之前最后一刻呢，递上申请。没有着意准备的他呢，凭借多年笔耕不辍的积累，居然是拔得头筹。一时间的祝福和羡慕纷至沓来。在众人眼中，秘书岗位是快速晋升的黄金跳板。但是呢，小李却做出了一个让人错愕的决定，放弃秘书职位，留在财务战线。有人直言说，你这是自毁前程啊。但是小李明白，这是面对诱人风浪的时候一次主动选择的站定。此后今年，小李呢沉心于财务管理，在基层创立的两条成本管理经验被集团全面推广。后来呢，他调入集团机关财务部，临近退休的时候呢，组织安排老李啊，这个时候是老李了，负责财务系统党务工作。在旁人来看呢，这是一个闲职，是退休前的缓冲。但是呢，老李却从中看到了新的使命，充分利用写作爱好，瞄准了党课这一全新阵地，课件精益求精，讲解力求入心。最终呢，他创新的特色党课经验在集团推广，从内部讲到外部单位，用另外一种形式呢，延续了专业价值。就靠着这份定力，老李一干就是40年。回望来路呢，他说他庆幸在关键处的那次站定。其实定力呢，就是在自己认定的事上沉下心来，不受旁人干扰，死磕到底。站稳是在嘈杂声中能够稳住自己的方向盘，在众说纷纭中守好自己的节奏。正是这份定力呢，把一眼望到头的路走出步步生花的风景。所以人生真正的突破，靠的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而是在关键时候能够沉得住气，站得住脚。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

0: 钟情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 出发无
2: 吧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了，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夏天到了，谁能拒绝一支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呢？但是得提醒各位啊，夏天吃冰淇淋不光看价格，还得挑品质和口感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首先要说的是咱们的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都是 HPP 呢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您听仔细了啊，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另外呢，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的是天然苹果泥，再配上 Q 弹脆嫩的椰果，酸甜清爽，夏天吃呢再合适不过了。接下来这款呢，颜值和口感双在线，就是咱们的风干剂系列。最特别的是它配了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之后呢，放进冰箱，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其中香草柠檬味呢，生牛乳含量高达 38%， 一口解锁高级感。还有抹茶味呢，三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一点粉感都没有。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不要错过咱们的威化系列。咱们的威化片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那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更绝啊，把抹茶的甘醇香是发挥到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苦味，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能够放心冲。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这个心头好啊。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任选套餐，然后呢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各位朋友呢就可以搜索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这2字，赶紧下单吧。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一起在书的世界里撒欢儿。

好的，节目最后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先站稳再走路啊。站稳是一种不急于求成的智慧，最稳妥的前进呢，往往是不慌不忙。那世间没有突如其来的成功，只有日积月累的沉淀。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慢的价值。像字节跳动能够征服全球市场，就是这个智慧的生动体现。TikTok 呢，海外征程并没有像其他互联网企业那样大举烧钱扩张，而是采取了站稳区域、再图全球的策略。2017年8月份呢，他们首站并没有直奔竞争白热化的欧美市场，而是选择文化相近、用户接受度高的日本。产品一经上线呢，就迅速登顶当地的应用商店的榜单，不仅验证了产品核心的吸引力，更收获了关键的本地化运营的经验。在站稳日本市场之后呢，团队接着进军东南亚，利用这些市场和日本相似的特点，继续优化算法和本地运营，成功的验证了产品能够适应不同文化的特点。在这两步扎实的数据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呢， TikTok 才携成熟模型和自信，系统性的进军欧美主流市场。如今呢，在全球的影响力啊持续扩大，虽然受到了不公正的打压，但是呢，全球月活用户呢依然是在2025年初超过了15.9亿。那这种分层递进、步步为营的策略，为其构建了深厚的运营韧性。所以，所有伟大的飞跃都是始于慢慢站稳时的深谋远虑。站稳不是保守，更是为了有底气的出发，让我们在变化的世界里始终拥有自己的方向啊！所以呢，先站稳再走路，这句简单的话呢，藏着最实在的道理。好的，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20: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晚间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呢，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雷雨时，局部地区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明天的温度23到29度，相对湿度65%。

0: 到95%，有东北风2到3级。展望8号晚上8点到9号晚上8点的天气，阴天有中雨，温度是22到25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我们在一个小时的音乐里听世界，听生活。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歌单里面呢，有8位技能型歌手，就是他们除了唱歌啊，都还有其他隐藏的技能。比如说，你知道梁咏琪他曾经有为书画过插图吗？还有，你知道哪一位歌手其实他是摄影达人吗？

候你掌握了什么给自己带来幸福感或者小小成就感的技能吗？哪怕是会拍照了，会 P 图了，会做菜了，会一些什么样的很生活化的小技能，或者说你想掌握什么新技能吗？这个问题呢，我认真想过，我想要掌握的是美食技能。现在呢，有不少教人动手制作美味的 APP， 特别好用，简单呢又好学，而且呢，当你看着食材经过自己的手，然后发生变化，最后变成一道菜，还特别美味，身边的人都很爱吃，这种满足感应该就是生活里面的小确幸吧。当然啊，前提是做出来的口味是好的。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

0: 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在歌里听世界。

你听过蔡健雅的歌，可能也知道她会音乐创作，自己来作词作曲，但是你知道吗，她梦想要开一家甜品店，而且真的是很认真的花了一段时间去到巴黎来专门学做甜点。然后她的好朋友还说啊，蔡健雅不开甜品店真的对不起自己的才华。如果你感兴趣想看看她的甜品，其实打开这种社交网站来找到她的账号，你就会发现她的生活当中啊，甜品无处不在。已经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一个小时和好音乐一起来陪伴你。今天歌单里面呢，有技能型歌手，就是他们除了唱歌啊，都还有其他隐藏的技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今天呢是听技能型歌手，他们除了唱歌之外，还有一些隐藏技能，有被你发现吗？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李宗盛给自己的歌，你应该知道他现在很多精力都花在他的李吉他上面吧。

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

李宗盛他曾经说，他是一个特别贪心的人。他说他想活两次，前三十年呢是做音乐创作，后三十年要做琴。其实啊，他小时候呢，他的生活环境跟音乐是没有交集的。他的老爸是瓦斯行老板，所以呢，他从小的时候啊，他的理想跟音乐也没有关系。他的一个人生梦想呢是做一个木匠。到了16岁那年，他拿到了一把借来的破烂尼龙弦的木吉他，当时才慢慢的找到他的方向。不过最开始呢，吉他也只是作为他的一个陪伴，孤单寂寞时候的倾诉对象。记得他曾经说，在没有人听他写的歌之前呢，吉他听过，然后一遍一遍弹给吉他听，吉他就会知道当时写的有多么的糟，也知道是怎么样一遍一遍来做调整更改的。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后来他会把自己的吉他品牌取名叫李吉他，就觉得吉他它已经不光是一个乐器了，更重要的是带有个人标签的这样一种存在。这首歌《制造浪漫》有两位歌手的声音，陈慧琳，还有一位呢郑中基。今天说到郑中基的隐藏技能是什么呢？拍照。你有没有看过他拍的照片？据说他曾经也是这种达人水平哦。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你有没有 get 到什么样的新技能呢？可能这个技能对你的生活来说会有一些小小的快乐跟幸福感、满足感。你想要学什么，掌握什么新技能呢？

是会在睡前留一盏灯，因为当时有人正讲着说他不怕。

0: 松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来这首歌要请上周秉尚，很经典的这首陈小霞作曲杨若龙作词的对嘴。这首歌是说我们总是会被爱冲昏头脑，奋不顾身的浪漫，然而对方不过是在虚伪的配合我们演戏，甚至连真情实意的表演都不给，连简单的三个字都是对着嘴型说出口。周秉尚，对嘴。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时，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的天哪，这是我的童年回忆，好早之前买过这张专辑的磁带，现在还在家里能找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未完成，这是一张专辑。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要完成的梦，一个必须要实现的心愿，否则会有遗憾。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个阶段都有未知的精彩和未完成的任务必须去完成，所以这首歌《未完成》要送给那些在路上的人。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大家排行巧克力正在直播神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许光汉，这首歌叫做别再想见我。这首歌应该是许光汉在出演想见你之后正式演唱的第一首歌，在很多一些综艺节目当中都展现了他的这个唱歌的天赋，他唱林宥嘉的歌好像是唱得非常的好。这首歌不仅反映了许光汉现在的部分状态，坦诚在感情世界当中的压抑啊，不洒脱，和在跟自我相处的过程当中，他有时候也会崩溃，也会沉默，试着去调整，去接受。如果说演戏是一种抒发情绪的方式的话，那唱歌也是一种。这首歌当中就是与前任碰见的瞬间，心里有无数个小剧场的变化，其实无视你就可以轻松地隐瞒着现在我有多么的难过。许光汉，别再想见我。

单排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请上房东的猫和沈以诚的合作。谈恋爱前不如先养猫，为什么要呢？因为养猫可以自己做决定，在恋爱不可以啊。所以呢，就是养了一只猫，它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温柔的邂逅。那房东的猫和沈以诚用非常轻松的口吻唱出了谈恋爱跟养猫之间的共性，也引发了现代年轻人对于恋爱观的思考。喜欢又怕麻烦，想要浪漫又害怕会遗憾，但是这些恋爱当中存在的矛盾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在谈恋爱之前不如先养一只猫，先学会照顾好自己的猫，才会照顾好自己的感情，才会照顾到身边细水长流的美好。谈恋爱前不如先养只猫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那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6: 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是唐英峰的歌，叫做《自身深处的安排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
1: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0: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说实话，这家店呢，我有路过过。不知道是不是坐在你的办公室的楼下，这是叫做 Vicoming， 还 Vicoming， V I C O M I N， 它是取自于 Vitamin 它这个词，把那个擦是把它换成了 Co 就是 Coffee 的 Co。每个城市都有专属的气质和风格，时尚摩登的咖啡店面跟石板砖瓦的视觉相互碰撞，吸引着年轻人走街串巷，别有一番独特的城市韵味。那这一家 Vicoming 就是创造了一份独属于咖啡韵味。这个词刚刚说到了，这个创意呢是取自每日所需的维他命。一杯咖啡对视咖啡如命的爱好者来说是每天必不可缺的。源于爱好又有丰富的大企业品牌经验， Vicoming 的主理人店内比较受欢迎的两款产品，果汁感十足的冷萃咖啡和荔枝椰子融合，底部搭配零糖零卡的果冻，层次分明，口感清爽且丰富。还有风味咖啡系列的桂子油美式，这个是我非常的感兴趣的，也是店内的销量 top one。 在 Vicoming 白天一起释放激情，灵感迸发，晚上一起安放情绪，享受惬意。总之呢，你无需要太多的考虑，就可以来释放能量，并且吸收更多新的能量。有道理。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3: 日本气象队
2: 大牌。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我是巧克力小姐。我们今天要关注到时尚界的一位非常厉害的设计师，他叫做 Vivienne Westwood。但是我们在认识他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知道他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在2022年12月29号，著名时装设计师、设计界的朋克教母 Vivienne Westwood 在伦敦的家中去世，享年81岁。人们也常常称她为西太后，是因为她本人在朋克的领域的统治地位就如同太后一般。过去70年，她通过自己的精神和作品引领了世界朋克时代的潮流，激励和鼓舞了一代年轻人，用古怪的设计风格和积极的环保活动定义了英国时尚。1941年4月8号， Vivienne Westwood 出生在英国德比郡的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母亲在一家棉纺织厂做编织工，那父亲呢是来自一个制鞋之家。在父母的鼓励下， Vivienne Westwood 从少女时期开始就为自己制作衣服。1958年，全家搬到了伦敦哈罗，他进入到了威斯敏斯特大学学习珠宝设计跟银器制作，但是只有一个学期之后就退学了，原因是他不知道一个工薪阶层的女生要如何在艺术圈里谋生。那之后呢，他接受师范培训，最终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当老师的时候，他还自己来设计珠宝，在一个小摊上去售卖他的珠宝的作品。在1962年，他嫁给了一个工厂的工人 Derek， 结婚的时候他就穿着自己制作的婚纱。可是这样的婚姻生活也并没有持续太久，在3年之后，他遇到了改变自己人生的人麦克拉伦。那个时候麦克拉伦是一个叛逆的艺术系的学生， Westwood 继续教书，闲暇的时候呢就跟麦克拉伦一起设计制作服装，并且一起开了一家小的服装店。在1970年代，位于英国国王路430号的这间服装店就成为了朋克文化的据点。他从二手市场买一些旧衣服，亲力亲为对他们进行改造再出售，比如说针织套衫上面戳一些破洞，将 T 恤割破，并且加上一些铆钉或者是标语做装饰等等。他说，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叛逆，但是当时对于年轻人来讲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年代，我们通过服装展示不羁的青春跟所处的时代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你还不知道 Vivienne Westwood 这个品牌的话，建议你去了解一下，很多的品牌能够到现在依旧被大家喜欢，与它身后与它背后的文化属性是息息相关的。
2: 哦、oh, sorry， 不好意思，我来帮你剪吧。
3: It's okay， 没关系的。
2: 你也喜欢听这些啊？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存，为何在赤地上独行，还同大了别再追问，可以任我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

0: 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 爸爸妈妈，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我去十八岁没大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竟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难免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间每个人也会有一位天使护荫，
1: 纵使渺小仿如微尘，仍可栖身当爱人呼吸。
0: 可惜像我这一种人，圣母永远不肯给予怜悯。
1: 每天遇着苦而祈求，谁可真心的道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那天你说了声再见，带走了我的情，却留下了你的影。啊，我忘不了那苏州的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知此花何名呢？
1: 我见此花娇红欲滴，甚似公主花容，故而相赠，实不知此花何名啊？
0: 此花名唤海底桃花，又名合欢花。海国嘅生灵凭此互通情愫啊！
1: 哦，哎呀呀，我似春蚕。

0: 公主，
1: 何故你沉吟低首？莫非我错赠花儿，你竟怪如唐突卦？

0: 在此乃是仙凡交界呀、啊！
1: 仙凡交界呀、啊！
0: 相思岸上道别离，水底人间泪湿衣。

0: 合欢花，正是千里送君，公主啊你不如归去。
1: 小姐薄酒一杯，为恩公你饯别啊。
0: 多谢公主，公主请。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他哑。
1: 又喜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会我郎啊！
0: 心又喜，我嘅心又安。问娇你曾否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当我遇见你，才发现爱为什么都不能留在身边。虽然我想尽办法要克服万难，但终究只会让你我受更多的伤。于是我开始学会了割爱，只要其中一人能够幸福，那已经是完美中的一半了。相信我，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礼物。就这样，我像是脑波被人按了钮一样的觉醒。于是我答应了你，爱你就别再占有你，越舍不得你就越应该放开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下面呢就介绍一些保养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有2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的检查空气滤呢，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以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呢，要及时更换。假如说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了就应该及时更换。与此同时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请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者

0: 冷冻液，添加之后呢，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谢谢。我们今天再次的这个欢迎熊振平担任我们的特别来宾，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我想接下来我们就来演唱。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我一手一脚碎尽你心才理。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早间的路上通行情况啊。今天早晨在主城区东江大道这会儿有拥堵，是在管城的可园北路附近，方向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是半个小时左右啊。那还有呢，在全程范围之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十大公路啊，这会儿呢十大路到新塘新路啊，这会儿有半小时的拥堵情况，目前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其次呢，在京港澳高速提醒各位，在麻冲立交啊这边呢是北向南的方向，有将近2公里的堵车啊。管长路目前呢在管长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啊这段有拥堵，目前的堵车是有500多米啊。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的拥堵情况，目前呢主城区除了东江大道啊较为拥堵之外呢，目前在新丰路目前是管城这边啊，管城河阳小学啊到东莞中学这段有堵车啊，堵车是500多米。还有呢，在管温路东宝路的附近有些许的排队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0: 我们的节目准时开始啦，这里是早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今天呢是周五啊，也是我们的开讲日啊，在节目一开始呢就跟大家来说这个好消息了。今天我们会在各个粉丝群里进行抽奖，大家呢可以来参与啊，一周呢是五份我们的礼品箱，由东鹏特饮提供的啊，那里面呢有饮品，然后会有各式各样的小物件，也是生活当中适用的，像水杯啊、雨伞呐、这个遮阳帽啊、帆布袋啊等等了哈。那希望各位中奖，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可以先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先跟大家来预告一波了。
1: 那今天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呢比昨天要稍稍偏高一点，23到29度，目前的气温是25度左右。另外呢，今天有中雷雨天气，那么局部地方呢会有大雨，并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啊。
0: 啊，那明天呢可能会降温啊，后天的话天气还行，多云到阴天，有阵雨，近期天气都不太稳定哈、时而呢下雨哈、时而又降温的啊。
1: 是。
0: 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了。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冷知识小宇宙啊，这个今天的冷知识很有意思啊。有研究显示啊，说早年呢就是人在小时候如果吃太多苦的话，这个不仅没有多少好处，反而会容易伤大脑，所以呢没苦啊最好别硬吃啊。
0: 然后热搜导航第一个话题说，3分钟看完100页书，披着科学外衣的速读骗局，千万别上当啊。
1: 热搜导航第二条来聊聊最近比较热的一个新闻事件啊，储户1800多万的存款存在银行居然离奇蒸发啊，银行内鬼被把储户的这个存款转走去炒股了，那么储户存款这安全又何在呢？
0: 另外一个热搜话题说，上了一个假期班的年轻人们，是不是听起来觉得很奇怪啊？怎么放假是上班呢？为什么？因为他们去报了各式各样的一些班啊，才是真的通关了五一旅行。那么年轻人打开啊这个假期的新方式有哪些？今天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下一次放端午的时候您也可以安排安排。
1: 是。最后的吃货大集合，来聊聊中国碳水第一城到底是哪儿呢？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说一说没苦别硬吃啊。
2: 冷知识小宇宙。
1: 这个家长啊，很多人都特别坚信呢，孩子得多吃苦这样的育儿真理啊。有人为了磨练孩子的意志呢，故意刻意穷养，严厉打压，制造挫折，坚信逆境能养出强者啊。我记得沈腾之前不是拍过一个电影吗？就是讲俩人呢，这个装穷啊，然后给让孩子来吃苦那个电影啊。但是最新的这科学研究却给出一个相反的答案啊，说童年如果长期吃苦，不仅不是磨砺，反而呢对大脑会产生真实的伤害啊。
0: 没错，那这项发表在《自然》子刊《分子精神病学》的研究，系统梳理了10余年的数据，证实早年逆境会改变大脑结构与功能，留下长期甚至终身的负面影响。那这里说的苦啊，不只是物质匮乏，还包括呢虐待、霸凌、孤独、家庭矛盾、缺乏关爱这些心理压力。
1: 是，大脑本身它有强大的一个可塑性啊，如果在安全温暖的环境中稳步发展呢，这个是比较稳的啊。但是当孩子如果长期处于压力当中啊，身体就会持续的分泌应激激素，那么这种累积伤害被称为叫应激负荷。短期这个应激啊能帮助人应对危机，但是长期呢过度的负载会持续加重负担，直接损伤大脑的一些关键区域啊。
0: 那我们来说一说研究当中呢详细的拆解了7种常见的逆境对大脑具体伤害。儿童虐待呢会缩小杏仁核，还有呢海马体跟前额叶皮层体积。这些区域呢什么用处？它们呢掌管情绪、记忆跟自控力。受创

0: 之后，孩子容易冲动、敏感、记忆力下降，在机构中长大啊，缺少陪伴的孩子，大脑灰质更薄，执行功能与社交能力明显偏弱，而且越晚得到关爱啊，损伤就越难逆转。
1: 是，另外，校园霸凌同样破坏力惊人，被排挤、被欺凌的孩子，负责识别面部表情的啊这个区域呢会增厚，难以读懂他人的情绪啊，然后呢。叫合合体体积异常，面对风险与奖励时呢会出现反应失常，容易自卑逃避。还有啊，长期孤独的孩子，这个左半脑关键区域会萎缩，认知能力呢会快速下降，还容易发生过度警惕啊，害怕社交，陷入这种越孤独越受伤的恶性循环啊。
0: 嗯，家庭冲突呢对孩子的伤害也是挺隐蔽的啊。综合来看啊，童年逆境会损伤杏仁核、海马体、前额皮质等核心区域，引发情绪失调、记忆衰退、决策能力变弱，还会大幅提升心理问题风险。数据显示呢，超过40%的儿童精神疾病，25%的成年精神疾病都跟童年逆境有关。
1: 嗯，这真正的韧性啊，它不是逼出来的，也不是苦出来的啊，而是通过被爱跟安全感、高质量的陪伴来滋养的。那么刻意制造贫穷、严厉打压、忽视情感需求，这不是教育啊，这个叫消耗
0: 啊。所以呢，新时代的育儿啊，该告别盲目吃苦了。我们不用把孩子放进温室，但是要给他们撑起安全伞，多倾听，少指责，多陪伴，少冲突，提供稳定的生活跟情感支持，用共情代替挫折教育。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2: 带你满电续航。

0: 一线。
1: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来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哈，7:51了，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早间的早听天下节目。那各位呢，除了在 FM107.5 调频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手机东莞电台来收听节目的播客了，在手机上也能随时随地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我们就是
2: 聆
0: 听
2: 家
0: 组
2: 合。
0: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节目的资讯速递了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3: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资讯。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启动，5月7号起呢，督查组进驻辽宁、黑龙江、吉林等7个省区级兵团，开展为期1个月的督查，重点压实地方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0: 天舟9号完成任务，载入大气层。5月7号7:49，天舟9号货运飞船完成空间站补给与实验任务后，受控载入大气层，残骸精准落入太平洋预定安全区域。
1: 免签国再多一国，5月11号起，巴西对中国公民。
0: 5月7号，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发布意见，从研发、临床、配备等环节出台措施，全链条提供儿童用药供应与可及性。
1: 横琴口岸启用30条免刷证智能通关车道，5月7号起，横琴口岸新增联合一站式车道，4类跨境人员可无感通关，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60%，便利珠澳跨境往来。
0: 星空卫视开播24年，今天起正式停播。昨天发布消息，5月8号起，星空卫视停止卫星传输服务。2002年开播，曾是80、90后动漫与综艺的启蒙。官方称正寻求战略重组，话题迅速登顶热搜。
1: 峨眉山一男子推搡猴子险坠崖，被拉黑3年。近日呢，游客在峨眉山推搡一只正在进食的藏球猴，视频热传。5月7号，景区通报涉事者被列入了黑名单，3年之内呢禁止入园，来强化野生动物保护。
0: 陕西摊贩脑梗后4000斤苹果被全城抢空。5月2号，陕西果农赴湖北卖苹果途中突发脑梗，当地市民外卖小哥19个小时抢购一空。5月7号，两地互免景区门票1年，暖心互动刷屏。
1: 大连全季到期改成全礼酒店营业，被华住会辟谣。近日，大连一家全季加盟店的合同到期之后改了一次，把季字改为礼字，继续经营。5月7号，华住会发表声明说，撇清关系，消费者积分也失效了，涉商标侵权争议。
0: 天津美院40件捐赠书画确认全部在库。近日网传天津美院疑似流失名家捐赠作品，5月7号校方核实后发布通报，40件捐赠书画均妥善保管，不存在流失情况，平息舆论质疑。
1: 2个月大婴儿遭生父虐待致脑瘫，舆情发酵。近日，广东佛山一个2个月大的婴儿被生父单独照料之后昏迷，确诊为重度脑瘫。据了解，其生父有家暴前科，且拔了监控。那么，而且他事后失联，且拒付抚养费。目前警方没有立案，母亲的维权很艰难，被网上热议。
3: 资讯速递。

0: 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国乒女团3-0韩国晋级世乒赛四强。北京时间5月7号，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王曼玉、孙颖莎、王艺迪出战，国乒女团零封韩国队，成功跻身四强。
1: 正值辱骂裁判被禁赛6场，5月1号中超联赛的第9轮，齐鲁德比山东泰山1-1战平青岛西海岸。下半场，青岛西海岸的教练郑智因为不满裁判被红牌罚下。5月7号，中足联发布处罚公告，郑智因辱骂裁判被禁赛6场，罚款6万。
0: 射箭世界杯上海站，中国队晋级2决赛。5月7号，射箭世界杯上海站比赛中，朱静怡、黄雨薇、于琦组成中国队晋级反曲弓女团与混团决赛，将分别对阵印度队等对手争金。
1: 再来关注一些国际消息，法国百万人大罢工抗议养老金与移民政策。5月7号，法国超120万民众跨城游行，导致工厂停工、交通瘫痪，抗议养老金与移民政策。马克龙支持率下滑，内政的压力徒增，社会矛盾在集中爆发。
0: 墨西哥城年均下沉近25厘米，现危机。近日 NASA 卫星监测显示，墨西哥城因过度抽取地下水，部分区域年均下沉近25厘米，建筑开裂，基础设施受损，面临严峻生存危机。
1: 美伊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双方各执一词。当地时间5月7号，伊朗称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岸，一方反击致美方舰艇受损，美方则宣称定点打击伊朗军事设施，地区局势紧张加剧。